0: 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暑假到了，孩子放假，家长上班，每到这个时候可难坏了不少双职工家庭。为了切实解决大多数家庭带娃难的问题，陕西西安市内多个社区启动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子女。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苑社区清河坊暑期托管班提前一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千人次。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里的适龄儿童有近九成为留守儿童。往年一到暑期，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的难题始终困扰着当地村民。今年从村委会的公益托管课堂起步，当地政府统筹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暑期关爱体系，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过上了有陪伴、有书读的多彩假期。走进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委会的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正热闹开课。孩子们有的认真练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丰富的课程安排让这间不大的村室充满了少年的欢声笑语。阜阳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用陪伴填补了留守儿童的假期空白。除了托管班的课程之外，盛华村里还有一处村民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的麦田图书馆，2000多册图书免费对外开放，成了孩子们课外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暑期是充实的，也是多彩的。前不久，由横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打造的研学课堂在广东珠海开启。24名来自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的同学们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开启了为期4天的沉浸式研学活动。
1: 24名来自三江同乐苗族乡第二小学、静代小学的优秀学生走进了横琴口岸、珠海城市规划馆、港珠澳大桥、中山大学等地实地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珠海滨海城市风貌与前沿科技发展，通过实地走访、现场体验、互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跳出课本，开阔眼界，树立成长目标。横琴边检站三江研学帮扶项目自2022年落地实施，让山乡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
2: 连续5年开展研学活动，今日想以行走课堂拓宽成长视野，以实地研学赋能乡村少年，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途径点燃山区孩子的求学梦想。
3: 以前只在课本和电视上见过大海、现代化高楼，现在能亲眼见到，内心特别震撼。我会珍惜这次研学机会，好好学习。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儿童牙齿正畸越早效果越好吗？高温来袭，埃菲尔铁塔等景点因高温缩短开放时间。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卓然，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7: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酷。一放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为了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奔波在口腔科。多大年龄给孩子正畸效果最好，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如今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明显，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
1: 甚至两三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
0: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2: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的此类文件。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6

零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不清晰。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

欧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持续高温不仅让法国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就连法国埃菲尔铁塔也受不了了。埃菲尔铁塔管理方11号说，由于高温天气来袭，11号和12号缩短了开放时间。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同样采取了提前关闭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个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持续到这周。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整理小火车。
2: 讲故事的时间到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哎，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小朋友们好，一起来听故事吧，今天的故事非常的好听哦。哇，来看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整理小火车。哇，小火车长什么样子的呀？
3: 是隐藏藏的，它有一个烟囱
2: 啊，
3: 轮胎
2: 啊，一节一节的，对不对？火车呢可以啊运送货物，也可以在里面坐上乘客，对不对？好，我们看谁的头上带着小火车呀。可可带着小火车，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嗯，小火车要整理什么东西呢？封面有一个小朋友，手里拎着什么呀？小火车，家里乱糟糟，宝宝有妙招哦。宝宝有什么妙招呢？他说，看我的，是不是？
4: 看我的，
2: 看我的，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对不对？哦，火车开动啦，乘客请上车。火车开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来模仿一下。哦，
5: 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况且，
2: 火车快，火车慢，火车快，很好玩，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啊，哎，这个火车

0: 面的乘客都是谁呀？
1: 拖鞋，
0: 哐当哐当，哎，书柜站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哎，哪个是书本呢？
2: 绿色的，
0: 就这个火车上的这个绿色的，是不是啊？应该放到哪里呀？
2: 书架。
0: 是的，小朋友们记住了，如果书很乱的时候，我们整理的时候要把书本放进哪里呀？
2: 书架。
0: 对，书架上面，对不对？好，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嗯，小书本回家了，到家了，到家了，再见喽。然后火车要怎么样？继续出发了啊，哐当哐当。宝箱站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你们觉得谁是布偶啊？
2: 小兔子。
0: 真棒，是不是小兔子呢？哇，果然是小兔子。到家了，到家了，我们要说什么呀？再见，下次再来玩哟。哦，小火车继续开动起来，哐当哐当。篮子站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哇，到家了，到家了。我觉得他俩应该是两个球，对不对？要放进篮筐里，是不是？要放在这个球框里面啊。好，继续出发了，还剩下什么呀？小拖鞋和一个小纸条，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哦，我们小手摆动起来，呜，哐哧哐哧哐哧，哐当哐当，呜，鞋柜站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鞋柜里面自然要放的是
2: 拖鞋子。
0: 拖鞋，真棒。好，我们来看看哦，最后只剩下这个了，小纸条。哎呦，还有一位小纸条乘客没有下车，你的家在哪一站呢？我也不知道，小纸条的家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哐当哐当，终点站要到了。终点站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哦，这是妈妈站，请妈妈帮小纸条找个家吧。妈妈用小纸条折了一颗什么呀？是什么呢？我们来猜一猜。哇，是一颗什么？
2: 小星星。
0: 小星星。现在小纸条也到家了，他表现得很棒，整理得很干净，所以他妈妈奖励了他一颗
2: 小星星。
0: 嗯，是的。好，接下来呢，红五锅准备了一个好玩的游戏，好不好？一个什么颜色的盒子？
2: 黄色。
0: 一个呢？
3: 红色。
0: 好，现在你们来选择颜色吧。
4: 我来红色。
0: 红色。
5: 我来黄色。
0: 给它团成一个小团，好不好？比赛，谁第一个把它团成一个球，举手。
6: 我第一个。
0: 好棒。现在游戏就是把颜色投到相同的盒子里。好，鼓掌。他投的颜色对不对？很棒。好，该你了，可可。黄颜色应该投进哪？好的，为他鼓掌，投对了啊。好，开始投吧，一二三，投。有点近了，来，再使点劲。准确率啊，鼓掌。来，然然投。这位小朋友很棒啊，知道了是不是？回家以后也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啊。好，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啦，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再见。
7: 小朋友在帮自己整理书架了，好棒呀。根据书的大小颜色摆放整齐。哇哦，小朋友好棒呀。
2: 爸爸和我每天都收拾玩具。
7: 怎么收拾的呢？
2: 都是把那些玩具放到玩具筐里。
8: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收。
7: 都收拾哪里呢？
8: 摆在桌子下边，桌子下边或凳子旁边或凳子的里边。
9: 我们今天要用呼啦圈玩开小火车的游戏。小火车的游戏就是这样，有人先往前弄，然后这个再往上抓，然后用注意安全，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后面拉着，然后一起跑。
10: 我们要开火车了。
11: 我是火车头，
12: 我排在

0: 火车的倒数第二个，
1: 我要抓着两个呼啦圈前进。
2: 好啊，好啊，
3: 好热的一刻。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只有必需品才能带到幼儿园，让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吧。
1: 换洗衣物可以在小朋友玩耍、吃饭、上厕所时因不小心弄脏衣服来进行替换。喜欢的玩具，刚刚入园的小朋友可以选一样自己最喜欢、经常陪伴自己的玩具带着哦。有了熟悉的好朋友陪伴，幼儿园也显得不那么陌生了。小拖鞋，小拖鞋或者室内鞋可以方便小朋友去幼儿园不同的地方。收纳袋，这么多的物品，准备几个收纳袋，按照分类整理是必不可少的哦。擦手霜，如果小朋友有习惯使用的脸霜或擦手霜，也可以一起带到幼儿园。
2: 哇，今天天气真好，嘿嘿，托托想出去郊游，需要带什么呢？托托要带帽子，还要带手绢，还有手电筒，还有手套，哈哈。可是东西这么多，没办法拿，这可怎么办呀？
3: 托托，带上我吧，我能把这些东西都装下。
2: 哦，真的吗？让托托来试试吧。小朋友们，快和托托一起来拍拍手。小帽子，快进来！小手绢，快进来！手电筒，快进来！小手套，快进来！哇，太棒了！小背包，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 小跳带呀，往前跑，跳到终点收纳好，锻炼四肢和协调，运动锻炼少不了。
2: 大虎跳。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跳带。
3: 先把碗，我们开始吧。
4: 好呀。
0: 小朋友们要先把袋子打开，然后钻进袋子里哦。

0: 油加油加油！
1: 阿姨，大吉！
2: 我比。
0: 最后要把袋子叠起来，收纳好哦。
1: 元宝。是怎打结完了比赛？
0: 袋鼠跳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弹跳力，还能提升宝宝们的下肢力量。在跳的过程中，宝宝们要时刻集中注意力，所以也锻炼了宝宝们的专注力和自控能力。
3: 小小收纳师，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各种玩具。小小收纳师们要把地上的玩具都收纳好，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吧。

0: 放在哪里呢？剩几块积木，那让我来说吧。这块一个放在哪里？看哪儿少呀？在这样排队了。这儿，把它搁在这儿，要排队这些积木呀。
1: 玩具都放回了原有的位置，小小收纳师们真是太棒了。小小收纳师这个游戏能提升宝宝们对整理物品的兴趣，可以增加整理动力，有助于宝宝们提升自理能力。不仅能锻炼宝宝们的动手能力，还可以培养自己收拾物品的好习惯。
2: 可真漂亮啊，小雅！
0: 是啊，托托，我看到大螃蟹了。
2: 哦，托托还看到了海马一家，嘿嘿。
0: 托托，我们再去那边看看吧。
2: 嗯，好呀，好呀。

0: 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嘿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0: 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1: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0: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1: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0: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1: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1: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0: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哦，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快和托托再来跳一遍吧。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嗯，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猜猜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0: 猜猜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这次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0: 这次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1: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托托看见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太棒了！小朋友们，坨坨看见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

0: 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小石头。
1: 黄豆包，
2: 阿姨好。阿姨，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1: 是啊，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

0: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1: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嗯，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她挑一份
2: 好看的多肉植物喽。大家快来买呀，
3: 小朋友来一盆吗？
1: 嗯，我先看看
4: 选哪个呢。
1: 这个
3: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
1: 那我就要这个。
5: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啊，
6: 好香呀，
7: 新鲜出炉的蛋糕来了。
1: 蛋糕
7: 轩儿等一下。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8: 好吧，那熊大去哪儿了？
1: 他去帮呵呵修整房子了。
9: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7: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1: 植物？
2: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3: 大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你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0: 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它还在捉弄我。
3: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2: 黄豆包，
4: 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2: 黄豆包，黄豆包。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3: 那也不能冤枉我呀。
2: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3: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2: 可是
3: 我带你去卖那种花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啊，
2: 啥也没有。
0: 这里卖花的小摊呢？之前他确实在这儿啊。
5: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3: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
2: 哎，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5: 没注意。
2: 走吧，咱们先回去。
3: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小月亮看，我没有骗他。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6: 好。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0: 恭喜你闯关成功！
9: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赶俺回家。
1: 哈！
0: 哎！人呢？
2: 黄豆包，黄豆包，
1: 我在这儿。
0: 啊？
1: 你在这儿呢，
0: 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
1: 放心吧，
0: 那俺们继续找吧。
1: 嘿嘿，
3: 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
1: 啊，那边还没找过，就是那边好了。
4: 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2: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
5: 这个东西怎么有跟进啊？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跟进。
2: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6: 看我的百变工具！
5: 哎，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3: 原来它是多肉啊。
2: 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4: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0: 丸子

0: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喂，是谁？
1: 你就在前面。咋走到黑松林里？
0: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0: 是黄豆包的声音，我们快过去。
1: 救命呀！
0: 黄豆包，你没事吧？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
2: 哎，小心！
0: 没网了，
2: 俺有办法哩。探店暖心背包，
3: 大甲虫，俺这里有好吃的。
2: 来这儿，来这儿。
0: 熊二，你真棒。对了，黄豆包。我们快点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4: 小月亮担心我？啊，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有事吧？
2: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4: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
3: 没事，我可是黄豆包。
4: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5: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6: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
4: 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3: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你弟弟。
6: 谢谢你，黄豆包。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的不速之客。
1: 就用这个吧。完成了，
2: 小月亮。
3: 我要出去玩，借我一下望远镜。
1: 你答应帮我妈妈摘的蔷薇花都摘完了吗？
3: 蔷薇花。

0: 是什么？
1: 下。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左。
0: 别用猜的呀。
1: 右。
0: 就是左。看来这牌你看不清楚了。
2: 熊二，最后那两排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的，注意保护眼睛就行啦。
3: 宝宝团，你们快来呀！
0: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没了。
1: 这是狼先生预定的盆景，我弄了一天才做好的，不知道是谁动了它。
2: 还有谁见过这个盆景吗？
1: 只有我和黄豆包见过。
3: 就你们俩？难道是？
1: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破坏的。真的不是我！
3: 好像真的不是他。
0: 什么事了？
1: 我的真切换也被破坏了。
0: 谁会干这种事呢？
1: 一定要找到这个破坏者。
4: 明天中午客人就要来取盆景了，重新弄可能来不及了。
0: 小月亮，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帮你。
4: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光头强，你负责调查现场，看看有什么线索。
5: 没问题。
0: 熊大、熊二，我们帮助小月亮制作盆景。
1: 等一下，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花园摘蔷薇。
4: 你昨天不是说一下就能摘完吗？
2: 没关系，俺来帮黄豆包好了。
6: 开始行动。
5: 我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7: 看我的百变风之月。
0: 看起来像昆虫咬过的痕迹。树枝在移动，这是我咬坏了吗？屋子里面有东西。奇怪，没有风，风铃怎么会动呢？
4: 光头强，我们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吗？
0: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4: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制作盆景。
1: 有了你们帮我找的新材料，我很快就能完成。
8: 熊二，来找我呀！找不到，找不到！
4: 黄豆包又在偷懒，真是太气人了。
0: 小月亮，你别生气了，你抓紧时间制作盆景，我们去看看黄豆包。
4: 好吧。
2: 快抓到了！
1: 橙子，
0: 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熊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3: 这叶子是咋回事啊？难道破坏者又出现了？
0: 应该是昆虫，而且还在院子里。
4: 大家分散找吧。
3: 这是啥？
1: 我的屁股！虫子，绿色的虫子，
3: 好疼啊！一只绿色的虫子跳在俺头上，俺从来没见过。又来吓唬俺！
0: 熊大，
1: 熊大，
0: 熊大，你没事吧？
3: 哦，没事儿。快追，别让他跑了。
1: 在那儿。

0: 的汁液放到院子里。啊！棒棒团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俺们发现了破坏者。

0: 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看我的百变夫君！他们两个都是昆虫，竹节虫由于身体很像树枝，在有植物的环境中很难被发现。另外一只是中华蚱蜢，靠自身的保护色来隐藏自己，它还是跳跃和飞行的高手。他们呀都是以各类植物为食的。
1: 原来破坏盆栽和叶子画都是你俩干的，幸好帮帮团抓住了他们。对了，小月亮，你的盆景做得怎么样了？你们看，
2: 哇，真漂亮！
3: 你好棒啊，小月亮，
1: 那快给狼先生送过去吧。
4: 嗯，谢谢你们帮帮团。
5: 果果的烦恼，
6: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花园，这些都是我跟小月亮妈妈学习种植的花。哇，怎么样，不错吧？还有我亲自搭的花架小车，
7: 真好看。
8: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才能像爸爸妈妈的鼻子那样灵活呢？
9: 太漂亮了。
6: 请大家随意欣赏吧，
10: 好漂亮的花园呀！
8: 要控制好鼻子，让我来闻一闻。
6: 这个花车，我可是……
11: 小心！
8: 对不起，
6: 你是来捣乱的吧？
12: 预报，
13: 马上马上！
12: 预计今天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谨防中暑。
13: 天气预报说注意防晒，
0: 放心吧，准备了遮阳伞。
13: 好嘞。
1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果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都是果果弄的。
1: 你们看，他把这儿弄成什么样子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这，
4: 先把果果拉出来吧。
5: 拉不动了，
2: 别拉了，再拉我就断了。
1: 哪有办法？看边暖心飞包，用蜂蜜，用蜂蜜可以减少一些阻力。

0: 开我的花园，以后不要再来了。
1: 都怪我，鼻子就是控制不住。
2: 咱们帮帮果果吧。
3: 不过这可咋帮呀？
0: 训练怎么样？就像骑自行车、游泳那样。我们做一个针对鼻子的训练计划，那果果就能提早熟练地使用鼻子。
2: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这是专门为果果设计的训练机。
2: 哇，这要怎么用呢？
0: 我先示范。假设我的左手是鼻子，训练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按下指定的按钮，
4: 下左上上右下左下上右。
0: 这是练习对鼻子的控制力。果果你来吧。
2: 那我试试。
0: 等等，果果你要用鼻子。控制鼻子，不要用手。
2: 开始。
4: 上错误，上错误，右错误，下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下错误，任务失败，
1: 一个都没按到。
3: 是不是机器速度太快了呀？
0: 那我调慢点。
2: 这下肯定能按到。
4: 下错误，
1: 这也没按到，
4: 任务失败。
1: 换别的训练吧。
2: 俺们换个舒缓点的训练。画画，
0: 来吧，别担心。
2: 要不再换个。
1: 为什么都不行呢？
0: 果果不要着急，训练是要慢慢来的。
2: 乐脸，
0: 果果先吃点东西，我们再找适合的办法训练。
1: 是不是我的鼻子有问题？
0: 果果别慌，有我们呢。 让我来查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3: 咋了？咱们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2: 有问题？
0: 我来给大家仔细说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吗？大象的鼻子是由4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不仅有力气，还十分灵活。
2: 哇，厉害呀！
0: 但是，大象并不是生来就会使用自己的鼻子的。在它小时候，也就是现在的果果，还不能掌握对象鼻的控制。所以他们会做些傻傻的胡乱甩动鼻子的动作。是我们的方法错了，正确的方法是从你爸爸妈妈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你们有相同的鼻子，而我们没有。
2: 谢谢棒棒团，等我把鼻子练好了就来找你们玩。哦，还要和吉吉道歉。
5: 我们等你。
6: 一个月后，
0: 这次结实多了。整整一个月，画展终于布置好了，希望没有人再来捣乱。怎么好好的起风了？
2: 风怎么变大了？
0: 我的画！
1: 一个月了，不知道吉吉会原谅我吗？
0: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2: 谢谢。好大的风啊。
3: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短时大风，吉吉的花展不会有事吧？
0: 我先去看看。我们也赶紧过去。

0: 果果，这次谢谢你了。其实我是来道歉的，一个月前把你的花盏还有你的花车。嗨，刚才那个花盆多亏有你，咱扯平了。上次是因为我的鼻子，鼻子怎么了？我来给你解释吧。上次果果控制不好自己的鼻子，破坏了你的花盏。多亏了帮帮团，我现在能熟练的使用鼻子了，所以现在才给你道歉。
1: 我接受你的道歉，等重新弄好花盏再邀请你。
0: 要不现在弄吧？
2: 可是要是再刮风下雨咋办呀？<笑>
0: 我知道一个办花盏的好地方。
2: 哇，这里真是太棒了！就在这里吧，咱们开始布置吧。看我的，帮帮团
0: 来了。

果果，你的鼻子真厉害。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

0: 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我去。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1: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3: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保卫雪莲花。
1: 您的菜请拿好，
2: 谢谢啊。
3: 阿丽，你这个是花吗？
4: 当然是花呀，这可是我亲自摘的。
3: 可它明明长得像菜呀。
5: 阿丽，你不会改行骗人了吧？得力大道。
4: 我早就改过自新，再也不做坏事了。现在我是卖花的阿丽。
2: 这是雪莲花
3: 啊！真的是花
4: 啊！原来它叫雪莲花呀！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从雪山上面采的呢。
2: 什么？这可是雪莲花呀！它是极其珍贵的植物，你怎么可以私自采摘？
5: 阿丽，你又干坏事！
2: 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花有多稀有吗？
3: 我们快通知龙猫警长。
5: 对，让龙猫警长抓住他。
2: 别跑，快拦住他，别跑。
3: 沈灵毅，
2: 通知龙猫警长还有帮忙团。
5: 奥卡的变变变，
6: 俺的冰棍变好了呀。
7: 俺的也变好了。
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出发。

0: 珍贵的
1: 雪莲花。
0: 对，雪莲花被拆穿以后还逃走了。
1: 雪莲花十分珍贵，你们一定要找到它。
0: 嗯，您就放心吧，俺们一定会抓住阿丽，带回雪莲花。不过，啥是雪莲花呀？
2: 雪莲花生长在高山高原中，是一种能在气候多变、冷热无常的恶劣环境下存活的花。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生存习性和生长环境，它的产量可以说是非常低，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呢。
3: 这么久？
1: 所以雪莲花才如此珍贵。唉，随意摘走雪莲花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啊。
4: 俺们赶快去抓阿丽。
0: 他往那边跑了，
4: 快追！
0: 等等啊，
5: 蹦蹦、小月亮，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照顾好山羊爷爷。剩下的交给我们。
6: 这想往哪儿走啊？
4: 那我们分开追吧。
0: 等等，还是看俺爹。闻一闻，线索正找到。哎，你这边。
2: 还好有熊二。
4: 熊二，你找的什么路啊？咋堵着不出去啊？你俩咋在地上啊？
0: 还不是因为你。
4: 熊二这是，看来阿丽是在点心店，
5: 快，我们去抓住他。
0: 阿丽，束手就擒吧。
5: 熊二，
2: 你不是在闻阿丽的味道吗？
0: 本来是的，闻着闻着，这蛋糕的香味就盖过阿丽的味道了。
4: 哇，那现在怎么办呀？
7: 我好像看到过阿丽。
0: 啊，真的？
7: 我看到她好像往雪山那边去了。
5: 太好了，我们走。
0: 团子，
2: 等找到阿丽以后再吃。
0: 记得给俺留着，
2: 快走了。
8: 有点粘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这么珍贵啊，你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
5: 凯特妈妈说的就是这边了。
2: 原来是小青蛙呀。
5: 我们分头找吧。
2: 好，那边就交给你了，熊二。
0: 俺知道了。
9: 想想曾经，我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猞猁大盗，我无所不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可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我不能再继续躲藏了，我要反抗。
5: 等一下，是阿丽的脚印。跑哪儿去了？
0: 小心，有陷阱。
5: 怎么回事？那绳子好像是陷阱。
4: 还好我反应快。
0: 救命啊！
4: 团子，波多熊，
0: 俺们来了！
4: 波多熊，我们中计了！
0: 咋办呀？
10: 就凭你们还想抓我？
7: 他是咋了？太吓人了！
5: 他不知道啊！
4: 不管了，先抓到再说。

0: 看你往哪儿跑！
1: 别过来！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它扔下去。
2: 你别！
3: 你别冲动啊！哎呀，
1: 我是真不知道这朵花很珍贵，我也是偶然看到的。啊？哎，那里怎么长了朵大白花呀？哎，你怎么长在这么冷的地方啊？要是冻坏了可怎么办？那我就把你带到温暖的地方，好好照顾你。这山上还有点冷，得快点。
4: 回去了。
1: 现在我就想把它种回去。
2: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以为你又重新开始做坏事了呢。对不起。
1: 你们相信我了？
5: 太好了。
3: 阿丽，阿瓦卡达变。你没事吧？
6: 我们赶紧把雪莲花种回雪山上去吧。
1: 好。
7: 这朵雪莲的根系保存的还算完整，
6: 那它一定会恢复的。
8: 嗯，阿丽，破坏稀有植物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尤其是雪莲花更是珍贵。
9: 我现在知道了。
6: 就算是普通的花也不能随便采。
3: 它们长在大自然里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9: 龙猫警长，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8: 不过鉴于阿丽也不是故意破坏雪莲花的，那阿丽，看守并保护这朵雪莲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它的。
6: 雪莲花，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成长。
3: 你们看，俺觉得它好像比之前更漂亮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受不了了，找了一晚上。去去去，离我家远点，走开。怎么有这么多的青蛙？
1: 未来几天的夜晚仍旧会有降雨。
2: 这一张好看，
3: 俺哥喜欢这一张。
4: 你们在看什么呢？
5: 我在森林里拍了一些照片，正在给他们欣赏呢，让我看看。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帮帮我。
4: 石呵呵，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你们还敢挑衅我？
2: 皇后，你冷静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2: 皇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这些青蛙一直叫，吵得我整晚都没睡。棒棒团，快帮我把这些青蛙都赶走。
2: 帮你可以，但是不能使用暴力的方式。
0: 俺可以去试一试。
3: 俺也去。
2: 一定要和他们好好商量。
1: 商量什么？我就是要让青蛙从我家附近离开。
0: 看爹暖心飞包。
4: 现在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呢。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会打扰到别人。
3: 嘘，他们这是同意了，
4: 看来有用。喂，
3: 他们不愿意走，
4: 也不肯安静下来。
1: 本来不走也没什么，可最近你听听他们有多吵。
4: 那他们为啥现在叫得这么厉害呢？
5: 我来查一下就知道了。看我的百变工具，让我看看。有了，青蛙之所以会鸣叫，是因为它们的习性。
3: 习性？
5: 在夏天的雨季，雄蛙们会成群结队来到水源丰富的池塘，然后不分日夜的鸣叫歌唱。鸣叫声会把雌蛙们都吸引过来，它们在一起孕育新的青蛙宝宝。
0: 原来是这样呀。
1: 棒棒团，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5: 我有个办法。看我的百变工具。这是我发明的超隔音耳塞，戴上这个你就不会被吵到了。

掉下来了，那我不把你们赶走，快走开，走开，终于把你们赶走了，太近了。

0: 昨天休息得怎么样啊？
1: 妈妈团，
0: 姑姑，
1: 昨天晚上出现了好多蚊子，咬了我一个晚上。
2: 俺的花露水能止痒，给你抹抹。
0: 有青蛙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
1: 青蛙？因为太吵，我已经把它们赶走了。
3: 啊？吃蚊子的小青蛙都让你赶跑了，那蚊子肯定叮你啊。
4: 就是，小青蛙们可是在为生小宝宝做准备呢，你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多可怜呀。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2: 要不俺们去把小青蛙请回来吧。
1: 可是我那样的小青蛙，它们还能回来吗？
4: 我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1: 那好吧，先把池塘这边收拾得漂亮一些。
3: 小青蛙，哼哼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0: 哼哼已经在打扫小池塘了，大家一起回去吧。

0: 完成，我们就跟等着吗？
1: 俺们看看团子他们找回几只小青蛙了。
0: 好呀，走起。啥？没一只愿意回来？那我亲自去找他们回来。小青蛙，我来道歉了。小青蛙，你等等呀！
1: 团子，你这是来得太及时了。
2: 呵呵，你这样会吓到小青蛙的。
0: 我该怎么办呀？
2: 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来劝劝小青蛙。
0: 好吧，现在小青蛙看见我就跑开了，还怎么原谅我呀？
1: 啊，小青蛙，
0: 小青蛙，我错了，我不该赶你们走。
1: 等一下，小青蛙好像有点不对劲。哼哼，小青蛙好像受伤了，
0: 那我们赶紧送它去诊所吧。
3: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1: 谢谢鸽子医生。小青蛙，你们就留下吧，哼哼不会再赶你们了。
0: 小青蛙，希望团子他们能找回小青蛙。
1: 俺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
2: 我们回来了。
0: 你们把小青蛙请回来了吗？
2: 对不起。
1: 小青蛙不在，就由俺们来把蚊子赶走。苏丹，
4: 没事。
1: 你又进来了好多蚊子。
0: 受伤的小青蛙，
1: 看来小青蛙们原谅你了。
0: 我以后再也不赶你们走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生宝宝吧。
5: 那青蛙的叫声和这些蚊子咋办？
6: 这个好办，装个能隔音能防蚊子的窗户不就行了？
0: 声音小很多了，太好了。
6: 哼哼，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鲁莽了。
0: 谢谢棒棒糖。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哦，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

0: 饭分碎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7: 真好喝。
9: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是大大的，
13: 海是蓝蓝的。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恼人的苔藓。
1: 雨终于停了，我得去提醒急急忙忙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滑呀？

0: 帮帮船！
1: 他一定会喜欢的。熊二，
2: 熊二去帮狼厨师选食材啦。
1: 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熊大，你去帮光头强吧。
3: 总感觉不太好看。就这个吧，还是不太配呀。要是有些小草就好了。
0: 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因为地上有苔藓，很滑。
1: 厉害！
2: 大威，
3: 怎么这么多苔藓呀？
2: 大威，你走这里干啥？
0: 我本来只是想抄个近道，没想到……
1: 大威，这些苔藓就交给我们来清理吧。
3: 大威，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1: 大家注意，不要滑倒了。
4: 哎呦，到第一了！
2: 熊大，你慢点。
4: 没事没事。
2: 熊大，
3: 看来道路上的苔藓是从这儿蔓延出去的。是谁的东西落在这儿了？
1: 我们还是先清理苔藓吧。东西就放在这里，等施主自己回来取。
2: 那我们回去吧。
3: 这样有人路过就不会再滑倒了。
2: 什么？
0: 没错，苔藓又出现了。哇，哎，棒棒团清理得真干净，这下安全了。怎么回事啊？又是苔藓，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得赶过去告诉棒棒团。
1: 光头强，熊大，我们快过去看看。
3: 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苔藓，
2: 为什么种苔藓呢？还在这儿种？
3: 我知道了，这里树荫茂密，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苔藓的生长。再加上最近几周的阴雨天，所以苔藓就长得更快了。
5: 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3: 不过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1: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种苔藓的人出现。这样，我们先藏起来。
6: 奇迹王子，你说大威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吗？
4: 那当然，我们的礼物绝对是最棒的。
0: 奇迹毛毛，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啊？这是什么呀？
7: 没什么，就是工具箱。
0: 那过几天记得去给大威过生日啊。
4: 放心吧，
3: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4: 我们去河边试试吧。
6: 好呀。
3: 怎么没人来呢？
4: 就是这儿。
3: 是吉吉和毛毛。他们在说什么？
1: 我也听不清。
5: 肯定是和苔藓有关。
1: 等一下，我们先观察一会儿。
2: 有人在这种东西，怎么办呀，吉吉王子？
3: 不管他，我们速战速决。
0: 你们看，
2: 水一样的箱子，
5: 苔藓肯定是他们种的。
2: 这是
5: 不是施肥就是在浇水。

0: 力测试。这个手工模型船，大威一定会喜欢。
1: 急急忙忙，
0: 是大威，
1: 可算逮到你们了，
0: 快走。
1: 快追！看你们往哪跑！
2: 抓到了！
0: 大威，不跟你们玩了！鸽子，急急忙忙！
1: 危险！
0: 这个模型船本来是给大威生日会的惊喜，现在可好，坏了吧？哼！
3: 什么？
1: 这都是个误会。
0: 哼，反正模型船也坏了，大威的礼物没有了，礼物没了。
1: 急急忙忙，等等，我可以解释。急急忙忙，哇，
4: 看这事儿弄的，咱们只能继续等了。
0: 小苔藓快长大。
5: 凯特，
0: 棒棒团，
4: 这些苔藓都是你种的？
0: 对呀，原本种的更多呢，但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4: 其实那些苔藓是我们产的
0: 啊？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种好的。
6: 可是你的苔藓已经扩散到路上了，
4: 很容易让别人滑倒的。俺和光头强都吃了亏。
0: 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种苔藓了。
0: 对了，凯特，你种苔藓干嘛？
7: 我不小心打碎了小月亮的苔藓盆栽，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陪给他。我试了好多地方，苔藓都无法生长，只有这儿有苔藓，还长得挺好的，所以
0: 我有个办法。
6: 就是这儿了。
0: 你们要做什么呀？
6: 别急，马上你就知道了。

0: 完工喽！
1: 哇，快进去看看吧。
2: 我看看。啊，
1: 这里可以观测温度和湿度，光照呢可以通过棚顶来控制。有冷暖风可以调节温度，还有洒水功能可以调节湿度。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快把苔藓移植过来吧。移植完了，
3: 我回来了。
1: 小月亮，凯特，给我的模型上也加点苔藓吧。
2: 真漂亮，这个没问题，交给我吧。
4: 太好了，光头强。
5: 光头
6: 小月亮，凯特，记得过几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哦。
0: 没问题。
2: 看来你们和好了。
3: 本王大人有大量，才不会斤斤计较呢。
7: 河边那条路也不会再有苔藓了。
6: 真是太好了。
2: 麻烦的美味，
3: 一会儿画点什么好呢？
2: 王子小心！
3: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好像是个水果。
3: 我们可以呼叫帮帮团。

0: 哦，你们在做什么呢？
1: 俺们在拼光头强的机械爪。
0: 那光头强呢？
1: 他去帮山羊爷爷干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

0: 是这样，你们看，
1: 让俺看看，这不就是火龙果吗？
0: 哎，不要摸！哎呀！嘿，嘿嘿，
2: 帮帮团，你们在干什么呀？
3: 小福，别过来！
4: 叫我把球扔过去，
2: 接着。小二，你真厉害！
0: 小福，你别哭，看，都给你补好了。别哭了，小福，我们去买一个新的。
2: 谢谢。
1: 早啊，香丹，
0: 走。
3: 哎，等等。
0: 这是什么呀？哎，
5: 大意了。
0: 谢谢你们。
3: 哎呀，得赶紧收拾，不然还会有人受伤的。
0: 麻烦你们把这个提示牌放到前面的路口，提醒大家先不要走这条路。
1: 这些果子咋办呢？熊大，你找啥呢？
0: 叮叮，是光头强的机械手，我们快把果子装起来吧。
1: 好啊，
0: 熊大，
1: 熊大
3: 来了。咦，终于收拾完了。哎，这箱子上有标记，一定是什么人遗失的。你们看好，俺去警局通报一下。
6: 我可是有急事报警。
7: 龙猫警长，还有话要说。
3: 那我先说。都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7: 我丢了两箱东西。
3: 你丢了啥呀？
6: 就是两箱水果，带刺的，箱子边角还画了一个红色的记号，
3: 上面是不是个狐狸头的记号？
6: 对啊，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3: 俺带你去吧。
6: 太好了，那咱们快走吧。
0: 谢谢龙猫警长。
3: 所以你们来是干嘛的？
6: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狐狸先生，这是什么品种的水果呀？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呢？
6: 这些啊，都是我特意培育出来的仙人掌果。
1: 仙人掌果？
3: 真奇怪，仙人掌也会结果吗？
6: 条件合适，仙人掌也是可以结果的。它们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还很丰富呢。
8: 说的俺都快流口水了。
6: 那，送给你们尝尝吧。
3: 这东西咋吃啊？
1: 俺先开动了。
0: 好吃。
3: 是挺好吃的，但这些刺也容易把人扎伤呀。
6: 你们放心，仙人掌果售卖之前都会把刺去掉的。
1: 俺们也来帮忙吧，不就是这两箱水果吗？
6: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拔刺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我自己可以搞定。
0: 您一个人做得多长时间才能弄完呀？
1: 俺们叫光头强回来，很快就能帮你弄完。
6: 那就谢谢你们了。
3: 哇，这么多。
1: 这下咋办啊？
0: 我想想。
1: 啥办法？
0: 我以前发明的自动拔刺机。
6: 真的都拔光了。
0: 干活吧。
6: 有点慢呀，多放点。
3: 这机器咋了？
0: 大家快躲开，机器不对劲。

0: 果刺把齿轮卡住，所以机器不能用了。
1: 是呢。
0: 弄坏了你的机器，实在抱歉。要不，果刺还是我自己处理好了。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完成了，新型超级无敌锯刺机，这台机器能处理更多的果刺，而且绝对不会有危险。
3: 骆驼桥，你可真厉害！
2: 行动吧。
4: 终于处理完了，
0: 谢谢你们，我要去小镇售卖了。
3: 我们来帮忙宣传。
0: 是呀，照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卖光了。
5: 狐狸先生，我们要退货。
6: 这上面都是绒毛小刺，还没吃就把我们的手都给扎了。
7: 我们也是。
8: 果然有很多绒毛小刺，只是俺们之前都戴着手套没发现。
4: 那现在咋办呢？光头强，要不你再研制一个新的机器吧。
1: 这也太难了吧。
0: 大家听我说，你们看，只要把皮剥开就可以吃到果肉了，很好吃的。
4: 是真的，俺已经亲自确认过了，仙人掌果太美味了。
2: 我还想到了其他吃法。这样就不会扎手了。
8: 哇，像糖葫芦一样，
4: 蘸上蜂蜜一定更好吃。
2: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果子做成这样的果串，让大家按需要购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0: 这个办法真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2: 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0: 你要拿回去做甜点。
1: 好嘞，
2: 我也想要。
1: 别急，都有都有。
3: 今天多亏了你们，我才能把仙人掌果都卖光。帮帮团，谢谢你们，下次我会带更多的水果。哇，好吃不麻烦的。
4: 俺们等你哦。
3: 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啊。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

0: 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改吸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吸高钙饼干系列。
1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考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9: 户外活动向远眺，
6: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路边的小鱼，
2: 还有好几家呢，得快点送。还好雨停了，要不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下面该给谁送。好险呐！是鱼？是让水冲到陆地上的吗？我来送你回去。哎！啊，这

0: 修的，给你，应该能修好吧？
1: 俺修的东西绝对没问题。
2: 哎，太好了，跟新的一样。
0: 你谢谢熊大，熊大好厉害，修的比光头强还快呢。耶！
3: 熊大，凳子根本就没修好。
0: 还是等光头强从家里回来再修吧。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啊！
5: 是袋鼠小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说那家伙是鱼？
2: 嗯，
0: 对，鱼可不能长时间在陆地上，所以找你们来救助小鱼。
1: 那小鱼在哪儿呢？
0: 就是跳到那边的草丛里去了。
1: 寻找小鱼就交给我们了。
0: 那太好了，等我送完快递就来帮忙。
3: 那时候俺们应该找到小鱼了。
0: 再见。
4: 再见。
1: 我们先去找小鱼吧。
5: 好，
3: 快出来吧小家伙，俺这有好吃的。
6: 这得找多久啊？
7: 什么东西啊？
3: 是小青蛙吗？
1: 哇，怎么好像是条鱼啊？
8: 棒棒团，
1: 黄豆包，你有没有看到一条小鱼？
8: 小鱼？刚刚有条鱼跳到那边的草丛了。
1: 我们快追过去。
7: 嗯，
1: 黄豆包，谢谢你。
8: 不用客气。
1: 我去空中看看。
6: 找不到啊。熊二，俺们过去问问大家吧。
9: 大鹅先生，
10: 帮帮团，你们来的正好，刚才有条鱼从这里蹦过去了，我还差点踩到它了。
9: 它往哪个方向跑了？
10: 就是那边。
9: 放心，交给俺们。熊二，俺们快追。
1: 啊，小鱼在哪儿呢？下去问问。请问有看到在陆地上的小鱼吗？
11: 团子，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呀？
1: 哦，哎，可算是找着了。
3: 团子，俺们找到了，俺们正在追他呢。
1: 我这边也发现了，等我救下小鱼，咱们再碰面。
3: 嗯，
1: 别跑啊，我是来救你的。放心，我们会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啊，还有一条！
9: 站住！
3: 团子，你也在这儿？
9: 先救小鱼。
3: 哎，地上好滑呀！俺抓到一条。
1: 好难抓呀！
9: 前面是集市，人多容易出危险，咋办？
1: 哎，有办法了，熊大配合我。
9: 上你了，
1: 熊大，你没事吧？
9: 啊，没事，俺抓住他了。
12: 也不知道这些小鱼是从哪儿来的。
1: 这些小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6: 俺也从来没见过。
13: 都怪你，小鱼跑了，现在才发现。
14: 你都说了一路了。
9: 哼哼，猪小八。你们是在找他们吗？
14: 就是他们，不过少了三条，我们还得去找找。
12: 啥？还有三条？
1: 我们也来帮忙吧。
8: 好险

0: 九是啥鱼呀？
1: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鱼也是我俩从滩涂上救回来的。
2: 嗯。
3: 咦？
2: 哎，那是什么呀？
1: 啊，好像是小鱼。
2: 那小鱼怎么能在岸上呢？
1: 该不会是搁浅了吧？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2: 等等我。小鱼，别往土里钻呀，你需要水。
4: 他们怎么都又跳回来了？
1: 难道他们不是海水里的鱼？该不会他们是淡水鱼？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哼哼，你家后院不是有个池塘吗？
5: 我们可以把小鱼放在那儿。
1: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带了回来，打算暂时照顾。
6: 那小鱼怎么会跑得到处都是呢？
1: 我们把鱼放进了池塘里，没想到你看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往外蹦。
6: 这样啊，看来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些鱼才行。哼哼，朱小八，你们看好小鱼，我们去查资料。
7: 好。
0: 大威，你见过这种鱼吗？
8: 没见过。
9: 汤姆先生，你知道有啥鱼能上岸还能跳来跳去吗？
10: 是弹涂鱼吧？
9: 你知道这种鱼？那你好好给俺说说吧。
1: 别跑！啊！嘿！
2: 你可总算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0: 俺没找到啥线索。
9: 俺知道了，这是弹涂鱼。
11: 弹涂鱼，
6: 没错。我也查到了。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吧。弹涂鱼主要生活在海边的淤泥和沙子里，之所以要上岸，是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比如浮游生物、水藻和昆虫都在这里。上岸后，它们靠装满水的鳃和皮肤进行呼吸。因为拥有发达的胸鳍和尾鳍，所以它们十分擅长跳跃，甚至还能跳跃到树上。
12: 哇，这小鱼这么厉害！
1: 看起来是我们好心办坏事了。
2: 是呀，对不起了小鱼们。
6: 那么现在快送他们回家吧。
7: 好嘞。
6: 不要跑呀。
13: 抓住了。
6: 又有一条鱼。哎，大萌，快停下。
13: 怎么了？你不应该这么做。我又没做坏事，我们只是想把他们放回海里。
0: 他们犯了俺们之前的错。
6: 那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吧。其实你们救助的小鱼叫
13: 原来是这样啊，好神奇的弹涂鱼。
6: 那现在我们就把弹涂鱼放回海滩吧。快点回家吧，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
9: 俺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弹涂鱼，才能避免发生跟俺们一样的错误。
6: 好主意，那我们现在就回小镇给大家开讲吧。
7: 好啊。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

0: 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
1: 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 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贴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 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 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 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2: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海的味道我知道。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4: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好神奇的口感！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

0: 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水晶兰。
1: 哦，牛哥。
2: 啊，
1: 有您的信。
2: 哎，我在给警示牌做固定，这会儿腾不出手，麻烦你放在我包里，我一会儿看啊。
1: 好嘞。您可真是太负责了，森林多亏了您的照料。那您忙，我也接着送信去了，再见。
2: 嗯，慢走。哎，这下不会倒了。啊！糟糕！
3: 哎呀！哎，完了！
4: 地图，这是植物科普，还有之前解决的事件信息。
3: 对不起，都怪俺不小心。
1: 哎呀，没事儿，正好整理一下嘛。
0: 是呀。
2: 帮帮团，请快来黑松林，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牛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人进到林子里去了。
1: 是谁？去干啥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时已经找不见人了。最近可是巨甲虫的繁殖期，要是它误入了巨甲虫领地，肯定有危险。你们能把它带回来吗？
2: 嗯，您别担心，就交给我们吧。帮帮团，行动！
3: 好。
1: 看脚印像是兔子，
4: 草丛里可咋找？
5: 仔细观察，多思考，一定会有线索的。有了，被踩碎的落叶。看这石头，上面有潮湿的泥土，是刚才被踩的翘起来的。是这边，
1: 干得好！

0: 我今天肯定会找到这兰花的。
1: 哎，在这儿！
0: 我太厉害了！来吧，漂亮的兰花，我带你回家。
2: 快住手，不许伤害小花。
3: 吓我一跳，大惊小怪，我可是最懂兰花了，不会弄坏的。倒是你们是干嘛的？
2: 俺们是帮帮团，守护森林小镇的。你是谁？咋没见过你啊？
3: 我叫灰灰，从别的镇子来的。
0: 我最喜欢收集兰花了，
3: 我是特意来找黑松林里的水晶兰的。
2: 啊，你是别的镇的呀？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们出去吧。
3: 谢了，我自己能出去。你们瞧，我轻轻松松就找到了水晶兰，有什么能难住我的？再见。
4: 啊，灰灰，你已经见到了想见的花，就把它摘回去吧。
5: 是呀，你会弄坏它的。
3: 都跟你们说了，我有把握，不需要你们担心。
2: 啊，看我的百变工具！
5: 让我查一下这花的信息。有了，水晶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6: 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5: 大家别担心，水晶兰没有毒，也不会伤害人。不过，水晶兰离开了生长的环境，就会枯萎。
2: 哎，灰灰，
3: 追！真是多管闲事！
2: 不要带走水晶兰！
3: 哪用你们管？我能照顾好它。告诉你们，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兰花了。
2: 站住！
3: 我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2: 去了。
5: 哦，
2: 熊大，他在那边。哎，咋回事？
7: 别跑！
5: 这是哪儿呀？
8: 这里应该是巨甲虫的领地。
5: 那俺们赶紧找到灰灰，然后离开这儿。
9: 来，他们没跟来了。不过这里让人有点不舒服，还是快点离开吧。这里是哪儿啊？不会迷路了吧？
0: 什么声音？
3: 我会照顾好兰花的，
4: 可是兰花都已经开始蔫了。

0: 小葫芦，不可。
1: 啊，怎么会这样？我的兰花怎么蔫了？我明明保护得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2: 水晶兰其实根本就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1: 什么？
2: 这种稀有植物，它只适应它的生长环境，离开了原生地是很难存活的。
1: 啊，怎么会这样？都怪我，请你们救救水晶兰。
2: 再挖深一点试试。
3: 哎，轻点。
1: 不行啊，根本没有好转。都怪我，都因为我太狂妄自大，才毁掉了水晶兰。我根本就不了解它，还自以为是的要带走它。

0: 多水晶兰。
1: 这里是水晶兰的原生地。
2: 哎，
1: 那俺们的水晶兰
0: 再恢复了。

0: 到了，给你。嗯，
1: 哎，是水晶兰。
2: 帮帮团，谢谢你们。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
1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

0: 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0: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
11: 星上到底住着谁？
9: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文大作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帐篷搭完啦，开心的露营生活就要开始啦！进不来了吧？
1: 你们好了没有呀？
2: 不许偷看哦！
3: 到底是啥好吃的？这么神秘？
0: 马上就好。我完成了，
4: 我也完成了，
5: 快给我们看看！
6: 噔噔，
0: 哎，辣椒口味冰激凌，
4: 快尝一尝。
1: 还是不了吧？
4: 哎呀，试试嘛。哎。
7: 棒棒团，你们快来！
8: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帐篷里面都是蚊子，我出不来呀！
2: 嘿，拉链卡住了，让我来。
3: 没关系，俺有办法对付这些蚊子。看爹暖心飞包，用俺爹纯天然驱蚊水。
1: 别摆姿势了，快赶走他们呀！冲啊！
4: 熊二，你的驱蚊水起作用了，
3: 这可是俺爹独家配方啊！

0: 甜味儿啊。
1: 熊二，你这个驱蚊水不会是糖水吧？
2: 嘿嘿，咋可能是糖水呢？
0: 这可是俺。
3: 可算跑出来了。
0: 熊二，你这驱蚊水怎么不起作用啊？
2: 对不起，俺把糖水当成驱蚊水了。
1: 这么好的天气却没办法露营。
0: 有了，我们换一个露营的位置不就好了？
2: 换露营位置？
0: 对呀，我们帮吉吉选一个没有蚊子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4: 哎，有道理。那选什么位置好呢？
5: 俺们到了，就是这儿。
1: 这山洞里会不会也有蚊子？
0: 先进去看一下嘛。
1: 嗯，那好吧。
4: 哇，好凉快呀！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还这么的宽敞。哎，还能欣赏到远处的风景。
5: 俺找的地方不错吧？
6: 新鲜的空气，没有蚊子，没有蝙蝠，就在这里露营吧。
1: 这也太冷了吧！你们找的地方根本就不行，还是本王子自己找吧。
6: 吉吉，别生气，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5: 是啊，一定有其他办法。
1: 那你们想吧，我去找个地方歇歇脚。好漂亮的麦子地呀！我就在这儿歇会儿。哟呵，这也太舒服了。要不我就在这儿露营吧。
2: 吉吉，不能破坏麦子地，
1: 就待一会儿，等蚊子走了我就。
4: 吉吉小心。
0: 没事吧？
1: 幸好你们出手及时，差一点我就要撞树上了。
2: 嗯，哦，哎呀，蚊子追过来了！
1: 一直跟着咱们的蚊子怎么都跑了呀？
5: 俺们也不知道呀。熊二，你闻到啥了？
2: 这是啥草？带着点香味。
0: 或许就是这种草驱蚊的。
7: 丸子说的对，这草啊叫香茅草，确实有驱除蚊虫的功效。
0: 那它是怎么驱蚊的？
7: 香茅草啊，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气味对蚊子进行驱赶的。
0: 哇，这香茅草好神奇啊。
1: 嘿，牛叔，刚才弄乱了您的草垛。
7: 没事的。
1: 我现在去把散落的捡回来。那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4: 好啊。
1: 整理完了。
7: 刚才你们是怎么了？
1: 还不都是蚊子害的吗？刚才露营的时候不停地骚扰我们，所以才……
7: 啊，
1: 牛叔，您能送我们点香茅草用来防蚊吗？
7: 这里多的是，随便拿。

0: 有了香茅草，就再也不怕蚊子了。快走开！哦耶啊怎么到哪就这么多蚊子呀？
1: 我们快过去看看。
0: 快去走开！
2: 大家不要慌。喂！嘿！哎耶！
0: 喂！蚊子果然被赶走了，吉吉王子真厉害。吉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是香茅草，它的味道可以驱蚊的。
0: 真的吗？能不能飞一点给我们呀？
3: 当然没问题啦。
0: 确实有香味儿。这种携带不方便呀，不能拿在手里吧？
4: 就是啊。
0: 吉吉，这可怎么办呀？
3: 这，
5: 我有个主意。哦，
0: 什么主意？
5: 我们可以把它编成装饰品戴在身上，这样既美观又能随身携带。
0: 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始编吧。嗯，

0: 哟吼！哒哒！大家都好厉害呀！有了香茅草，再也不怕蚊虫了，可以开心的露营喽！
1: 哼哼团任务完成。
0: 变臭的哼哼，
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身上的臭味去掉啊。
1: 臭味？哼哼，你身上已经很香了呀。
0: 那是因为我刚洗完澡，刷完牙。
1: 啊？哼哼，发生啥事儿了呀？嗯，
0: 事情是从几天前开始的。
2: 午饭吃完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去玩捉迷藏吧。
3: 好，
0: 我同意。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0: 臭？我怎么没闻到？
5: 哼哼，就是你身上的味道。
0: 我身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别再过来了。
0: 可是，
6: 我不行了。
0: 然后我赶紧回家，尝试了很多办法。
7: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0: 我回来了。
2: 那臭味还在，我发现它了。
0: 等，等等。
2: 真好玩。
7: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吃完饭，大家都被我给臭跑了。
1: 啊？哼哼，你有吃什么臭的东西吗？
0: 没有啊，而且我闻不到臭味，难道是我家里臭？
1: 那我们去查查。嗯。哇啊，好香啊！
8: 是花香，还有果香。
9: 这味道太好闻了。
1: 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8: 好啊。

什么异常。哇，垃圾桶都这么干净。

0: 这个办法好。来来来，大家开动吧。
1: 嗯，好吧。
0: 我们调查了呵呵身上为什么会有臭味，查到现在我们发现臭味不是从哼哼的身上散发的。难道是我们弄错了？
2: 既然邦邦团说哼哼没有变臭，那我们吃完就去玩吧。哎，
3: 俺早就等不及了。
4: 配上我的嘴。
5: 熊儿，小蝴蝶挺喜欢你鼻子的呀。
4: 怎么了？
6: 就是这个味道。
4: 在哪儿？没这味呀。你们闻到了什么呀？光头强，到底是哪里臭呀？
1: 这个味道。
4: 我的包，
6: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枪！这下应该没事了。
4: 还臭吗？
1: 窒息了。
3: 丽丽，看俺爹暖心背包，快戴上口罩。
0: 哼哼怎么突然就变臭了？
6: 之前就是这样，吃完饭之后哼哼就开始变臭。
7: 关键是哼哼他自己从来都闻不到。
8: 这也太奇怪了，
4: 每次都这样，我真是受够了。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吃饭好了。
3: 哼哼，哼哼，你别灰心呀，俺们不就是来帮你查清真相的吗？
4: 可是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0: 这肯定和刚才吃的东西有关。
4: 吃的都在这背包里，
8: 让我来看看。保温杯、面包、水果。
0: 这些都挺正常的呀。
8: 等一下，哼哼刚才吃了这个
6: 大蒜，
4: 因为它有防病保健的作用，所以大蒜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最爱。
0: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大蒜呀？
1: 没有。
0: 难道臭味跟它有关？
4: 不会吧，我只知道大蒜有杀菌和预防感冒的作用。
0: 让我查一下。
3: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没错，就是因为大蒜。当大蒜被嚼碎之后，由于蒜细胞中特定酶的活化作用，会将蒜碱分解为具有特殊臭味的蒜素，所以哼哼的嘴里才会散发出臭味。
4: 就是这个味道吗？竟然是最爱的大蒜让我变臭了。对不起，没想到吃大蒜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8: 没事的，哼哼，查明了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嘛。
3: 就是，熊大说的没错。
4: 太好了。

0: 开车！不要伤害我的朋友！
1: 哇，太厉害了！
0: 怎么样，没有让蜜蜂蛰到吧？
1: 没有。我之前不应该嫌弃你，对不起。
0: 没关系的，豌豆包，这也怪我，谁叫我爱吃大蒜呢？
1: 大蒜，刚刚就是因为吃了大蒜才变臭的。
2: 没错，但刚才多亏了有哼哼的臭味，才能把讨厌大蒜味道的蜜蜂们给赶走。
3: 原来蜜蜂也不喜欢大蒜味啊。
0: 可是要是我再吃大蒜，新跑的就不是蜜蜂而是你们了。
2: 不用担心，吃完大蒜只要立即刷牙就能抑制味道了。
0: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享用美味的大蒜了。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 开饭啦！
2: 开饭啦！
0: 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苦瓜甜蜜蜜。嘿嘿，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1: 熊大，光头强，饭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2: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3: 哎，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4: 小朋友的饭来了。
0: 哇，
2: 快吃吧。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沙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不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哎，这也太苦了呀！好苦呀！这个瓜比腰都苦。
4: 阿苗，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荔枝苦瓜、五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明明苦瓜那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5: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哦，
6: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7: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
4: 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
5: 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4: 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8: 快来买
9: 呀，
8: 吃一下苦瓜啦。
4: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10: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4: 好的，
6: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4: 没问题。
11: 哇，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4: 那我买几根。
11: 来，给我装一点。
6: 我也要一些。
0: 还有我。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12: 筐里的也都卖完了。
6: 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0: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12: 就是它。
13: 你们
12: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14: 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0: 我爷爷也是。

0: 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
1: 哎，你们要干什么？站住！给我！我的包！等一下！
2: 这咱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
3: 阿明，你怎么了？
0: 黄豆包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3: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4: 这，
3: 熊二，看你的了。
5: 嗯，交给俺。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5: 是小广场方向，
3: 走过去看看。
6: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
5: 把苦瓜还给阿明。
6: 熊二，
5: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3: 快跑！
2: 再抓走一个。
3: 球球，你逃不掉的！
6: 看我的反线枪！
5: 什么了？
3: 都追回来了，
0: 棒棒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7: 对不起，我们错了，
8: 这苦瓜是真的苦。
5: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0: 可是我不会做呀。
2: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0: 对呀、啊，
9: 去苦瓜的苦味儿，
0: 有办法吗？
9: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糖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6: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真是太好吃了！
0: 我们也要尝尝。好吃好吃，黄头包你也尝尝。没有苦味了，好好吃呀。我的装好了吗？
10: 马上。我要三个。
0: 老板，我也有一份。来，你的苦瓜。
6: 谢谢，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11: 阿苗，食谱我也要一份。
0: 好嘞。
6: 终于都卖完了。
3: 是啊，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5: 好啊。
0: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这下糟了，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3: 阿苗，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12: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2: 这是，
3: 熊大，你怎么了？
2: 它裂开了。
3: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2: 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6: 看我的。
12: 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0: 啊，原来苦瓜是甜的。
1: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不不不，应该叫甜瓜了。
0: 是啊，
2: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哦，
0: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3: 嗯，真的好甜。
1: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4: 就是啊。
3: 对不起。
0: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3: 嗯，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0: 嗯，这个办法好，明天我就去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
0: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4: 对呀。
15: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6: 人行道的最安全，
15: 斑马线上别打闹，
17: 快速通过最重要，
15: 遇到井盖不要踩，
18: 绕行通过更稳妥。
15: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树。
1: 紧急通知，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2: 快走。
1: 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3: 踢球呢，太危险了。
4: 是俺们不好。
1: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你们快过来吧。
3: 是龙猫警长，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暴风雨要来了，我需要你们协助我疏散和帮助小镇的居民。
1: 您放心，就交给我们吧。
2: 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在室外逗留。
1: 这边都撤离完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3: 好的，我知道了。
1: 我们来帮您。
3: 谢谢你们。
1: 不用谢。只剩牛叔家里，我们快走。牛叔。门没锁。牛叔，
4: 牛叔。
1: 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慌，山区的居民今天晚上在警局避险。小心。
5: 谢谢。
1: 熊大，你负责的区域都撤离完了吗？
4: 那当然，都已经撤离了。
1: 牛叔。
6: 熊二，牛叔好像不在家里，到底去哪儿了？
7: 呼叫团子，呼叫团子。
6: 牛叔不在家里，他在警局吗？
1: 哦，
4: 牛叔，您在这儿吗？
0: 团子，出什么事了？
1: 牛叔不见了。
0: 啊？什么？
5: 那个，你们说的牛叔是个子高高、长着大脚的叔叔吗？
1: 没错，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5: 撤离的时候我看到他了，
8: 找到了。的玩具，
9: 我得给树增加一些防护。
5: 他怎么上山了？
6: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快跟妈妈走。
5: 那个
0: 牛叔上山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呀？
6: 什么？牛叔上山去了？
1: 是兔宝宝看到的。
6: 他为什么上山呀？如果下了暴雨，那里很危险的。
1: 兔宝宝说，好像是和什么树相关。
6: 啊？我想起来了，在牛叔家看到一张照片。啊，会不会和里面的树有关？
0: 那我们赶快把它找回来吧。
1: 龙猫警长，这就交给您了。
0: 你们

0: 放心吧，
1: 森林这么大，这可怎么找呀？
2: 等等，俺有办法咧。
1: 什么办法？
2: 你们忘了俺的鼻子，
0: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熊儿，你
2: 没事，俺再闻闻。哎，这边有味道。
0: 快来救俺！
1: 这也有味道。
0: 是落石。
3: 你带着啥路呀？
4: 你到底行不行啊，熊儿？
0: 是因为风太大，吹得到处都有柳树的味道。
1: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熊，是柳树的味道。
2: 这边，
4: 熊还是没有呀？
0: 味道就在这儿呀！
1: 上面有敲东西的声音，我们快上去看看。牛叔，原来你在这里呀！
5: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4: 牛叔，快跟俺们走，暴风雨就要来了。
5: 不行，我必须给我的树设置防护栏。
1: 牛叔，现在保证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5: 可是，我的树。
1: 牛叔，牛叔，我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5: 可是我的树，
0: 这棵树有那么重要吗？
5: 非常重要，因为这棵树是我和爸爸一起种的。
4: 原来是这样啊，
1: 牛叔。我们帮你。
5: 你们行吗？
1: 可以，但我们要尽快完成。
0: 牛叔，这里真的太危险了，必须马上走。
5: 可是，
0: 快走吧。

0: 没保住小树，要不是你们帮帮团，我可能真的会被困在山上。可是我的小树，
1: 牛叔，其实不用担心的，您的树啊，绝对不会有事儿。
0: 啊，这是为什么？
1: 因为您的树稍微有点特别。
0: 特别？
1: 嗯，牛叔的小树呀，学名叫赛黑化，它的生长速度缓慢，与普通树相比，它的木质非常结实，一般情况下很难折断。
0: 这样啊，哎，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2: 啊！哎，牛叔，俺们也快点。
3: 好，
2: 树咋样了？
1: 先扶正。
0: 我看看。

0: 这树好像没怎么受伤，和光头强说的一样。
1: 牛叔现在放心了吧？
0: 啊！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希望你能像这棵小树一样，坚不可摧。爱你的爸爸。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0: 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5: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4: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6: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7: 危险，快停下！
6: 我命令你停下。
5: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8: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9: 玛丽，
10: 发生色彩危机了，
8: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11: 红色、
12: 黄色、
13: 绿色、
14: 蓝色、
15: 紫色。
8: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3: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空汽艇太多了，这是我新的最爱。巴巴伯，等一下，你在做什么？
1: 对不起，我还有事情要做，我得完成一个系列的绘画，这样才能在一个才艺大赛中展示它。是由约翰·阿普尔顿和玛格丽特·福特举办的。如果我赢得了比赛，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奖杯。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这么一来，我的绘画作品终于可以展示给大家了。
0: 那太好了，但你给我5分钟可以吗？我需要你和我一起把这些吹起来。
1: 那好吧，
0: 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保证。哦，我看到了能让我疯狂的东西，
2: 居然还有充气滑梯和城堡，来了。

0: 你还好吗，巴巴伯？
1: 是的，我有点被吓到了。我是说我还好。
2: 哦，我的小毛球，你吞下太多空气才会打嗝的。
0: 我们会帮你治好你的打嗝的。慢慢吸气，一二三四，呼气。哦，一二三四。
2: 屏住呼吸，坚持一会儿。伸出你的舌头，
3: 这样有点粗鲁。
2: 照着做吧。
1: 啊，不管他了，我过一会儿应该自己就好了。我现在得回去了，我必须要在新的竞争中获胜，夺得奖杯。

该吃饭了，孩子们，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香喷喷的意大利面，
1: 哼，我再也画不了画了，我该怎么才能完成我的画去参加艺术大赛？
2: 放轻松，宝贝儿，就像这样。
3: 主意，我听别人说，当你受到惊吓的时候，打嗝就会消失了。我们吓唬爸爸博一下。
4: 砰！嘿嘿，

0: 你在干什么？你是疯了吗？
1: 对不起，我是想通过吓唬治好你的打嗝。
0: 好吧，这招并不管用。

我现在真的受够了。

0: 一切真的太糟糕了，我要把它们全毁了。
1: 你为什么要丢掉你的画呢？
0: 自从我开始打嗝之后，我就再也画不好画了。
1: 那你的新才艺比赛怎么办呢？是今天举办吗？
0: 是的，但是我不参加了，我放弃了。
2: 我觉得你的画画得很好，你应该去大赛中碰碰运气。
3: 爸爸利伯说的对，加油！
0: 很高兴你们能支持我，但我想放弃了。
4: 我不想再画了。

0: 们永远支持你，巴巴布。
1: 看，我带了点东西过来，能让你开心。我设计了新的充气乐园，等着看惊喜吧，真的特别棒，看好了。
2: 哇，就和一个真正的游乐场一模一样，里面什么项目都有。

0: 这是我见过最悲伤的事。
1: 你得奖了，巴巴伯，你在才艺大赛中得奖了，评委们喜欢你的画。我捡回了你扔掉的画，然后署上了你的名字。你的画震惊了所有人，他们甚至给你的绘画风格起了个名字，他们叫它打格主义。
2: 太棒了，
3: 太棒了，
2: 太棒了！
4: 祝贺你了，巴巴伯。
5: 看吧，你永远都不能放弃。
0: 打格主义？
6: 打格？我的打格好了，我不打格了。
1: 可能是刚才的巨响又吓到你了，所以不打格了。
0: 对不起。 不需要道歉，打格主义已经结束了。充气乐园是未来，我们要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风格，我们就叫它碰主义吧。
7: 你是说碰主义？
0: 是的，碰主义，这是一个爆炸式的风格，真的会震惊到你，膨胀之后爆炸那一瞬间的美丽。哦，顺便说一句，谢谢你帮我解决了打嗝的问题。

不要玩门，

0: 度假喽，度假喽！
1: 今年我们会玩得很开心，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玩雪橇，在很多很多的雪堆上滑雪。你会看到我有多厉害，我可是滑雪冠军。
2: 滑雪冠军，你别吹牛了。哈哈，我也可以。咻，
1: 没门儿，我是最棒的。在世界上还有滑雪比赛里面。

我们到了，孩子们，这里就是我们度假要住的家。明明在照片里看起来更大呀。进来吧，进去，来，进去。没关系，我们不要让这些小细节毁了我们的假期。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不是吗？你知道吗？我们会充分利用它，那样事情会有意思的多。

0: 你太胆小了。你做不到，你做不到。
1: 不，我可以。
0: 那么继续吧。
2: 好，我这就去。
0: 我早就猜到了你胆小。

能做到。他脾气可真坏，这样好多了。不错。

准备好我们的旅行了吗，孩子们？哇！冲冲冲！别那么快吧，巴布拉布，这段路很长，我想你的包对你来说太大了。家里最伟大的运动员才不会因为这么点路就被吓倒了。

一对呀，蚂蚁在行军，一对一对呀，蚂蚁在行军，四十二只，四十二只蚂蚁在行军。蚂蚁在行军，两百只，两百只蚂蚁在行军。蚂蚁在行军，两百只，两百只蚂蚁在行军，两百只。哇哦，爸爸，冲啊冲啊！我们爬到山顶了，最后下去的是笨蛋。

0: 孩子们，晚餐时间到了，今晚我们吃芝士火锅。好了，又暖和又美味。小心不要把小面包片掉在奶酪里哦。
1: 吃饭的时候不要弄得一团糟。
2: 看，这是你之前滚下来的样子。呜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
3: 哈哈哈！你认为你是最棒的是吗？看那个滑雪跳台。啊！我可以跳，而且会跳得非常非常远，我甚至比你更勇敢。
2: 如果你能做到，那我也能。
3: 哦，是吗？
2: 是的。
3: 不。
2: 能。

0: 现在终于可以看到谁才是真正的冠军了。
1: 你害怕了吗？我向你挑战。
2: 我敢。
0: 我向你挑战，我向你挑战，我向你挑战。我们拭目以待。好的，那我们走吧。
1: 对，我们走。
0: 喂喂喂喂喂。

0: 你们这是在表演特技吗？
1: 但是，爸爸，我们只是想看看谁是冠军，然后……
0: 什么冠军呢？这个愚蠢的冠军！我正式宣布，你们的排名一样，恭喜你们都是冠军。现在握手，走吧，我宣布比赛结束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喜之郎举弱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亲爱的小家伙，我这就把你的家放下来。有了，这样感觉怎么样？

0: 等你长大了，你想要做什么呢？
1: 当然是做公主啦，银河系的公主。
2: 那你首先得成为宇航员，宝贝儿。
1: 我知道，我很愿意去其他星球上看一看。
3: 我长大想当个。

0: 术家，让这些大家伙变得和我一样。
1: 我想当一名消防员啊，我还想卖冰淇淋。
2: 你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
1: 为什么不能呢？我要买一辆大大的红色冰淇淋车。

人都爱上我的冰淇淋。嗯，如果哪里着了火，我就去灭火。

0: 不，我现在必须要很小心。你看，
1: 啊，是鸟蛋啊！
0: 没错，是鸟蛋。现在很脆弱，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
1: 哇，
0: 小老鼠，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快停下太阳了！
0: 哎，看来你们很喜欢这里呀。看见没？他们把这里当家了。
2: 嘿，看我抓住你！别跑！
0: 现在日晒太热了，这样对你们不好。那我们就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一下。

呱呱呱，你们怎么了？哦，好的，我知道了，你们的小蝌蚪水不够了，来换个地方。好了，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心时间到了！
1: 点心时间。要不你把点心带过来吧。
0: 好啊好啊，我去拿，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一份点心来了。你没事吧？
1: 我很好啊。
0: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太夸张了吗？你满身都是蜘蛛网了。
1: 但小蜘蛛太可爱了，你忍心赶它走吗？它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

0: 怜的小蜘蛛们。好吧，那我们一会儿见啦。
1: 好的，一会儿见。

0: 他就在那儿呢。
1: 嘿，巴巴祖，你昨晚在外边过得好吗？
2: 嗨，早上好啊。
1: 哦，你看起来不太好啊，巴巴祖。
3: 你爸爸说的对，你哦。
1: 这是哪来的猴子？巴巴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爸爸妈妈，我长大以后，我想要当一棵树。
1: 一棵树？
3: 你真的要做一棵树吗，宝贝儿？
2: 是的，我准备。

0: 没错，我觉得我第一天过得还不错。好吧，现在的我可能还不适合做一棵树吧。
1: 啊，是的，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去玩，快点，我们走吧。你知道吗？你还是先洗个澡再一起去玩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

0: 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这太糟糕了。
1: 坏蛋就是你们中的一个。谁想要一些牛奶？
2: 我
1: 啊哈，快抓住他，就是他偷去了巧克力。

0: 您真是个厉害的侦探哦，不是神探。
1: 你怎么知道是他偷吃了巧克力啊？
2: 很简单，可爱的胖墩墩，这很简单。假如给你一小块巧克力，然后再给你一杯喝的，那你会选一杯什么呢？
1: 一块巧克力，那我会要一杯牛奶。
2: 牛奶，就这么简单。
1: 哦，没错，很明显会这样嘛。
3: 哇，大侦探好聪明啊，真想不到还能用牛奶来破案。
4: 我肯定也能想到。看。你好啊，亲爱的巴巴华生。我们必须侦破这桩谜案。
3: 等一下，什么谜案？
4: 最神秘的谜案，迷雾重重，史无前例的奇案，需要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巴巴沙洛克这样的天才才能破解。
3: 好吧，现在到了巴巴沙洛克和巴巴华生他们展现勇气的时刻了。我们正式开始解谜之旅吧！

0: 我们应该去问问那个人，他看上去非常的可疑。
1: 嗯
2: 哼，嗯哼，怎么了？
0: 你要用这个冰做什么？
2: 我正在雕一个冰河马。
0: 那你为什么要雕刻冰河马呢？
2: 要送给爸爸妈妈。
0: 那你为什么要送冰河马给我们的妈妈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
0: 你必须回答我。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去找其他人呢？
0: 你还没有回答我们，我们才不会这么轻易上当呢。我会盯着你的。嗯。啊，你觉得刚刚这个怎么样啊？
1: 不算很好，好的棉真的很难找到。
0: 给我站住！
2: 你好，爸爸贝尔。你好，爸爸布拉布。
0: 是侦探爸爸布拉布。
1: 是爸爸夏洛克。
0: 对，爸爸夏洛克。
2: 你这些气球哪来的？
3: 从爸爸那儿拿的。他说这些气球都是天然橡胶做的。
1: 哦，是天然橡胶做的。
0: 我才不信他刚才说的这些话，肯定是在骗人的。
4: 不，我的气球，
0: 气球，气球不见了，又发生了一件谜案。我就知道
4: 是你干的，你抢走了我的气球，然后他们都飞走了，我的气球飞走了。
5: 不要紧的，亲爱的，
6: 真的不用太伤心，这些气球会一直飘，直到飘到云朵里和其他气球汇合，在那儿他们会很开心的。
4: 云朵里的气球乐园。

0: 这儿还有一个气球。
1: 耶！
2: 还是没有什么谜案发生。对于一个天才侦探来说，没有案件太尴尬了。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能让我看看你的笔记吗？
3: 我的冰雕，我的冰河马不见了。哇！
4: 我给妈妈雕的冰河马刚才就放在这儿的，但现在不见了。
1: 哦耶！耶！我们终于找到一张谜案了。
2: 真正的谜案来了，一个超级谜案，神秘的冰河马消失之谜。啦啦啦啦啦。

0: 你们谁都不准碰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我们要找线索。
1: 嗯、啊。

0: 现在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能告诉我吗？
1: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2: 我们走。

0: 我们抓到你们了，人赃并获！
1: 你们偷走冰雕给自己做成冰块用，以为没人会知道，对吗？
2: 你们在说什么？
3: 胡说八道！冰箱里本来就有很多冰块，你不知道？
4: 是冰雕吗？
0: 是的，怎么了？
4: 是刚刚在火炉边不见的那个冰雕，对吗？
2: 喝点柠檬水吧，巴巴布拉布，能让你的脑袋清醒点。
0: 一思考我就会觉得饿。
2: 那你为什么不去烤点冰块来吃呢？冰箱里还有很多。
0: 啊，我从来没吃过烤过的冰块。
1: 也许吃点冰块能帮助你破案。
4: 一分钟应该够了。
0: 那么当大侦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耶，冰块烤好喽。什么？冰块不见了？冰雕大盗又来了吗？
4: 那就奇怪了，我一直都站在烤箱旁边，冰雕大盗是怎么在不被我发现的情况下把冰块从我的身边偷走的呢？你们是说冰雕吗？
5: 我就把它放在那边了。
0: 我一思考就会觉得饿。
2: 那你为什么不去烤点冰块来吃呢？
0: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哦，
1: 请你给我们讲讲你的看法，爸爸夏洛克侦探。
0: 所有线索的指向已经很明显了，我想我知道答案了。巴巴伯雕刻的冰河马重4700克，它被放在了木质的架子上面，然后巴巴伯把它移进了自己的卧室，在过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
1: 就是他放冰雕的那个木架。
0: 没错，准确地说，就是我们在火炉旁发现的那个木架子。
1: 火炉里有火在烧。
0: 你说的没错，巴巴华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吧。当我们在调查气球事件时，我清楚地听到有水滴落下的声音，但是那时的天空可是很晴朗的。
3: 太不可思议了，好厉害啊！
1: 天空中一片云也没有，那么水滴不可能是因为下雨。
0: 巴巴伯的冰河马距离火炉只有82厘米，是很近很近的，这个说法你们同意吗？答案就是火炉，火炉很温暖，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冰雕离得很近，就像是冰块在烤箱里一样，然后冰河马就开始融化了，就像这样慢慢的融化了。哦，冰雕化成水，然后水又蒸发了，
1: 所以有水滴声。这样的话，那冰河马就没有被偷走。
4: 太棒了，谜案破解了，干得漂亮，孩子们。
1: 厉害，
6: 太棒了。
2: 不，等一下，我太笨了，我好像把冰河马放进冰箱里了，所以冰河马其实没有化掉。没有。
7: 哦，天哪，多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呢。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我

0: 孩子们，我想你们该去睡觉了。
1: 哦，不，不行，我们还要看戏。
2: 没错，我们还要看戏，还要看戏。我们不想睡觉。
3: 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爸爸妈妈，现在都回去睡觉，明天再跟你们表演。
0: 晚安。
4: 那今晚我们能一起睡客厅吗，妈妈？
5: 开睡衣派对吧！
6: 睡衣派对！
0: 好吧，但是小点声。回睡袋里去，安安静静的睡觉哟。
3: 还有，千万别忘了刷牙。

哇哦哇哦，呜。

0: 你们还没睡吗？哦，我不知道你们原来都要在客厅里面睡觉。
1: 好吧，好吧，你们快睡吧。
0: 晚安，
2: 晚安。

0: 们要把门都关好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们怕有怪物闯进来。
1: 怪物？哪来的怪物？
0: 怪物就藏在门后面。
3: 天已经黑了，
1: 哪有怪物？别乱想了，自己吓自己。
2: 爸爸利伯，我想把柜子边的位置换给你，可以吗？
1: 还是不了吧，我觉得我现在的位置挺好的。
4: 这可不是闪电。

0: 怪物们尽管来吧，我在这儿等着他们。原来是洛丽塔呀，
1: 她一定做噩梦了。哎，没事了，现在。
2: 你们在这里闹什么呢？
3: 我们不想被怪物抓走，爸爸。柜子里有怪物。
2: 哪个柜子？这个柜子吗？嘿，有人在吗？怪物先生。没人呢。听着，孩子们，柜子里、屋子里、其他地方还有外面都没有怪物，一切都很正常。
0: 回去睡吧，明天早上把客厅收拾好，已经很晚了。
4: 原来没有怪物呀，真是太好了。
1: 现在是没有怪物，但是没准过一会儿他们就从柜子里出来了。
5: 要是家里和外面都没有怪物，那他们到底是怎么钻进柜子里然后藏起来的呢？
1: 他们可以从平行宇宙来呀。
6: 怪物来到我们的家，然后躲进衣柜里，
3: 当爸爸妈妈打开柜子门后，他们就会隐身。
1: 大胆一点，咱们造一个堡垒，布置几个陷阱，这样就可以抓住怪物了。
4: 可是爸爸妈妈叫我们回去睡觉啊。
1: 要是我们抓住了怪物，他们得多自豪啊，以后我们就可以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了。
6: 看
0: 陷阱布置的怎么样了，巴巴祖。
6: 好了，嘿嘿，假如怪物是这样走过来的。
7: 喂，我是怪物。
6: 然后他就不小心会踩到这个按钮。
0: 怪物一定会吓一跳的。
3: 然后呢？
6: 你说什么然后？
1: 我的陷阱比你的要复杂，瞧瞧，怪物从柜子里一出来，扫帚就会倒，然后恐龙就会掉到风箱上，船就会把小汽车推到球拍那边。
3: 所以就是……
1: 等一下，还没完呢。小汽车把球拍碰倒，撞到书上，大象就会掉下来，布谷鸟就会转向，巴黎一抓鸟，石盆盖子就会打开，洛丽塔就会跑过去，她一开心就摇尾巴，然后球就会滚，金字塔就倒，挖掘机把海盗弹出去，鸡蛋滚到摩天轮里，摩天轮一转，地毯就跟着动，汽水瓶把气球弄炸，然后就蹦。
2: 这个，
0: 哎呀呀，我的天哪，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孩子们，你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1: 我们想要抓住怪物，成为你们的骄傲。
4: 我们要抓到隐形怪物，他们躲在平行宇宙里面。
2: 可怜的小家伙，听着，我都和你们说过没有怪物了，那都是你们自己瞎想的。
0: 等一下，爸爸，爸爸，过来，我的孩子们。啊，是那些怪物啊！我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了。其实这些怪物一点儿也不可怕，他们都非常的友善。他们来自外太空，住在地球的中心。每天晚上都一起跳舞，玩游戏。输掉的人必须接受惩罚，来到地球表面，把千纸鹤放在小孩子的枕头底下。

但接受惩罚时不许隐身，不然就算作弊。除非碰到爸爸妈妈时才能隐身。而且他们都很害羞，会等到孩子们都睡着了才肯出来，不然他们就不敢现身。他们的胆子比你们的还要小，所以快睡吧，孩子们。怪物把纸鹤放在你们枕头下面后，就可以回家了。不然他得一直待在柜子里，待一晚上实在是太无聊了。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3: 所以，
2: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6: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
2: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

0: 司的奉献。
1: 一念之计在于做，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我们家添了新成员，巴黎生了四只漂亮的小猫咪。甜甜。

0: 小猫咪呀、真是太可爱了。
1: 你发现了吗，巴巴贝尔，巴里好像不管这些小猫咪了，真奇怪，她可是他们的妈妈呀。
0: 我没觉得呀，巴里是个好妈妈。

0: 没事，这其实没什么。小猫咪已经完全断奶了。断奶？那是什么意思？它们不用再喝猫妈妈的奶了，它们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1: 这样应该不行，它们现在还太小了，还不能照顾自己。巴黎，过来，你的孩子需要你，知道吗？别担心，小家伙们，就让我来照顾你们吧。 你们饿了吧？我去找点吃的，待在这儿别乱跑。

别这样！别乱跑，吃吧。这是用来吃饭的，不是用来睡觉的。嗯哼，淘淘，淘淘去哪儿啦？淘淘。

0: 行，快回去，回去。啊，应付不过来了，啊，我得想个办法来控制这些小家伙。
1: 我们来帮你吧，宝宝贝儿，我们来给他们建一个儿童乐园吧。

可吓死我了，你跑哪儿去了？不要跟陌生人到处乱跑。

0: 现在他们可以安心的在这里玩了。
1: 还差点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跟踪他们，无论跑到哪儿都可以找到。

0: 哦，天哪，这是要拆家吗？
1: 爸爸贝尔，
2: 等一下，来啦！
1: 知道吗？走廊里堆了太多的东西，都没法走路了，我的宝贝儿，真是太糟糕了。孩子们，你们不能把动物当成玩具来玩，真是可怜的小家伙。
3: 我们没有把它们当玩具玩，我们只是想保护它们。
0: 猫咪们需要空间和自由，明白吗？如果有人把你们关起来，你们会愿意吗？
3: 不愿意，但是我也不想他们出意外。
1: 我明白，亲爱的，但是你得让他们出去走一走。
4: 他们必须多运动运动，这样才能变得更强壮。
1: 没错，巴巴布拉伯，现在带他们出去玩吧。
4: 耶，跟我来吧，小家伙们。
1: 巴巴贝尔，好好休息一下，你看起来实在是太累了。
4: 来来来来，一二一二，很好，一

0: 听到我吗？完毕。
1: 爸爸贝尔，是你吗？
2: 没错，是我。小猫咪们还好吗？完毕。
1: 很好，他们玩得很开心。淘淘太厉害了，他一下子就爬到树顶。完毕。
2: 啊，爬到了树顶上。
1: 是啊，怎么了？猫咪本来就很喜欢爬高啊。
2: 你在开玩笑吗？怎么可以让他们爬树呢？你得好好照看他们，非得出了意外你才开心吗？还有这个纸箱子，这是他们应该玩的吗？他们会被这些手指噎住的。
1: 我觉得你有点担心过度。
2: 还有这些是怎么回事？你在标记他们吗？他们不应该被你这么评估的，他们只是可爱的小猫咪。放松，奔奔，尽量别伤到自己。头低一点，闹闹，就像这样。

0: 友们，我已经抵达现场，看起来损失比较严重，但有个好消息，幸运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出现伤亡报告，感谢这四位小英雄的快速反应。你现在有什么想对观众们说的吗？
1: 请允许我纠正你一下，巴巴利宝，我今天明白了一件事情，他们已经不再是小猫咪了，他们已经长大了，对不对呀，我的小可爱们？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式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式高钙饼干系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色彩世界。
1: 救命救命，我们要暴露了。
0: 糟糕，波波遇到麻烦了。
2: 救命救命，
0: 波波怎么了？
2: 我踢球，泡泡用头顶球，闪动闪动，球不见了，泡泡也不见了，我需要帮助，现在就要。
0: 别急，深呼吸，波波，泡泡在哪里？
2: 在彩色洞窟怪的山洞里。
0: 哦，彩色洞窟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发生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嗯、啊，
6: 我们收到了你的召唤，怎么了，彩虹公主？
3: 深呼吸，布布，慢慢说。
6: 泡泡跑进山洞后不见了，他在追一个球，我现在不清楚他怎么样了。
7: 彩色洞窟怪的洞穴？
6: 什么？那地方很可怕的。
0: 别担心，我们去找他。色彩精灵们，进入山洞。
7: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6: 泡泡，你听到了吗？
8: 色彩精灵们，
9: 我太紧张了，都忘了自己可以发光，
3: 继续亮着闪闪。
6: 泡泡，你还好吗？
8: 我很好。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说话？
8: 因为我不想被彩色洞窟怪找到。
10: 是谁敢随意闯入我的洞穴？
6: 是色彩精灵怪兽先生。
8: 还有泡泡。
6: 是的，还有可爱的泡泡。
7: 你看，布布弄丢了他的球，然后
10: 你是说这个球吗？
6: 没错，就是他。谢谢您，我们现在就离开。
0: 拿上你的球，泡泡。
10: 小可爱们，你们知道我的规矩，我会讲一个谜语，如果你们解开了谜语，我就不会吃掉你们，很公平吧？
9: 非常公平，
3: 特别公平。
7: 哪里公平了？
10: 想要打开这道石门离开我的洞穴，色彩精灵们就必须匹配匹配匹配。
6: 我一点都没听懂。
10: 那么我应该先吃谁呢？
3: 这颗星星是红色的，
7: 所以呢？
9: 他说了，匹配匹配匹配，
6: 我们需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匹配石门上的红色。但是我们有什么红色的东西吗？是我，我就是红色的。
8: 成功了！
10: 现在跑吧。
6: 跑！
9: 星星，这是我的颜色。
10: 继续跑，色彩精灵们。
7: 蓝色的星星，轮到我了。
10: 哈哈，冲冲冲冲！
3: 黑色的星星，
10: 马上就能自由了。
9: 我们这儿没人是绿色的。
6: 谁有绿色？
8: 我的球是绿色的。
3: 欢迎回来。
0: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体验。
8: 嘿，怪兽先生，你想跟我们一起踢球吗？
10: 我？不，我是一只怪兽。好，我加入。
6: 大自然的染色匠。
3: 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真是一个 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4: 哇哦！
8: 我和贝贝做了好多天。
9: 哇哦，好厉害呀！
3: 真好看。哦，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
8: 我给你做一个。
5: 我也要，我也要。
11: 每个人都有。
12: 在说什么呀？
11: 大怪兽！
8: 大怪兽！
7: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哦，我很欣赏你的配色。啊？
5: 什么怪兽？啊，
9: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
6: 你好，我是多玛。哦，你是谁？
5: 是我呀。啊，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
8: 不，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
5: 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
9: 是花把潘迪染红了。
8: 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
5: 当然，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
7: 红色。
6: 没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
8: 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
5: 好吧，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
9: 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
7: 也许你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你该洗个澡了，潘迪。
6: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
3: 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
6: 我们找一些桑树叶。

0: 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
1: 交给我们吧。您的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

0: 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1: 没人会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2: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0: 相见。哦，不是自夸，但我看起来真棒。
1: 欢迎回来，班级。
0: 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2: 任务完美完成。
1: 啊，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3: 一定很好玩。那我们动手吧。
4: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5: 这些蓝草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3: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0: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哇！
1: 完成了！
3: 哇哦，我喜欢染色游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黑暗中的颜色。哦，你好，你想跟我一起去看内地吗？这将是一次夜世界冒险，太棒了，跟上。

麦蒂给我画了一张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在黑夜中找到它了。好吧，我们沿着湖泊上空一直飞，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夜空中再飞几分钟，直到看到一个绿色的路标，然后左转，我们就能看到麦蒂了。简单，跟我来，睁大眼睛找一个绿色的路标。

0: 我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路标，也许我们已经迷路了。当我们迷路时，我们应该寻求帮助。发生黑暗危机了，我要召唤托马，我只要红色。托马，我在呼唤你。
1: 奇怪，为什么彩虹公主只召唤我？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待在黑夜里有点吓人。托马，你吓到我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啊，彩虹公主？
0: 奈迪感冒了，所以我带了一些汤去看望他。他的地图上说，我再走几分钟，直到看见一个绿色的路标就能找到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绿色路标在哪里，我找不到他。
1: 也许绿色路标比想象中的更远，我们要再走一段路。
0: 有道理，托马，
1: 跟我来。那个绿色路标才对。
0: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1: 好吧，韩宝方向感很好，他也许有办法。
0: 只要蓝色，韩宝，我们需要你。蓝色，韩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好吧，你们再找一个绿色的路标，因为奈迪离那个路标很近，但你们找不到那个路标，尽管你们已经按照奈迪告诉你们的方向走了，是吗？
0: 是的。
3: 糟了。
1: 怎么了？
3: 如果颜色在黑暗中消失。

0: 如果黑夜和黑暗吃掉了颜色，
1: 不，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0: 我们应该召唤闪闪，他很聪明，他会知道那个绿色路标是怎么消失的。
2: 公主，马上喊闪闪过来。
3: 只要黄色。

0: 希望珊珊能快点来。
1: 大家好。
0: 珊珊，我想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1: 你说，
2: 黑夜吃掉了颜色。
1: 这太傻了。
3: 好吧，颜色在黑暗中就是这样啊。
1: 所有东西都会在黑暗中消失，因为太黑了。
4: 你们，
0: 啊！是谁在那儿？
3: 闪闪，快发光！
1: 是绿色路标，
3: 我们一定是错过它了。
5: 奈蒂，
6: 我在这儿。阿啾！
1: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以为颜色会消失在黑夜和黑暗中，
3: 其实它们从未消失，颜色一直都在。
0: 不管是在黑暗中，
1: 还是阳光下。
6: 是的，无论白天黑夜，颜色永远是颜色。
3: 小心！
6: 不好意思。
3: 神奇的壁画，
6: 好，欢迎来到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2: 超级大宝藏。
7: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6: 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1: 哇，这看起来像是

0: 这里好漂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
2: 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
3: 我们居然在画里呀、
4: 啊！哈哈，冒险，耶，
5: 太酷了！
1: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啊，
1: 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啊，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啊，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啊，
5: 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哦，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5: 有五彩石？
2: 是的，你猜对了。他是一位英雄。
5: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五彩石是什么颜色的？
6: 红色、黄色、
7: 蓝色、白色、七色。
5: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3: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5: 啊，小刚，你是个天才。
3: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5: 对，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4: 黄色、
8: 蓝色。
2: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3: 哪里能找到青色？
5: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4: 简单。绿色，绿色混合蓝色，很好。
2: 青色的石头。
5: 搞定，安保交给你了。

0: 奇妙的探险。
1: 哦，你们看到了吗？
2: 看见什么？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十五集，家书。
1: 猪猪侠，不可以！
2: 猪猪侠，你冷静点，这个不能吃啊！哎呀，哎
3: 呀，发生什么事了？猪猪侠，你别乱来！有些多肉植物是有毒的。雷鸣大叔买吃的回来。

0: 怎么是你呀？
1: 秦风，你车上是不是有吃的？
2: 这是我昨天买来打算。
1: 哎，
0: 得救了，得救了！
2: 秦风，你什么时候来到西大陆的？
3: 啊，粉云呢？没跟你一起过来吗？
2: 我们失散了。
3: 啊？怎么会失散呢？那他去哪儿了？
2: 别吃了，快来一起想办法。
4: 半个月前，我们意外失散后，飞云一直有给我发报平安的信息，但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断了联络。
2: 西大陆的信号的确非常差，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和蜘蛛侠失联了。
5: 放心吧，秦风，要是有飞云的情报，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3: 很快就能把飞云找回来的。
1: 我会帮忙贴寻人启事。
2: 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1: 哎，对了，面包还有吗？
2: 秦风，你们先一步来西大陆，也是为了参加超竞速大赛。是有这个打算。可现在飞云下落不明，而且要通过三大关卡才能重启赛事，恐怕并不容易
1: 啊。我们超轻车队已经顺利通过孤山赛区的挑战了。
2: 孤山赛区的挑战算不上什么正式比拼，天龙车队才是真正的难。
1: 对阵天龙车队的第一回合，我们也轻松拿下了。
2: 什么？天龙车队输给你们了？
1: 你看啊，咱随随便便加个速就赢了。
2: 怎么可能？虽然上场的都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可也不至于这么差劲啊。
1: 什么？龙武他们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
2: 天龙车队的主力车手正在外地修炼，交给龙武暂时带领天龙车队，可他们不会那么弱。
6: 看来天龙车队还有后手，我们要提高警惕。对了，后天是我们第二回合的比赛，你要来看吗？
2: 好，不过在此之前，我先去见一位老朋友。
7: 秦风，你说的老朋友是不是我啊？
8: 买了一大堆吃的，好沉啊！
1: 有吃的啦！
6: 对了，你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2: 不用了，星航，我们后天见。
6: 后天见。

0: 车大炮，问鼎绿洲城，成就大英雄。打败车大炮，问鼎绿洲城，成就大英雄。
1: 到了西大陆，带我去探望下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吧。
2: 没问题。
1: 哎，希望那个傻小子别只知道埋头苦练。
0: 什么人？你是谁？
2: 我是龙二索托，来给天龙车队进行特训。
0: 哼，骗谁呢？二哥信任我，才会把车队托付给我，哪用得着再请个人来给我们当教练？我自有训练的方法。
2: 哎，你队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训练？
0: 他们年纪还小，哪扛得住这么艰苦的训练？反正我一个人就能赢超星车队。
2: 单靠你一个人是赢不了的。正所谓，一根筷子一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你这样，
0: 这里有20根，你要不要数数？
2: 难怪龙儿让我该吼就吼，千万别客气。
0: 你说什么？
2: 天龙车队全体队友。
0: 二哥，
2: 少息，少息，少息，立正，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刘和金呢？马上叫他们过来。
0: 是。
2: 哎，跟这家伙待久了，没准喉咙都要废掉，得速战速决才行。还要去找飞云的下落呢。
3: 报告，
1: 天龙车队全员3人，十到3人，集合时间6:07，请指示。
2: 很好，集合得很快。这是龙二托我带来的家信。啊，
0: 二哥的信，
1: 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2: 想看书信，你们得赢了我再说。你们必须在30分钟内用手里的海绵罐在我身上留下红色粉末的痕迹。
0: 你确定要1对3？
2: 来吧。
0: 那我们不客气了。
4: 冲啊！
5: 你作弊！
6: 就那么高，我们怎么够得着嘛？
2: 这个嘛，就需要你们一起动脑筋了，注意时间哦。
0: 看我的！
2: 气势如龙，实力如虫，你行不行啊？还有你们，在一边拍手看戏呢，动起来呀！
0: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到二哥的加薪。
5: 五哥，要不我们去搬梯子吧？
2: 不能借助外部工具。
0: 哪儿用得着什么梯子？看我把你这根柱子给拔了！
2: 你们就不知道叠罗汉吗？也行吧，只要你们合作就行。
0: 听我指示，一起发力。3、2、1。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

0: 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第十六集，超新车队的弱点。
3: 超新车队这么厉害，秦风说的那个计划真的能行吗？
4: 新航和猪猪侠是有点难对付，但是那个叫什么云的明显是个新手。
5: 那我们就从他身上下手。
6: 哼，居然小瞧我，待会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7: 圆圆你过来。这是今天的发车位置，开赛后云云先帮猪猪侠和龙武争夺头位，如果能成功，云云再配合星航一起淘汰掉龙六和龙七，大家有信心吗？呀，
6: 特别是那个龙武啊，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两个也给我加油，听到了吗？
4: 哪里传来的杀气？
6: 龙
8: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9: 极速前进。

0: 们交给我，你去帮蜘蛛侠。
1: 好。蜘蛛侠，我来看看防守。
0: 嗯，我准备好了。
1: 哦。啊，他怎么不拦我？
2: 云云，超过去拿头位，快！
3: 嘿嘿，我的目标可不是你。
0: 啊！猪猪侠，我来帮你。嗯。机会来了。
3: 想过去，成全你。
0: 接下来看我的。
3: 我可没头晕你过去。
0: 啊！猪猪侠，
4: 龙五、龙七，
5: 收到。
0: 嘿嘿，不好！
6: 精彩！
7: 怎么会这样？
8: 天龙车队的配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4: 计划成功，五哥，放心去抢头位吧。
3: 后面就交给你们了。
0: 这三个家伙不乱，这么快就能完成队形分割。
9: 可恶，
1: 他们针对我。
8: 不，他们用了分割战术，为的就是把你们隔开，好切断你们之间的配合。
0: 哼，超星车队无法配合，等于失去了最大的特长。
10: 我很好奇你们会如何应对。
8: 今天的赛道超车点不多，你们不必强求汇合，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前面的对手身上。
11: 明白。一对一我们也不怕。
0: 能当机立断，这个雷鸣大叔果然有魄力。
3: 真不愧是新人呢！
1: 我要让你明白，云云也不是好欺负的。啊！
8: 啊！云云，不要冲动！
3: 吓我一跳，这家伙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新人这么简单。
12: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三号弯。
1: 不行，追不上去了，马上就要到淘汰点了。与其这样，
0: 云云，你在干什么？
3: 怎么回事？换战术了吗？
1: 飞光秀，你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再争夺头位了。要是猪猪侠被淘汰的话，我们就没希望了。
7: 雷鸣大叔，你快阻止云云啊！
8: 不，云云说的没错，他目前的状态很难守住头位，只能交给猪猪侠或星航了。
3: 龙七，小心！
1: 猪猪侠，冲啊！
9: 好！
3: 龙七，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云云拦住。
1: 明白。输的，
12: 云云选手淘汰。
10: 云云，
3: 以这样的方式帮助队伍优势最大化，他绝对不是什么充满弱点的新人。
1: 蜘蛛侠、星航，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赢的。
9: 云云、星航，我们绝对不能让云云的努力白费了。
0: 没错，猪猪侠，我们上。
4: 糟了，五哥，猪猪侠超
5: 不用慌，趁他还没追上来，先去换个心态好了，到时他想追都难。
8: 猪猪侠，你最好趁现在拉近和他的差距。
1: 可是星航，
0: 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来。
1: 那好吧。雷鸣大叔，我
8: 云云做得不错，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车手了。
13: 怎么不超车？超车点过一个就少一个了呀！
8: 星航，车子有故障吗？
0: 没有，龙武领先我太多，我现在需要保护轮胎，节省一次进站时间才有可能追上他，所以我会等到十号弯再超车。
1: 可万一淘汰点提前出现了怎么办？
0: 哼，我刚刚计算了以往淘汰点出现的平均间隔距离，十号弯没问题。
9: 星航，我太了解你了，你习惯计算赛道上的一

0: 切可能。可现实真能如你所料吗？
1: 各位车手请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七号弯。
2: 这怎么会？
3: 啊！就在下一个弯道了。
4: 星航，星航。
0: 虽然计算失误了，不过只要把龙气防住了，我们就还有希望。
5: 我才不要这样被淘汰呢！
2: 完了！
4: 啊！启航，
2: 启航，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是我大意了，靠你了，猪猪侠。
1: 星航选手，龙七选手淘汰。龙六，全力消耗他的车胎。
3: 收到。
1: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三个淘汰点在十一号弯。
6: 他的跑法太烧胎了，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这家伙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啊？
1: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四个淘汰点就在一号弯后的直道。
4: 来了。

0: 然这个时候的车子是无法承受爆裂冲锋带来的压力的。
1: 二哥，我终于赢了！哇！
0: 啊！补三补四，先保存好今天的比赛数据。
2: 是。
0: 虽然这次意外地输掉了比赛，但也同时暴露了你们的弱点，也提醒了我必须要补足你们的个人应战能力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嗯，耶、yeah!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

0: 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一千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5: 第17集。

0: 先把他们都叫回来吧。
1: 好的。
0: 进展如何？上一场比赛，你们被天龙车队一一隔离，然后逐一击破。你们就想着尝试全程保持队形，让对方彻底失去割裂你们的机会。
1: 可这明显行不通啊！
0: 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你们的法子不行，要不要试下我的方法？

0: 是无人机模拟训练呢？
1: 既然分割无法避免，就干脆提升改变一下自己，当每个人都能独自面对天龙。

0: 我的任何进攻意图对他来说都是透明的。既然如此，晚刹车。
1: 目前虚拟对手 AI 输入的都是新航自己的数据，新航坏的他都会，自然知道该如何克制。
2: 我就不信了，53%，我也要上场。嗯，
1: 聪明。
2: 手如此迅猛，完全不在乎车胎耗损吗？哎哎，你一直都这样啊！晚刹车的走线非常极限，以你目前的轮胎余量，绝对无法支撑。如果不想失控，你只能减速。是时候了。
1: 猪猪侠，成功了！停停停！嗯，猪猪侠，你之前好几次失误都是在车胎上吃了亏，就是因为缺乏保胎意识，这回可记住了。
3: 明白，雷鸣大叔。
1: 嗯，
3: 真的会是猪猪侠，我也好想快点挑战一下。我可以上场了吗？嗯。
1: 咦。

1: 我出完时，更多精力集中在加速上，风位意识相对薄弱，或许我可以试着在出弯口进攻。嘿嘿，哎，果然。
0: 难道是我刚才遗漏了什么细节？想太多了，星航，是因为我调整了赛车数据。为什么？别忘了，你上场比赛是怎么输的？谨慎计划是好事，但意外也常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啊！这。
1: 他是不是没玩过无人机啊？这算什么突发状况？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呀！哈哈，
0: 要的就是你完全预测不了。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瞬间反应力。上吧，星航！瞬间反应力。
2: 他调转车头的那一刹那，一定会减速。就是这里！哇，刷呀！太刷了，星航，不愧是你。
0: 多亏了你跟雷鸣大叔的启发，我才获得突破。
1: 嗯，不错不错。嗯。
3: 大家都能从自己的数据 AI 中找到自己的缺点，我也可以的。

0: 雷鸣大叔，那个 AI 模拟先关了吧。
1: 什么？不要，我该能。
2: 嗯，博三。
1: 嗯。
2: 嗯。
3: 接下来的训练，就让我和猪猪侠当你的对手吧。

0: 不愧是猪猪侠和星航，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
1: 收到。
0: 再来，
2: 雷鸣大叔，让云云独自去面对猪猪侠和星航，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3: 毕竟严格来说，云云还只是个新人。
4: 云云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
5: 一直这样也没啥意思嘛，星航，想不想来点好玩的？
6: 你又想干嘛？
0: 你们干嘛？
5: 你只有摆脱了我们的夹击，今天的训练才算通过哦。

0: 没骗到新航哦。
1: 哼，
2: 圆圆，别总盯着前面看。
3: 别总盯着前面看，前面，后面，我知道了。
0: 圆圆，
4: 我要再跟你比一次，你怎么像个泥鳅一样钻来钻去啊？
1: 来来来，得不到我，得不到我！来来来来来来，
5: 真的是好灵活！不好，云云的轮胎不行了。
2: 这招确实让你变得无人可挡，可频繁的换道也会快速消耗车子轮胎，如何最大限度的节省轮胎还得多练习练习啊。
1: 知道了，雷鸣大叔。
4: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跑，抓到你啦。哇哦，
2: 这三个家伙既各有特长，又能相互补足，超星车队这个铁三角势必坚不可摧。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

0: 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第18集，随机应变。

0: 雷鸣大叔，软胎来了、啊、三辆赛车都装上吗？
1: 就给赤焰烈虎装上。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发车顺序，猪猪侠开局用软胎先把头位夺下，
2: 没问题。
1: 星航，你配合猪猪侠对付龙五龙六，云云，你务必要在起步后跑到龙七前面。大家要记住我们这场比赛所做的准备，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2: 超星超星，勇夺冠军，
3: 加油！
4: 打败超星，让二哥对我们刮目相看。
3: 刮目相看！
5: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齐心合力！

0: 稳住心态，等待时机。
1: 是。
0: 平衡，猪猪侠，四号弯拿下头位。
2: 平衡要上了。嗯。
3: 你们上浇水了吗？
4: 站这么紧。
3: 可恶！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哼，
2: 还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吗？
0: 猪猪侠，星航，控制速度，别距离云云太远了，给云云争取反超时间。
6: 明白。
7: 猪猪侠和星航正在努力地给我创造时间，我不能辜负大家。
8: 啊，这样加速他不怕撞了吗？
9: 老七，你怎么没拦住他？
8: 他真的疯了吗？啊，
10: 救命啊，五哥。
9: 哇，云云赶着龙六龙星追上来了。
0: 嗯，很好，我们把头尾差距压缩得越近，淘汰点出现时云云的压力就越小。
3: 你们跑这么快干嘛？一只小猫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8: 什么小猫？
9: 那明明是只老虎。
11: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九号弯。
7: 我绝不能在第一个淘汰点就出局了，猪猪侠跟星河还需要我的协助。
9: 什么？
7: 啊！啊！
12: 耶！太棒了！
2: 云云，不错嘛。
7: 怎么样，帅不帅？
2: 帅帅帅，但比起我嘛，还是差了点。
8: 五哥，老六他……
3: 得了，别哭哭啼啼的丢人了，我们进站，用心态把他们一举拿下。
8: 这么突然？
0: 嗯，大家现在尽量扩大优势，下一圈进站。
2: 不能把头位白送给他们，你们先回去，我拖住他们。
5: 这，那你当心点。
7: 我们会尽快跟你会合的。
3: 只有你一个人，还拿不下你。还不减速？
2: 呀！
9: 怎么感觉猪猪侠今天的跑法完全变了？
13: 看起来不像是晚刹车。
0: 猪猪侠采用大弧线防守和直线过弯，都是为了避免快速切线和急刹车，从而减少轮胎损耗。而且他还成功压制了龙五龙七的速度。看，他们汇合了。
5: 猪猪侠，我们来了。云云，趁现在左前方超车。
7: 好，走，疯了。
11: 场上车手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五号弯。
2: 别想过去。
3: 猪猪侠的车胎已经撑不住了，我们可以……你怎么跑后边去了？
8: 五哥，对不起。
3: 可恶，要是秦风在就好了。对了，秦风，
5: 一个人跑是可以跑得很快，但却跑不了多远。
2: 你只有学会跟队友团结合作，才能带领天龙车队跑得更远。
3: 跑得更远？
1: 龙七，上来！淘汰点就在前面，快啊！
5: 好！云云，云云，快上来啊！
2: 龙武这一手确实不一般
4: 啊，还有我和星航呢，他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
7: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长星，长风，
8: 五哥，谢谢您。
3: 哎呀，打住打住，好肉麻好肉麻。
11: 猪猪侠进站，不散不散，换台准备。
9: 是，
5: 收到。

0: 新航，坚持住，我马上就来了。这超新车队里都是什么怪物？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1: 航上车手注意，第三个淘汰点13号弯。
2: 那跟他们拼了，龙七，我们上！
0: 嗯，拼了！
3: 猪猪侠还没上来，我是不会把头位让给你们的。

0: 忘了还有我。
1: 就是这里。
2: 星航。星航。
3: 猪猪侠。
0: 星航，别怕，我来了。
3: 对不起，猪猪侠，我没能守住头位。
0: 啊，放心放心，比赛还没结束呢，我们还有机会，别想了，向前冲吧。
3: 嗯，好，
0: 冲吧，
4: 雷电鹰爆。

0: 这是我们快到手的胜利，绝对不会轻易放掉。
1: 依然，
2: 朱朱。

0: 有那样绝对信任的队友在身边，他们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1: 我不服！哎，等重启了超竞速大奖赛，
2: 我还要和你们再次一决高下。哦，哈哈哈哈哈
3: 哈！一言为定。
0: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哦，你们去挑战雪竹的时候，可要万分小心。
4: 怎么了？难不成那个雪竹还能吃人？
0: 哎，不至于，可也差不多了。所有去挑战雪竹的人，几乎都以车毁人伤告终。
5: 什么？
0: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害怕，雪竹可是曾经被誉为最有可能战胜车大炮的人，和他比赛，你们会有很大收获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第19集，盐湖小镇。
10: 到了到了，只要在前面路口左拐就是盐湖小镇了。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11: 龙武不是说了吗，挑战血竹的人均以车毁人伤结局，我们这是有备无患。
12: 可你们这也太夸张了吧！
10: 再说了，有我在，能有什么危险呢？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是泼水节吗？
13: 我也要参加。
14: 别胡闹了，他们在修水管。我们去把水阀关了，帮他们争取点时间。
15: 关个水阀用不了太多人，我们要趁他们把水阀关上后把水管修补好。
14: 不行，这个水阀年久失修，都已经修得动不了了。
10: 用这个试试。哎，猪猪侠大力金刚腿。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对，我们还有备用水阀。米小丽，
1: 可是备用水阀开关和修补工具还在码头驿站，没有送过来呢。
0: 这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3: 码头驿站距离这里多远？
1: 235公里，来回的话需要470公里。
4: 小航，你是小啊？雷鸣大树，你们先想办法控制住水量，我们去驿站拿工具。
5: 快去快回。
1: 这是通向驿站的地图，这里的路况复杂，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4: 放心吧，我们可是职业赛车手。

0: 里的路况确实像那个米小丽所说的异常复杂。驿站还没到吗？
1: 如果按现在的速度，等我们回去水都流干了。
2: 蜘蛛侠，不要着急，现在只知道路线但不知道路况，先平稳推进。
1: 导航显示还有300米就到驿站了。
0: 哎，看到了。哎，云叶，导航设置好没？
2: 导航只能记录路线，无法避免路障，所有道路我已经做好了笔记，听我的就行。
0: 啊，还是星航你靠谱。
2: 云云，保护好包裹。
1: 放心吧。
2: 左三级，紧接右四，接右六，回头100米，
0: 前方有急弯。
2: 云云，啊！
1: 不用管我，我一定可以保护好包裹的。
2: 蜘蛛侠。没时间了，我们抄近路吧，前方50米，靠右转。
0: 行，都听你的。
2: 继续，左五接右五，飞跳后左一，前方泥坑，全油。哎呀，冲啊！
3: 猪猪侠他们还没回来吗？
4: 是猪猪侠他们到了，所有人快准备修复。
2: 你们先去补水管，水阀交给我们。
0: 云云，你们快去装水房。
4: 修补完成。
5: 谢谢你们，
6: 谢谢你们，
5: 辛苦了，
6: 谢谢你们。
0: 不辛苦，不客气。只要有我们超星车队，没什么搞不定的。
7: 一个两个的不干活，都聚在一起干嘛？你们是谁？来烟湖小镇想干嘛？
1: 副镇长，刚刚水管又破裂了，是他们帮忙修好的。哦，
7: 原来是出手相助的朋友，失礼了。啊，
0: 这是谁呀？你们好像都很怕他。

0: 是协助帮忙雪珠镇长管理日常事务的副镇长米小二。
1: 哇，你是说雪竹是你们的镇长？
2: 对啊，敢问诸位是哪里人士，到达此地有何贵干？
1: 你好，我们是来自东大陆的超星车队，来这里想和雪竹商议赛车事宜的。不知道。
2: 原来是东大陆的车队啊。等等，你们是来找雪竹大小姐赛车的？
1: 是啊。
2: 哼，大小姐的命令你们都忘了吗？立刻把这些人都给赶出去！
0: 副镇长，可是他们……
1: 怎么了？
3: 好了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
4: 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5: 实在抱歉了，我们不能违抗镇长的命令。
6: 是不是猪猪侠说错了什么？我替他向你们道歉。
5: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别让我们难办了。
6: 似乎他们对赛车这个事情很是反感。
1: 不会吧，他们那个镇长雪竹不就是赛车手吗？怎么会对赛车反感呢？
7: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问清楚这个米小二。
8: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1: 想见米小二那还不简单？
6: 你又想干嘛？我发过誓绝对不会再走下水道了。猪猪侠，你就不能换个套路吗？
1: 别闹！
2: 你们脸皮还真够厚，都说了这里不欢迎你们，快把他们赶出去！
6: 米副镇长，我们这里已经有两枚徽章，只要……
2: 别说了，你们走吧。
0: 大家快过来看，这里有领地徽章。大家看，超星车队已经赢了老乔和龙武德的徽章，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接下来要不要接受挑战得由大小姐自己决定，副镇长不能擅自决定。
6: 对啊，应该是这样。
5: 没错没错，
0: 超星车队早上还帮我们解决了水管危机，如果雪竹大小姐知道……
2: 就你嘴碎。
0: 如果大小姐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做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
9: 对对对，超星车队都是好人，
10: 不能恩将仇报。
6: 既然你做不了决定，就让大小姐来嘛。
2: 行行行，大小姐现在在东边的杨树林忙着事情呢，你们就在镇子里等大小姐回来。
1: 谢谢，不休息了，我们这就直接去东边的杨树林找他。谢谢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1: 下次要想伪装，就不要亮出名字的缩写。
0: 原来胡椒罐缩写跟我名字的缩写一样。
1: 傻瓜，海绵宝宝。
2: 3、2、1，发射。
3: 永远，永远，我永远偷不到蟹黄堡的秘方。蟹老板实在太厉害了，但愿我可以把他变得弱小又无助。
4: 哦，看看你这么差劲，弱小又无助。
0: 嘿，不准笑我。
4: 你就是那么弱小又无助，我随时都可以抢走你的小奶瓶，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3: 那个女人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0: 对了，胜利终于属于我了，我要把蟹老板变成弱小无助的宝宝。
1: 铜板，一长串的铜板。
0: 成功了，谁都阻止不了我。我的宝宝喷雾会把臭螃蟹变成弱小无助的小宝宝。啊，蟹堡王餐厅的钥匙比我想象的还容易。
3: 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
0: 不不不！
5: 嘿，小宝宝，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呢？宝宝，我会照顾你，直到你妈妈来找你。你真的是可爱极了。
0: 不要再让你自己像个低能儿一样了，快来帮我把门打开。
5: 好的，皮老板，门开了，小家伙。
0: 太好了，我的计划太顺利了。现在我把臭螃蟹变成了无助的宝宝，美味蟹黄堡的秘方就是我的了。
6: 啊，警察，警察！
0: 傻瓜，你捉不到我的，这种原始的手铐铐不住我这种天才。太容易了吧，我自由了，自由了。
5: 章鱼哥，谢天谢地你来了，我发现小宝宝落单了，可是他没有落单，他跟皮老板在一起，他也不是小宝宝，而是蟹老板，皮老板把他变成小宝宝是为了偷走美味蟹黄堡的秘方。怎么办，章鱼哥？
7: 关我什么事啊，我要去喝杯咖啡了，没事别找我。
0: 然后可恶的海绵宝宝居然报了警，真是气死我了，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8: 什么事都要我教你才会做吗？下一次连海绵一起喷。
0: 我听不太懂耶。
8: 你仔细听好，下一次。
0: 好的。
8: 海绵一起
0: 对
8: 喷。
0: 你真是口齿不清，我只要一起喷海绵宝宝跟蟹老板就好。
8: 我就是那么
0: 我不想再听你唠唠叨叨说个不停了，凯伦，我要去忙了。
5: 怎么了，蟹老板小宝宝？你渴了吧？好乖，喝吧。好吧，也许你饿了，来个热乎乎的美味蟹黄。好了，连蟹黄堡都安抚不了他了，给你叠钞票如何？
0: 双手举起来。
5: 哦，皮老板。
0: 没错，海绵宝宝，我回来了，这次你阻止不了我了。什么？海绵宝宝变小，老螃蟹却恢复正常了。喷两下，看起来好像会变成解药。喷一下变小宝宝，喷两下变回大人。还是喷三下变小宝宝，喷四下变大人。
9: 好讨厌，喷雾用光了。
3: 老螃蟹，尿布好可爱。等，我应该……太棒了，我想到了。
1: 最好不是又有人寄一堆账单给我。
0: 吓一跳。
10: 我也受不了了，
11: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追不上我的皮老板，做梦。 一个铜板，给我抱抱。我们刚才在
0: 这个，
3: 怎么样啊，宝宝，你在哭啊？

0: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不是宝宝喷雾，这应该是变老喷雾。
1: 人说什么，孩子？
0: 不要挡路，臭老头子，你又老又没用。
2: 给我等一下，老人是我们最珍贵的自然资源，我向你致敬，伟大的老人。
0: 我不想再听你废话了，我们再试一次。
3: 想当年我可是蟹堡王的小神厨啊。
0: 宝宝喷雾一点用都没有，不过你们变老了一样无法阻止我偷走美味蟹黄堡。
3: 你说什么，孩子？
0: 等我解释清楚，你早已经死了。
3: 什么？
1: 他偷了美味蟹黄堡，快追！
3: 追谁？
1: 臭老头！
0: 胜利属于我啦！
3: 给我回来，你这个偷蟹黄堡的小偷！
1: 小鬼，别踩我的草坪！天哪，我随后就到，小子！
3: 我在打我的毛线衣。
1: 啊，有了，快打张毛线网！
0: 这未免太容易了吧？什么？不！我命令你们立刻放了我！
1: 先玩游戏再说，棒打糖果游戏。
0: 什么？
2: 这是老人的游戏。
0: 住手！
2: 我要吃糖。
0: 不！喷一次去除大人基因。喷两次减掉体重，加上适当剂量，海绵宝宝开根号。哎，这就对了，现在我只缺最后一样成分了。太简单，太邪恶了，我知道要去哪儿弄到手。请问一下，那是在哪一排拿的？
4: 婴儿食品吗？
0: 是那个啦，那个又臭又臭的东西。
4: 你是在骂我的宝宝吗，怪物？
0: 宝宝爽身粉应该可以派上用场哦。嘿，兄弟，这是用真的宝宝做的爽身粉吗？宝宝爽身粉太好用了，现在我的宝宝喷雾不可能失效了。
5: 就像你以前那些不可能失败的烂计划一样吗？
0: 又怎么了，凯伦？
5: 你应该在出去乱喷别人之前先试喷一下，测试它的效果。
0: 真是个绝妙的好点子，我知道找谁试验最好了。
5: 哦，屁老板，你敢喷我？
0: 凯伦，说说话。
6: 成功了。
0: 全都回家喝奶去吧，等你们变成了宝宝就变不回来了。嘿，老螃蟹，接着。
3: 小家伙怎

0: 我的胜利时刻！哇哦，这是什么？啊哦，好恶心！不要再对着我流口水啦！放开我！住手！我是大人。
1: 哎呀呀呀！
0: 真不敢相信，美味蟹黄堡的祖传秘方，它用来磨牙。快给我，你这个大呆宝宝！到手啦，就像抢宝宝手上的糖果，懂了吧，老螃蟹？就像抢你的糖果一样。你在干什么？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去吧，让吃到你的客人充满幸福的感觉哦。
1: 进我嘴里了，我快不能呼吸了，
0: 好吧，你坐着歇一会儿，章鱼哥，让我这个小神厨来为客人送餐吧。蟹堡王幸福套餐，两个双层美味蟹堡，搭配完美无瑕的配菜，特制的香炸珊瑚，以及大杯的健怡汽水，再加上神厨小小的爱心。请慢用。细心的小动作最感人了，对不对，章鱼哥？
1: 啊，是啊，你让他感动到吐了。
0: 做出顶级美食给客人享用，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一件事哦。
1: 顶级美食？
0: 对呀、
1: 啊，好客人、最美好的一件事，
0: 完全正确。哦哇！
1: 只有最可恶的窝囊废才会吃你做出来的垃圾食物。
0: 章鱼哥，蟹堡王餐厅的客人需要受到我们的关怀与尊重。乖乖哦，蟹老板会以你为耻。
2: 好了，你们这些垃圾鱼。
0: 蟹老板，
2: 我给你们3秒钟自己跑出去，免得被我踢出去。好，你们自找的。
0: 怎么回事，蟹老板？
2: 我不需要那些窝囊废，我要把蟹堡王变成高档的超贵豪华餐厅，只要一点食材就能狂赚一笔大钱。
1: 高档豪华餐厅？
2: 我参加厨师交换计划，换来一名厨师，我要把定价提高到吓死人。
0: 厨师交换计划
2: 啊！对了，你等一下要去另一家餐厅，远的不能再远的餐厅，细节我给忘掉了。我帮你整理好行李，公交车5分钟以后到。哎，他好像已经到了。
1: 赶走的哪有这么容易啊？这么多年了，我低估了大众交通工具的神奇力量。
2: 欢迎光临蟹堡王餐厅。
1: 你的大名该不会叫做海绵宝宝永远不会再出现在这里吧？
3: 你们两个真叫人作呕。不过嘞，我的教养告诉我还是要亲吻你们两位。
2: 好了，看起来他蛮有礼貌的。
1: 我非常欣赏他那种高傲自大的态度。

0: 这是什么鬼东西？给我用来擦屁屁我都不屑，重新来过。这个呢，给我用来洗屁屁我都不屑。你们这些饭桶什么都做不好，快去站到墙角去，给我面壁思过三个小时。我换来的厨师哪里去了？
1: 在这里。
0: 你在这儿啊？你好。好了，立刻上岗，做出你的拿手好菜来。一点都不好笑，我绝对不会拿我的最优秀的二厨换来一个该怎么说呢，笨小丑。马上去给我做出顶级美食，快！
1: 我相信凭我多年的厨师经验，一定能做出其他的。只是暖身一下。加油，海绵宝宝哦！先打个蛋，再搓，这样也不对。再来，
0: 你简直是来玩弄我的！
1: 再来，
2: 这道菜真是太美味了。叫什么名字？
1: 美味蟹黄堡。
0: 这全世界都应该来尝尝。
3: 这时候，在蟹堡王餐厅，
4: 哎，章鱼哥，你看这个，这一小小一盘就可以开价52块耶！
5: 那是什么？
4: 哎，我不知道，好像是某种豆泥之类的。
6: 错，先生，这是世间稀有的卡祖克树果实。
4: 请问它闻起来应该有点像臭袜子。
6: 那是它天然的气味，只要撒上一点金屑就能除臭了。
4: 不能改用便宜一点的佐料吗？
6: 制作顶级美食，价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一定要采用全天下最顶级的食材来做，再搭配全天下最顶级的银器以及全天下最顶级的装潢。这不是我订购的椅子
4: 啊。对，那种椅子都卖光了。
6: 这叉子还是塑料的，只是漆上了银色油漆，对不对？我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制作美食。
0: 海绵宝宝先生，虽然我这么做可能会违反厨师交换计划的相关规定，但是我保证这两个吻绝对代表我的真心和我的诚意。我相信我们未来一定可以合作的飞。
1: 交换时间结束了，我现在又变回蟹堡王的正式员工了。
0: 非常抱歉，海绵宝宝先生，我的客人已经爱上了你的美味蟹黄堡，离不开它了。
1: 美味蟹黄堡们，我差点忘了。这些宝贝也是属于蟹堡王的财产哦。再见。
7: 等等，
1: 对不起，我真的该走了。

0: 我完了，全毁了。喂，
1: 爸爸，家里来了好多强盗。
0: 不，他们不是强盗，珍珍，只是友善的搬家工人。
2: 谢老板，叫这些人立刻放开我。
0: 在我把债务还清之前，你可能要先跟这些兄弟待一阵子了。
2: 你卖了我。

0: 是抵押了你，抵押了你，留住我的办公桌。
1: 走了，兄弟，你太可悲了。
0: 雷士洛先生，我什么都没了，我破产了，我只剩下你跟你的顶级美食了。
2: 你错了，我的交换时间刚才已经正式结束了。我的美食和我都要走了，这是给你的。
0: 这是钱吗？
2: 这是我的薪资明细表。
1: 请让开。
0: 我这是天真的傻瓜，我换走了海绵宝宝，失去了最厉害的神厨，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啊！
3: 钱老板，
0: 我还可以听到他甜美的声音。
3: 钱老板，
0: 你吓到我了。
3: 谢老板，
0: 不要再学他的声音吓我了，我的海绵宝宝。
4: 你好，谢老板。
0: 海绵宝宝，小子，你回来了，你还带了客人，
5: 哈哈哈哈。
0: 好了，章鱼哥，这结局太完美了，我又找回了恶心又低级的客人，趴在地上等着让我赚大钱。我东山再起。
1: 你就不能让他们坐着吃东西吗？
0: 不行，我学到了教训，要留住客人的心，不能光靠高档超贵的美食或是超卫生的环境。嗨，给我回来，哎，快吃吧。对，要靠厨师的爱心才行，对不对，海绵宝宝？
4: 对极了，谢老板。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

0: 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小朋友，交通高峰时间塞在车流中真是让人抓狂啊。听音乐可以让我放松心情，这是我的高级立体环绕音响。我的高级立体环绕八声道音响给毁了，要是这车流再这样动也不动，我就会错过最新一集的海绵宝宝。谁找我？你好，我是阿西，快说话吧。
1: 嘿，阿西，最近一集海绵宝宝快开始了，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堵在路上，拜托你帮我录下来好吗？
1: 我把那台录像机丢进垃圾桶里了。
0: 你说什么？
1: 不要激动。
0: 波迪，你明知道我有多么爱看海绵宝宝。不要吵，我在跟我的鹦鹉通电话呢。抱歉波迪，后面那个车太吵了。波迪，喂喂喂喂，又睡死了，可恨的赛车。

于到家了，怎么回事儿？哎，心诺，他不见了。

0: 小朋友，这让阿西想起了一则古老传说，故事主角是一座消失的古城，一起来看看吧。呵呵呵，安心呢、哦。
1: 亚特兰蒂斯之旅

0: 好美丽的泡泡哎，海绵宝宝，
1: 快拍拍了，心快拍。怎么样，兄弟，可以放进写真集吗？
0: 应该丢进垃圾桶。我怎么老拍不到呢？算了，我再拍他一张。
1: 好的，朋友，这将会是我的旷世巨作。
0: 我准备好了。
1: 嗨，拍大星。
0: 我又没拍着，怎么回事啊？这笨机器太慢了。哼，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等一下，拍大星。你拍不到泡泡照片不是可怜相机的错，
0: 不是吗？
1: 对，那是因为泡泡本来就很脆弱。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朋友，我来做个示范吧。太阳每一天一定都会西沉的，每除夕结束布幕一定会落下的，我们吹的每个泡泡一定都会破掉的。

0: 海绵宝宝，
1: 不要吵，这个泡泡将破世界纪录。嘘，
0: 希望它破掉的时候离地面很近。啊，
2: 我做了什么？
0: 怎么回事？
1: 你不会看呐？
0: 那是什么呀？看起来好老耶。
1: Lantis 什么意思啊，派大星
0: ？Lantis， 哦，海绵 Lantis 可能是古老的祖先留下来给你的。古老的海绵 Lantis， 你要戴上古老祖先留给你的皇冠，因为它真正是属于你的，
3: 属于我的。
1: 我们把它送去比奇堡博物馆，他们会知道这是什么。
4: 哎，今天的天气好适合在博物馆外闲逛啊！啊，
5: 怪胎一个。
4: 你好，老太太，欢迎光临博物馆，门票是3块钱。
6: 我记得星期二是免费的。啊，
4: 不，今天是星期一，不然我也不会穿上我恨星期一的 T 恤了。
6: 我有道理。
4: 欣赏古董吧，别站在同一个地方太久，大家会以为你也是老古董的。啊，海绵宝宝。差一点穿崩。
5: 真是太感人了，世间仅存的伟大古城画作，消失的亚特兰蒂斯，最适合你的高品位休闲，享受美好时光，研究

0: 有亚特兰人的杰作，最棒的是没有海绵宝宝。哎，你们两个看着点路，你们那是什么？你们为什么拿着亚特兰蒂斯神古金币？啊，
1: 不，章鱼哥，我们
0: 不是你们两个要偷走它吗？啊？哦，你们两个这么没品位，算你们走运。有我章鱼哥在，盗取珍奇古董会让你们坐牢，坐到你们两个死掉。哦，你们两个呆瓜发现了失传的另一半古金币。
1: 什么失传的墙壁啊？
0: 是金币，不是墙壁，可以让你拥有荣华富贵。
2: 有人提到荣华富贵吗？
0: 没错，由黄金铺成的街道，街道上的街灯都是钻石打造的。
3: 钻石街灯，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什么做的。
0: 不知为什么，这座伟大的古城突然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迹。现代世界所有伟大的发明都是亚特兰人流传下来的，他们拥有绝美艺术、巨大的财富以及超越时代的先进军火科技。
1: 为什么这幅壁画会有个泡泡？
0: 那只是最古老的不破泡泡。
1: 最古老的不破泡泡还没破，你看，潘德西，最古老的不破泡泡。
4: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泡泡耶。
0: 那只是一幅画，绿豆脑袋，绿豆脑袋，哈，又够小的。真的泡泡存在于亚特兰蒂斯，无聊的泡泡怎么比得上绝美的艺术呢？
2: 财富，
5: 还有科学，别忘了科学，你们在吵什么，各位？
0: 这两个小呆瓜找到了失传的另一半神谷金币。
5: 亚特兰提斯神谷金币，传说两半金币合二为一时，亚特兰提斯神通道将会开启。还在干什么呢？还不快让他们合二为一！快，章鱼哥！
2: 快点，章鱼哥！财富是永远不会等你的。
0: 亚特兰蒂斯的神奇通道是部车，
2: 好炫的车呀！
4: 他这是干嘛呢？
5: 好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快看看，大家快上车！
0: 好酷的内饰，
2: 蛮贵气的，司机呢？
6: 大家好，欢迎搭乘亚特兰蒂斯专车，这是一般直达车，请大家坐下来，放轻松，我们就要上路了。
2: 啊，一定有人掉钱币在里面了。
1: 哼，啊，原来荣华富贵就是这样啊！
0: 啊，来个脚底按摩有多舒服啊！
6: 各位请注意，很遗憾，我们缺乏向前推进的燃料。
7: 什么？
2: 你玩我们是不是？加油孔在哪儿啊？
6: 我们亚特兰人认为使用化石燃料非常不环保，因此研发出另类燃料，就叫做歌声。
2: 喂，
6: 这部专车的动力是由歌声提供的，只要你们唱出自己的心声，就距离亚特兰蒂斯越近，大家一起欢唱吧。
0: 太离谱了吧。
1: 不会，我最爱高歌一曲了。唱歌，唱首歌，唱出心声，向前推进，实现我们的梦想。咦，糟了，抱歉，实现我们的梦想，美梦就要成真。我最想要的古老泡泡，很快就能看到它。
2: 真是太好了，小子，下着钱预定过五千，你花不完，5块钱、10块钱、100块，都想跟你做朋友。
8: 好可笑的梦想啊！亚特兰蒂斯失传的武器，史上最先进的军火，只要他们唱完歌，武器就是我的。
5: 你们听到吗？不敢相信消失的古城真的存在，他们的聪明才智令人赞叹，他们的先进科学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我们可以了解如何利用神奇科技发明可吃的西瓜皮。
0: 我是一位艺术大师，我很自豪，我的世界观永远与众不同。亚特兰蒂斯光辉灿烂的古文明将会令我陶醉，我的艺术也会流传千古。
4: 我是派大星，我是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我最喜欢，我喜欢什么来着？

0: 欢迎光临亚特兰蒂斯，我一直在等你们。请允许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亚特兰蒂斯王，不过朋友们都叫我亚特兰王。
1: 朋友都叫我海绵宝宝，我是来看古老泡泡的。
0: 好的，欢迎你。
2: 太扯了吧，街道不是黄金铺的。
0: 如果想看我们的黄金，那要去宝库看。
2: 我是阿金，喜欢钱。
0: 看得出来，很荣幸认识你。来，带你们去参观我们的亚特兰蒂斯古城，真的很欢迎你们。
3: 他们走了，武器全都是我的了。出不去。好的，有什么我可以利用的？这是什么？哦，使用说明书。我知道要怎么逃出去了。
0: 几百年来，我们花费哦才怪，浪费才能和精力，打造这些最精密的武器，防御外敌，保家卫国。很久以前，我们就已唾弃了战争。现在，所有的武器都弃置在这扇门的后面，作为一种警惕，提醒我们要和其他世界的生命体共存共荣，不能使用武力。
2: 一堆废话，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见到财宝？
0: 当然没问题，跟我来。
2: 见过，小朋友。
3: 这些亚特兰人弃置满满一仓库的武器，没有派警卫看管，难怪他们会消失。哦天哪，这一次真的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

0: 好了，坏消息，小朋友，俺心诺还在消失中。哦，幸好我的收音机修好了。算了，继续观赏动画片吧。
1: 你们来到亚特兰蒂斯参观旅行，真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已经好久没有人来这里参观了，成为消失的古城的确有些缺点，不谈这个了。现在请你们跟我来，我要介绍我们最伟大的丰功伟业。
2: 章鱼哥，你骗我说街道是黄金铺的，这些街灯最好是钻石做的，不然你就惨了。不要动，章鱼哥，
3: 你踩在我脖子上。
2: 什么？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感觉怪怪的。
4: 谢老板，你没事吧？
2: 好熟悉的味道啊！我的口袋，他们闻到了钱了！
1: 那些口袋的财宝嗅觉的确十分灵敏，
2: 他们是我的宠物。
1: 在这个地方可以了解亚特兰蒂斯古代史。很久以前，我们就放弃了追求财富，集中心力探索知识殿堂。所以，你的口袋能装多少回去，就尽量装吧。
2: 能装多少回去都可以吧。哦，要是早晨起来知道会来这里，我就先去找个我的裁缝师，在裤子里面多放十个口袋，因为金山银山就在我眼前。嘿嘿，看这么多的钱，看这么多的钱，但愿我心脏受得了。
5: 电击。
2: 啊，我没事，小子。工业意外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只有纸钞工业是个例外。帮我印制钞票，神奇的印钞机先生，我很清楚，我的本色就是绿色。哦，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梦想来这里，我成功了，坐拥金山银山钞票的河流，跳进钱币池里游泳。我会开一家贩卖金钱蟹黄堡的蟹堡王，他们会很好吃，非常贵，吃起来香。

0: 票、金钱、金银财宝都是我的。
1: 谢老板，我们要去看泡泡了，你要一起去吗？
0: 不要闹了，我才刚来。
1: 好极了，我们走。
2: 海绵宝宝，什么时候能看见泡泡？
3: 派大星，嘘，
1: 走快点，朋友，你们不想跟不上脚步吧？
3: 没错，快跟上，派大星，走。
4: 请问亚特兰王，我天生就对科学有着极其浓厚的好奇心，不知道我能不能见识一下亚特兰提斯的伟大成就呢？
1: 当然可以，松鼠小姐，我们到了，亚特兰提斯科技结晶，请参观亚特兰提斯的科学圣殿。
4: 哦，我的天哪，看看这些高科技装备，这台机器有何功用？
1: 这是台万物物质转换机，它可以把任何日常用品，像是这把梳子，转换成为冰淇淋。有谁想尝尝看？
5: 我
1: 去吃吧。
3: 耶！梳子口味，
4: 它还能变出什么来呢？
1: 其实它只能把物品变成冰淇淋，其他的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展示亚特兰蒂斯优秀科学家最神奇的发明。请看，这台了不起的机器可将使用者转化成小分子，变成好斗的细菌，大战一场。
4: 怎么使用？
1: 请你们坐下听我说明。看好，要这么使用。
3: 嘿，酷！
2: 那海绵宝宝哪儿去了？
1: 现在它的分子已经分解成为数字信息，在这部计算机中重组起来，储存在这些袋子中，然后组合成为微型物质。
3: 来人，救命！
1: 最后经由这些管子传送进入这个原槽，原槽存放着各种物质，就是我的天哪，没想到我们的科学家研究出攻击性这么强烈的微型物质，它可能会有些麻烦。
2: 海绵宝宝不要怕，我进去救你。
6: 好了，我受够了，快叫他放开我。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惨了。
3: 啊，章鱼哥，千万不要做出任何动作。
4: 好像有麻烦。等我，各位，我马上来了。等我把这些小坏蛋送回老家去。小星星君，你们死定了，你们的死期到了，因为山体来了。小星星君，充满了

0: 好了，可以继续我们的参观旅行了吗？
1: 我想要待在这里。
0: 好极了，祝你好运，好好玩。晚餐时刻见。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

0: 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亚特兰蒂斯之旅，
7: 好极了！祝你好运，好好玩。晚餐时刻见。你们的朋友山迪真是精力充沛呀、啊。
8: 没错。
9: 我就知道，我得跟你们两个还得接着混。
10: 好美丽的风景，格式武器看不紧，哪种武器最适合我？要选哪种杀伤力最强？哪种可保证我一劳永逸？这么多武器要怎么选？看看这一种好美丽，还有这种我不会输，这种一定让他们惨兮兮。这种刚好拿来当鞋穿，快呀、啊，皮老板，快选了，然后忘了你的鞋子。孔子下山来点名，我选你，我们走。
9: 这一切真的很美好，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真正的艺术呢？
7: 请问朋友们，艺术是什么？
8: 哦，我知道，我知道，哦，我知道。
9: 问我就对了，艺术是发挥你的美感，利用各种素材，展现出最极致的知性之美。
7: 完全错误，艺术是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来吧，做梦吧。
8: 这好像我家的门。
7: 请看艺术殿堂。
9: 哦，真是不可思议。惊世之作，艺术殿堂，这幅画是如此的逼真，好像你真的可以一脚就走进去。
7: 进去吧。
8: 哇哦，
9: 这太神奇了，太棒了，太炫了，我活在艺术中，我是艺术化身。从远古时代的第一幅壁画开始，艺术就存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快拿起画刷、铅笔、画笔，觉得不满意再画一次。从现在起，请叫我艺术大师，我会让你们大家为之惊叹。我会悠悠在文艺复兴的大河里，就算变成汽车烤漆也很美丽。不管你怎么说，我是艺术，艺术是我。去问你的妈妈和你的爸爸，什么叫绘画的极简主义和立体主义。我这个人有那么一点愤世嫉俗，但是现在我终于找到生命的目标。老实告诉你们，这是确定的，我可以永远待在亚特兰蒂斯古城，直到永远。
11: 喂，不要唱了，我在这当模特呢。
12: 等一下，难度，你先休息一下，我很想试着画这只怪章鱼。
9: 看来我的章鱼之美给了亚特兰蒂斯画家无止境的灵感，你们可以先走了。
8: 好吧，拜拜，章鱼哥。
7: 现在我们要参观的是亚特兰蒂斯最先进的火锅料理科学馆。
8: 这趟旅程真的很棒，不过很抱歉，我能去看看泡泡吗？
7: 不好意思，大多数人都不会待到这个时候。你们当然可以了，不过要记住，这个泡泡的年纪有100万多岁了。他跟着先祖一起来到亚特兰蒂斯开疆辟土，从我们的老家星球穿越几十亿光年，永世。

0: 是流传，它是我们族人最珍爱、最宝贵的先祖遗产。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记得好好的玩。
1: 啊！他在那里拍的是
2: 世界上最古老的不破的泡泡。
1: 你看他拍的心那么古老，那么活泼，他是最美最可爱的泡泡，我这辈子从未见过。
2: 就好像是空气的葡萄干儿哎。
0: 抱歉，我要先失陪了，我得为各位准备今晚的晚餐。我就让你们两位最友善的陌生访客，在这里陪伴我们最珍爱、最古老、最脆弱的先祖遗产了。等你们看够以后，再到餐厅吃饭。
3: 谢谢你，亚特兰蒂斯王陛下。
1: 你看看他拍的心哦，这泡泡充满传奇故事，好希望可以近一点看他。
2: 哎，我说，
3: 哦，拍他心，接着。
2: 哦，天哪！
3: 啊，
2: 哦，哎，我真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了。
3: 啊啊啊！
2: 哎呦！啊！啊！这！哦哦！
3: 哦，真的好险啊，兄弟！
2: 对呀，啊，我们差点弄破了亚特兰蒂斯，哦，最古老的东西。
1: 哎呀，真的弄破了，我们的麻烦就超大了。
3: 最好快走，免得发生意外。
2: 为我们的写真集拍一张纪念照吧。
3: 好主意，派大星，下一个。
1: 派大星，你听见了吗？
2: 泡泡破掉的声音。
0: 抱歉，我迟到了，参观行程都太长了。请问各位喜欢我们珍爱的古城吗？
4: 我想永远住在这个地方。我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学到的一切，比我念小区大学四年学的还多。
0: 那可真是太好了，喜阿金。宝库里的一切是你一生中最想得到的吧？山迪，喜欢我们的实验室吗？
5: 真是太惊人了，我利用机器设备发明了这个。
0: 了不起，它有何功用？
5: 看好了。现在我可以在水底戴着头盔吃东西了，这只是刚开始而已。我可以利用你们的高科技实验室，在明天下午前就能发明治好感冒的仙丹了。
0: 海绵宝宝、派大星，请问你们两个喜欢我们最珍爱、最宝贵的古物吗？
1: 我们得立刻回比奇堡去。
0: 来，在你们回家之前，好好享用亚特兰蒂斯的美食佳肴。
4: 你们两个笨蛋怎么样啊？
1: 我们要回家去。
4: 你们为什么要急着离开这美妙的天堂？
1: 因为小窝很想我。
2: 我们弄破了你们最珍贵的古物了。
0: 我们亚特兰人最喜欢开玩笑，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1: 是真的，我们弄破了泡泡。
0: 那不是真的泡泡了，是供人观赏的复制品，这个才是真的泡泡。亚特兰蒂斯御用军，拿下这两个泡泡毁灭者！
6: 快点跑吧，山迪！
5: 你们动动脚就可以了。
6: 算了，继续用力推好了。
5: 快跑，派大星！
1: 好痒啊！
5: 撑下去啊，小兄弟！
2: 怎么回事啊？

0: 西要挂了，没有水，没有食物，安心都不见踪影，连秃鹰都飞来啃我的骨头，吓死我了，原来是波迪，不知道鹦鹉的肉好不好吃，给我回来。我开始出现幻觉了，
1: 阿西，是我，我是海绵宝宝啊！不要放弃，一切都会很好的，你会回到安心诺。
0: 可是，安心诺不见了。
1: 并没有，只要你有信心。
0: 有信心，有信心，欢迎光临安心诺，真的耶，海绵宝宝说的对，我只要有信心就行了。

0: 啊！原来都只是幻觉。安心诺还是不见了。啊！三明治，啊，波迪，你是我的救星。嗯。波迪，你明知道我不爱吃美乃滋，哦，你要不要吃？吃啊，快拿去，快，因为我讨厌吃美乃滋，只要天气稍微热一点点，美乃滋就会变得很恶心。快投降，傻瓜们！我掌控了亚特兰提斯军火库中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快向新人亚特兰提斯王敬礼吧，准备尝尝我的厉害吧。我说准备尝尝我的厉害吧。准备尝尝我的厉害吧。
1: 准备发射飞弹。
2: 皮老板的厉害尝起来像冰淇淋。
3: 谢谢皮老板。
0: 冰淇淋，他射出的是冰淇淋。超巨大的冰淇淋机。
4: 看古生物标本，这个会说话的古生物标本非常适合取代最古老的爸爸，成为我们的国宝，对不对，小家伙？
0: 我要宰了你们！
4: 太神奇了，这比那个无聊的泡泡有意思多了。
0: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等我逃离这里，我一定会追杀你们直到天涯。你们不识字吗？拍照禁用闪光灯。
5: 快看，那是什么？
4: 很高兴认识你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回家，欢迎随时再来哦。
3: 再见，谢谢你的招待。
4: 再见。哼，快把这些东西扔了，我们不能再让他们闯进来。
6: 遵命，陛下。
4: 没想到海绵跟海星破坏力这么强。
7: 再见，Atlantis，我们

0: 力气包，我满心期待。
1: 太棒怎么办？他们太美丽。
0: 我是艾比奇宝，小窝在等我。
2: 亚特兰蒂斯拥有我可以利用的科学，
0: 很快就能看到蟹堡王最爱的工作场所。
3: 亚特兰蒂斯有古老的泡泡，被我弄破了那个。
0: 比不上比奇宝，任何地方都比不上。
4: 可是亚特兰蒂斯是最绮丽的艺术天堂。
0: 抱歉，章鱼哥。亚特兰蒂斯之旅已经正式结束了，
4: 我不想回去过那令我沮丧的人生。
0: 再见亚特兰蒂斯，我们是比奇堡人。
4: 拜托杰拉巴士掉头，
0: 我们很开心。
3: 说得对，
0: 旅程结束了，
2: 我好难过，
0: 回家了，
2: 留下来吧，
0: 我们要说再见。
4: 我快哭出来了。
3: 我也是。
0: 再见亚特兰蒂斯，我们是比奇堡人。回家的感觉真好，我满心期待。我们是比奇堡人，
4: 别再说了，
0: 爱唱歌，
2: 再见亚特兰蒂斯，
0: 我爱我们比奇堡。

0: 人吧，小朋友。哦，我找到安心诺了，可是他好小啊，一定是有人。
1: 对不起啊，我们的儿子诺布拉五号又在乱玩我们的缩小原子枪了。
0: 不不不不不，我要安心诺再变回来，还是老家好，老家最好了。
1: 好了，交出来诺布拉五号。我们会搞定的，小胡子。
0: 小胡子啊，一切都恢复到老样子了，波迪，波迪。小朋友，现在我有一点小忙，不过记得下次同一时间再来找你们的好朋友阿西哦，跟海绵宝宝一起玩。好了，波迪，不要踩我。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圆春灯画》。

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神舟二十三号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跨越山海岩穴游，苗乡学子走进大湾区。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大酷。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并同步开展了组合体照料与健康管理。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

0: 边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暑假到了，孩子放假，家长上班，每到这个时候可难坏了不少双职工家庭。为了切实解决大多数家庭带娃难的问题，陕西西安市内多个社区启动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子女。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苑社区清河坊暑期托管班提前一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千人次。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里的适龄儿童有近九成为留守儿童。往年一到暑期，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的难题始终困扰着当地村民。今年从村委会的公益托管课堂起步，当地政府统筹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暑期关爱体系，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过上了有陪伴、有书读的多彩假期。走进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委会的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正热闹开课。孩子们有的认真练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丰富的课程安排让这间不大的村室充满了少年的欢声笑语。阜阳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用陪伴填补了留守儿童的假期空白。除了托管班的课程之外，盛华村里还有一处村民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的麦田图书馆，2000多册图书免费对外开放，成了孩子们课外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暑期是充实的，也是多彩的。前不久，由横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打造的研学课堂在广东珠海开启。24名来自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的同学们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开启了为期4天的沉浸式研学活动。
1: 24名来自三江同乐苗族乡第二小学、近代小学的优秀学生走进了横琴口岸、珠海城市规划馆、港珠澳大桥、中山大学等地实地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珠海滨海城市风貌与前沿科技发展。通过实地走访、现场体验、互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跳出课本，开阔眼界，树立成长目标。横琴边检站三江研学帮扶项目自2022年落地实施，让山乡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
2: 连续5年开展研学活动，就是想以行走课堂拓宽成长视野，以实地研学赋能乡村少年，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途径点燃山区孩子的求学梦想。
3: 以前只在课本和电视上见过大海、现代化高楼，现在能亲眼见到，内心特别震撼。我会珍惜这次研学机会，好好学习。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儿童牙齿正畸越早效果越好吗？高温来袭，埃菲尔铁塔等景点因高温缩短开放时间。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骑兵，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大带库。一放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为了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奔波在口腔科。多大年龄给孩子正畸效果最好，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如今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明显，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
1: 甚至两三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
0: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2: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的此类文件。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不清晰，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

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绿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持续高温不仅让法国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就连法国埃菲尔铁塔也受不了了。埃菲尔铁塔管理方11号说，由于高温天气来袭，11号和12号缩短了开放时间。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同样采取了提前关闭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个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持续到这周。

0: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2: 千家万户百家姓，一笔一画中华情。
3: 横平竖直的汉字里藏着先辈们的智慧，记着我们的根。
2: 朗朗同声诵经典，横竖撇捺写姓名。
3: 接下来请欣赏广西壮族自治区瑞格特教育带来的朗诵《百家姓》。
4: 百家姓是中国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大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5: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
4: 百家姓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流传至今，影响极深。它所记录的姓氏体现了中国人对宗脉与血缘的强烈认同感。
6: 接下来由我们为大家背诵百家姓：赵钱孙

0: 世间万物都有源头，文化有根脉，所以呢，我们要不忘本源，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
1: 就像我们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也要记住我们优秀的文化是从哪里开始的。
0: 没错，接下来的舞蹈当中就会让我们大家深深地感受到意境深远，它用艺术的方式表达着追根溯源的初心。请欣赏来自浙江省北艺舞蹈表演的节目，舞蹈《源》。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10: 一提到江南，大家就会想到烟雨蒙蒙，小桥流水，白墙黛瓦，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充满了温柔的诗意。
11: 我特别向往江南的小镇，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好像走进童话世界里一样。
10: 小演员们用他们柔美的舞姿，把江南烟雨的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11: 请欣赏由云南省艺蕊培训学校为我们带来的节目《烟雨小镇》。

0: 热血、担当、爱国情怀，深深地印在每个少年心里。
1: 我们虽然年纪小，但也有一颗爱国的心，也想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一段饱含情感的舞蹈送给所有在场的朋友。
1: 接下来请欣赏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维吾文化南宁市凤凰小学表演的舞蹈《赤印》。

0: 最有烟火气的事儿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摆龙门阵，喝茶聊天讲故事，越聊越热闹。
1: 在四川呀，摆龙门阵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聊天说笑，热热闹闹的，特别有人情味儿。
0: 就让我们跟着接下来的这个节目一起走进地道的巴蜀风情，去感受一下四川人的爽快和热情。
1: 请听由陵水正大实验学校表演的歌曲《龙门阵》，摆起来，一起感受热辣鲜活的四川味道。
0: 掌声有请。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

0: 拜师五色果泥。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10: 大自然里鸟语花香，生机勃勃，一只只可爱的小鸟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一派和谐生机。
11: 我喜欢小鸟清脆的叫声，也喜欢在树荫下玩耍，感觉特别贴近大自然。
10: 下面一个舞蹈啊，所有可爱的小舞蹈演员呢，就要化成一只只可爱的小鸟，他们要模仿小鸟的动作和神态，绝对称得上是活灵活现。
11: 接下来请欣赏由重庆市彭水民族艺术中心童话舞蹈表演的舞蹈《音中鸟语》。

0: 小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山的那边是什么？其实就是藏在心底里一直追寻的梦想。
1: 只要我们坚持努力，勇敢向前，就一定能翻过小山，看到山那边更美的风景。
0: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就是那份对于追寻梦想的执着。
1: 请欣赏甘肃省上艺文化培训中心带来的朗诵，在山的那边。
2: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
3: 山那边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4: 妈妈给我说过，海。
3: 哦，山那边是海吗？
2: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向往，
4: 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
3: 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呐，铁心的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
4: 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由信念凝成的海。
2: 今天呐，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
4: 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
3: 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
2: 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
3: 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宣腾，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宣腾。
4: 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
3: 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
2: 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

0: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2: 一个全新的世界，
3: 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4: 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共同见证了这美好的相聚。
5: 一支支舞蹈尽显少年风采，灵动又阳光，
6: 一声声朗诵传承中华文脉，响亮又深情，
7: 一招一式刚劲有力，尽显华夏儿女的精气神，
8: 一曲一曲温暖动人，诉说着心中对家国的热爱。
9: 古韵与新风交相辉映，传统与时尚完美相融，
10: 欢歌笑语声声入耳，美好时光定格眼前。
4: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手牵小手走进河北香河国安第一城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大手牵小手，下期节目更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最经典的一个。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熟悉的鸡蛋宝宝。你们一定在生活中经常见到我的身影，除了给大家带来营养和美味，我的蛋壳也藏着很多有趣的秘密呢。让我带你们去智慧实验室看看吧。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2: 好的，到点博士呢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新的游戏。
3: 是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桥墩啊，小朋友可以看一下。
4: 鸡蛋。
3: 是的，而且这个鸡蛋怎么样啊？
4: 是粘在上面的。
3: 哦，它的底下是吗？
4: 空心的。
3: 它壳是破了。
2: 对啊，我看到这个鸡蛋壳就是破的，你看。
3: 对，大家把它放在
2: 鸡蛋壳做的桥墩能结实吗？知道点博士。
3: 但如果大家都以为它的底部破了，其实把它放在这个桌上的时候，它的形状像什么呀？
4: 拱形。
3: 没错，而且它还不止一个拱形的桥墩。
2: 我们来看一下啊，每组小朋友知道点博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道具了啊。
3: 是的。
2: 一共有三个鸡蛋壳啊。做成的这个拱形的桥，那接下来呢？我看到博士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水，是吧？
3: 没错。
2: 您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桥面上看看能放多少瓶水，是不是？
3: 是的，看一下它的承重力。哦，
2: 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2: 在你们的这个桥墩是几个？几个桥墩？
4: 三个。
2: 三个破鸡蛋壳做的这个桥，它能放多少瓶水呢？
4: 一百瓶
2: 我们先把这五瓶放上去试试看。
3: 好的。
2: 哪队先来？
5: 我那。
2: 好，那你们先来吧。
3: 怎么样？
2: 好厉害呀！谁能想到这个破了壳的这个鸡蛋壳？
3: 是的。
2: 就三个啊。就能放五瓶水，
3: 没错，
2: 太厉害了，
3: 很坚固吧？
2: 那这边我们再来试试，好不好？
3: 对，
2: 来吧。
3: 好，
2: 这边，哇，我觉得绰绰有余，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还能再放？红果果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3: 好，期待。
2: 几瓶了？
4: 六瓶了。
2: 几瓶啦？
4: 七瓶。
2: 要不要再挑战？哇。几瓶了？
4: 我觉得8瓶，我觉得一会儿鸡蛋壳要碎了。
2: 但是
3: 听到了一些碎裂声，
2: 我已经听到咯啦啦啦的声音。
3: 对，
2: 几瓶了？
4: 九瓶。
2: 要不要再挑战？
4: 要，
5: 不要？
2: 我觉得再挑战一下。
3: 我觉得还可以。
2: 挑战一下这三个鸡蛋壳的

0: 极限，好不好？
1: 好。
0: 现在上面有几瓶水了？
2: 九瓶水。
0: 我隐隐约约已经听到嘎啦啦啦的声音。
3: 是的，已经在碎裂了我们的鸡蛋桥。
0: 但是很
2: 10瓶。好牛啊！
0: 好厉害呀！
2: 11瓶。
0: 还能放？我
2: 觉得这个纸板要断了都。
0: 不是，太厉害了吧？
2: 12瓶。那说明这个6个鸡蛋壳能撑下
4: 纸板呀？
3: 还在碎裂。
0: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纸板。
2: 要碎了，
0: 好吧，我觉得11瓶是极限了。
3: 是的，
0: 好，鼓鼓掌。
3: 什么？
0: 让我们鼓掌。
3: 是的，
0: 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三个空的鸡蛋壳搭成的这个桥，它的极限是多少瓶？
2: 11瓶水
0: 。好，我们来看看博士做的这个桥，来数一数啊，
5: 1、2、3、4、5、6，
0: 6个空的鸡蛋壳，这能放多少水呀、啊？
3: 好，所以我准备了一个
2: 大水桶，
0: 巨无霸。太可怕了，
2: 都倒里面吗？
0: 是的。
6: 那我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6: 就是3个鸡蛋壳是6个的一半，那是不是11加11能等于22？所以它能撑下22瓶水呢？
0: 好厉害了，
3: 真棒！
0: 他说6个鸡蛋壳是不是能放22瓶水？
2: 对呀。
3: 我们来试一下。
0: 那我们来试一试，我们来看看能装多少瓶水吧。好不好？先不说22瓶，咱们来看一看啊，
3: 试一试
0: 这个大桶里能装多少水，它能支撑多久啊？小朋友都数着好吗？

0: 15瓶，要碎了中间那个，
1: 是
0: 中间那两个要碎了。
2: 一般力度都集中在中间了，
3: 对
2: 对吧？其实我们四周放一放，还能均衡一下。
3: 没错，
2: 我觉得还能再放。它只是中间两个蛋壳有点碎了，那两边还没问题。
3: 就是因为我们的力太集中在中间了。
2: 对。
0: 好牛啊，觉得。
2: 对，想知道点不是这么放就可以啊。哇，15瓶，16、17、18、19、20，
0: 20瓶都能盛下。
2: 21。怎么样，小朋友？
0: 22。
3: 好，已经达到小朋友的预期了。
2: 对，我觉得23也没问题。
0: 23、24。
3: 23、24。
2: 24瓶，鼓掌！
3: 好的。
4: 怎么样？现在大家了解我了吧？我蛋壳的外面很坚硬，可以保护小鸡，而里面很柔软，小鸡在里面轻轻一刀。就可以破壳而出啦。
5: 这都是我们三亚盛产的一些水果，
6: 人参果。
7: 对了，这个是
6: 百香果。
7: 这个是
6: 莲雾。
7: 这个是
6: 芒果。火龙果。
7: 这个是
6: 香蕉。
3: 地上那个是
8: 还有什么呀？地上还有什么？
6: 椰子。
8: 还有椰子。
5: 我最喜欢喝椰子了，老师能给我来一个椰子吗？
8: 可以呀。
5: 蒙我一脸。
8: 裂了。
5: 谢谢叔叔。哇，椰汁好好喝呀！椰子不光能喝，它还可以吃哦。把椰子打开之后，把里面的椰肉取出来，里面的椰肉香甜软糯，特别好吃。老师，我还可以尝一下别的水果吗？
8: 可以呀，你想吃什么呀？
5: 我想尝一下莲雾。
8: 好的。
5: 莲雾呢，就是它有点酸。然后剩下就是甜，它的汁也很多。
8: 三亚的水果呢种类非常多，都非常的有营养。
5: 哇，好多五颜六色的米饭呀。
8: 这是什么颜色？
9: 紫色。
8: 这个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8: 这个是
9: 绿色。
8: 这个是
9: 黄色。
8: 这个是
9: 橙色。
8: 好的，那这些五颜六色的米呢，都是用老师手上这些天然的材料

0: 把它染成的。那么我们每个小朋友的手里是不是都有一个这样的竹筒呀？我们用小勺子，每一种颜色呢我们盛一勺装到里面去，每一种颜色装一勺。当我们把五种米饭呢都装好了之后呢，再用下一个材料把它堵住，那这样子我们的饭就完成了。现在呢，老师这里呢就有一锅已经煮好的五彩米饭，想不想看？现在我们一起把它打开好不好？首先我们拿出来之后，把上面的木头拿下来，然后用一根长长的小木棒把它顶出来。
1: 小鸡你好。
2: 哇，小蛋壳你好，谢谢你保护我这么久。小朋友们你们好呀，见到你们真高兴，让我们一起来跳个舞吧。

0: 好啦，小鸡也出来啦，我的任务也完成啦，我也该走了。
1: 等等等等，我们需要你。
0: 你们还需要我吗？我只是一个破了的蛋壳。
1: 当然啦，小蛋壳，你大有用处，快和我一起去果果美食屋给大家送惊喜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3: 红果果会用鸡蛋壳来教大家做美食哦。好的，我们来看看都需要哪些食材呢？首先这个，小朋友们能看出来是什么吗？
4: 哈密瓜。
3: 对了，是哈密瓜。红果果呢把它切成了什么？一小块一小块的，对不对？
4: 对。
3: 我们可以拿起来尝一尝，都是切好新鲜的，用手尝一下。哇，好吃吗？是不是甜甜的？
4: 嗯。
3: 好，那这个猜一猜。
5: 草莓。
3: 太棒了，就是草莓。
6: 草莓是我的最爱。
3: 今天做的美食是小朋友们的最爱，我很高兴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调配一种特殊的材料，来看一下啊。这个白白的像面粉一样的东西啊，它不是面粉，它叫做白凉粉。
4: 白凉粉。
3: 我们把这个白凉粉呢倒进这个水里。
4: 倒一下，倒一点点就可以了。
3: 倒一半的白凉粉啊，搅拌一下。
4: 我们一起搅拌。
3: 为了让这个果冻变得甜甜的，我们再撒一些白糖。白凉粉的水呢，先放到一边啊，让它慢慢的凝固起来。接下来
4: 可以了，
3: 就要用到这个了。小朋友们快看，是什么呀？
5: 鸡蛋壳。
3: 鸡蛋壳，对，红果果呢已经把这个鸡蛋壳呢，这个顶部已经去掉了，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和蛋黄也处理掉了啊。这样呢，把它放进这个热水里煮一下，消消毒，是不是就可以用了啊？其实呢，这个蛋壳就是一种模具啊。好，我们把这个草莓呢，㧟一勺放进这个蛋壳里。喜欢吃草莓的多放点草莓，喜欢哈密瓜的多放哈密瓜。装完了，我们把这个白凉粉的水呢，哎，已经有这个絮絮出现了，一会儿它就会凝固啊。好，用勺子呢给它倒进去。

粉水之后呢，我们放在碗里，哎，让它立起来。好，静静的放置一会儿，它就会凝固起来，变成果冻了。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吃这个美味的蛋壳果冻了。好，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要品尝美食啦。好，我们来看一看里面是不是已经变成什么样子的啦。

0: 电视机前小朋友们看一下我做的这个蛋壳果冻，哇，好有弹性啊！上面涂着这个草莓，还有哈密瓜，是不是？
1: 对，
0: 一看就非常的有食欲。好的，小朋友们，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咬一口了。
2: 吃啊，小朋友们，超好吃！小朋友们，再来一口，
0: 满口的草莓香，对不对？配上这个凉粉，冰冰凉凉的。

0: 原来我还可以帮助大家做美食，我真是太开心了。
1: 小蛋壳，你不光可以帮助大家做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用处呢。鸡蛋壳可以做手工作品，还可以做科学实验，还可以做肥料等等。小蛋壳，你看，需要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呢。
0: 原来我还有这么多用处呀，能帮助大家我太开心了。那现在我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要去需要我的地方继续帮助大家啦。小朋友们再见。
1: 小小院动探险家，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乐哥哥，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首先我们需要一件宽松舒适的运动装，还有一双轻便的运动鞋。现在我们一起热热身，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脖子，把我们的头想象成两个旋转的小陀螺，跟着我一起把头转起来吧。开始的时候可以慢一点。好，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向，尽量把头向外伸展开，做得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部，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转一个呼啦圈，把腰尽量往外伸展开，跟着我一起把腰扭起来吧。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腿部，我们把一条腿抬高，用手抱住，另一条腿一定要保持平衡哦。好，我们现在换另外一条腿，把腿用力往上抬高，做得非常棒。嘘，你们瞧，看我发现了什么？瞧，是鸵鸟。鸵鸟奔跑的样子真有趣，让我们像鸵鸟一样奔跑吧。一只手放在头顶，当作鸵鸟的头，另一只手放在身后，当作尾巴。跟着我一起把双脚抬高，跑起来。要知道，鸵鸟可是跑得最快的两足动物呢。加快速度，非常好。把双脚抬高。鸵鸟是怎么扇动翅膀的呢？我们把胳膊收起来，当作鸵鸟的翅膀吧，就像这样，来扇动翅膀，和伙伴们打招呼吧。你好，你好，你好。
3: 鸵鸟的脖子长长的，长颈鹿的脖子也很长。
2: 快看，长颈鹿在优雅的散步呢。把双手伸长，举过头顶，就像长颈鹿的脖子一样，跟着我一起原地踏步，可以慢慢加快一点速度，做得非常好。长颈鹿要弯腰喝水了，我们把双脚打开，脖子挺直，上半身向下弯去喝水。你喝到水了吗？我们换一个方向再来一次，努力向下弯。今天我们的探险之旅就结束啦，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吧。首先我们双脚站开，两手向外伸展，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跟着我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

0: 我们运动完之后可以喝一点水，补充一点能量。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饭前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0: 极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5: 热热热，快要热晕了，持续高温炙烤模式，小心中暑找上门。
4: 太阳太大别出去，和高温错峰出行，防晒搭子要带好，减少暴晒很重要，多喝水，多休息，暑期防中暑，安全不放假，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2: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7: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8: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9: 哎，有蜻蜓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兰花精灵。对了，我的兰花。小兰花，我来给你浇水了。哎，开花了，真好看，还是粉色的。我的兰花终于开了。哎，我看看，让我摸一下。花朵是很脆弱的，看就看，可别动手，好好欣赏就可以了。嗯，我知道了，我要去买点花肥，一会儿就回来。
1: 阿猫再见。
0: 粉色小兰花真好看，我也要种一盆兰花，出门买兰花去。刚才兰花是移动位置了吗？兰花动起来了。
2: 对了，熊大去帮袋鼠小哥送货，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明天就回来了吧。
1: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三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发生什么了？
1: 啊，我亲眼看到一朵兰花飞走了。
2: 精灵？肯定是兰花精灵，就和童话里说的精灵一样。兰花精灵，等等我！
1: 兰花精灵，你跑哪儿去了？
3: 我回来了，
1: 二毛。
4: 怎么了，三毛？
1: 兰花精灵飞走了。
4: 什么兰花精灵？兰花怎么了？
1: 它变成精灵飞走不见了。
4: 哼，
1: 我是亲眼看着兰花精灵飞走的，然后就找不到了。
3: 三毛，不会是你不小心把兰花弄掉了，然后编出来的兰花精灵吧？
1: 我说的是真的。
3: 三毛，
1: 走开！
4: 就是这样，三毛弄掉了兰花也没什么，但他不应该撒谎。
1: 我没撒谎。
0: 三毛，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也许……
5: 三毛，俺相信你。
1: 啊，就你？二毛，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怕我们找到精灵，对不对？
4: 那你就把它找出来给我看看。
5: 啊，没问题，俺们帮帮团一定能找到的。
2: 那我们要怎么找呢？
5: 团子，咋找呀？
0: 这样吧，熊二，你和三毛去图书馆，光头强和我去小镇找一找线索。
1: 走了。
0: 熊二，记得保持通讯。
1: 知道了。
4: 真的有精灵吗？
0: 我们也不知道，
3: 所以得仔细调查一下。
0: 快走吧。二毛，我们先走啦，你就留下来看兰花吧。
6: 会动的兰花，兰花精灵，没听说过呀。
7: 不过会动的花，你们可以问问集市上的大鹅先生，他那里也许会有。
3: 一定能找到啥线索。
8: 咋啥线索都没有呀？
2: 熊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森林里找。
9: 精灵们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小湖边，
5: 俺知道这儿，不过那儿很危险，团子不让俺们乱跑。
1: 大鹅先生。
10: 不好意思啊，花已经卖完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3: 我们不买花。我听说您这里有一种会动的花，我就是想问问。
10: 会动的花？我还真的有，跟我来。
3: 还真有。
10: 应该就在这儿啊。
0: 怎么放那里？
10: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会动的花。
0: 这
10: 现在我就让它动起来，你们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这可是我招揽生意的法宝。
0: 熊二，你们有什么线索吗？熊二和三毛不在。熊二，你们在哪儿？
5: 团子，俺知道在哪儿找精灵了。
9: 对呀，书上说了，森林深处的池塘就是精灵活动的地方，黑松林就有。
0: 熊二，你和三毛别乱闯，等我和光头强过去。
2: 熊二，你看这块石头又光滑又漂亮。
5: 三毛，那不是石头。别蹦了，俺们快跑。咱们砸破指甲虫子来了，救命呀。
9: 对了，指甲虫爱吃蛋糕。
0: 蛋糕像是熊二的，什么声音？
9: 是地甲虫，闪开！
0: 难怪要扔蛋糕。
9: 三毛，跑哪儿去了？
2: 熊二，你看这松果多大！

0: 掉巨甲虫了。啊，熊二，熊二！啊，是猫风，快跑！
1: 熊二，是这儿吗？
0: 就是这儿。
1: 那我们就开始等吧。
0: 嗯。
2: 精灵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1: 啊，熊二，有动静！
3: 难道是精灵要出现了呀？
0: 终于躲开马蜂了，
2: 我还以为是精灵呢。
0: 我们问了很多人，都说没有精灵，
2: 可是真的有啊。
4: 书上都写着呢。
0: 可你这是童话书啊。
2: 你们还说不相信我？
0: 三毛，三毛，三毛！
2: 没事，
0: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黑松林太危险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来帮你找精灵吧。
2: 还有什么办法呀？这是什么？枯叶变成蝴蝶了。
5: 只是长得像枯叶的蝴蝶，你看像不像枯萎的叶子？
2: 蝴蝶能长成这样吗？
4: 你们记不记得小月亮家的竹节虫？
0: 你是说
4: 兰花精灵会不会也是你泰的昆虫？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4: 当然是跟精灵相关的咧。回家喽。
6: 这个三毛哪有什么精灵啊？
0: 二毛，扫帚借我用一下。
6: 这是干嘛？
7: 真的有精灵
1: 出现了。我没说谎吧，真的有兰花精灵。兰花精灵别跑。看兰花精灵。二毛，我没有骗你吧，它是不是和兰花一模一样？
5: 那就看看兰花精灵到底是什么吧。看我的百变风雨。
1: 查到了吗？兰花精灵是什么？
5: 它不是兰花精灵，而是一种昆虫。
1: 昆虫？
5: 它的名字叫兰花螳螂。它不仅能靠伪装成花朵来隐藏自己，还能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捕食其他的小昆虫，
7: 所以它才会一直在兰花附近，而不是飞走。
5: 对，
2: 不是精灵，是螳螂呀。
1: 但它很漂亮，
7: 三毛。
2: 对不起，三毛，我误会你了。
1: 哼，你知道就好。除非把你的兰花借我，让我养兰花螳螂，我就原谅你。

0: 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谁摘了向日葵？
1: 哇！啊，蹦蹦！
2: 嗨，图图，
1: 早啊，蹦蹦！你没去向日葵田吗？
2: 啊，我有点急事，向日葵田就麻烦你了。
1: 你放心吧。准备浇水，图图加

0: 最后一个了。
1: 嗯，啊，黄眼呢？这是，爸爸去哪儿了？
2: 下这儿吧。我进攻喽！
3: 你别下这儿啊！
2: 嘿，我赢了！耶！
3: 要是熊大在，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1: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图图，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了？
1: 你们看，花盘被人偷走了。
0: 图图，你先别哭，我们一定帮你抓到偷花盘的人。
2: 难道是蹦蹦干的？
1: 不可能！向日葵是我和蹦蹦一起种的，它每天都会来照顾，还会把叶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就连花茎，它也会仔细地擦一遍。

0: 好吧，那我们抓到了小偷就通知你。
1: 嗯，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们了。
0: 好。
2: 咋查呀？
1: 简单，
0: 这里有这么多向日葵，
1: 我猜小偷还会再来摘的，
0: 所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对不对？
2: 嗯。
0: 只要小偷一来碰到这些铃铛，铃铛就会发出声响，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冲过去把他抓住。
3: 这里好多蚊子啊，
4: 这边也是呢，
5: 有蚯蚓。
6: 你也来点，周围也喷一点。
4: 这下没蚊子了。
0: 这都能睡着。
3: 什么声音？熊二，高头墙有动静。
4: 等等啊！
0: 是谁？快出来！
2: 原来是小青蛙呀！
0: 我们回去继续等吧。难道我们猜错了？
3: 熊二，郭德强，
0: 小偷来了！
2: 哎，终于来了！
0: 我们散开，包围他。
3: 他要逃出去了！
4: 哎，人呢？
7: 他跑出来了，
3: 一起追！
7: 站住！别跑！
2: 哪儿去了呀？
0: 大家分开找。
2: 这没有。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3: 真好喝。
1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虫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啊，跑哪儿去了？
2: 原来你躲在这儿。看我的，阿瓦卡达变变变，他就掉到这儿了，应该就是这里啊。花盆小偷，你跑不掉了。你是谁？为什么要偷花盆？
3: 怎么是你？
4: 对不起。
2: 你为什么要偷自己种的向日葵啊？
4: 我，因为昨天。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啊？为什么别的向日葵都对着太阳，就你朝这边？难道是生病了？
4: 让我来纠正方向。
2: 怎么会这样？
4: 这是我和图图辛苦种植的，我不想让他知道。
2: 哦，那你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呀？
4: 我来这儿是想把向日葵花盘接上去的。
2: 可就算接上去，花盘也不会继续生长了呀。
4: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5: 明天跟图图说清楚，然后道歉，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2: 对，今晚先回去，明天再过来。
4: 喂，等等，可是为什么向日葵它不朝太阳转了呢？
2: 这个简单，
3: 看我的百变工具。
2: 找到了，向日葵能朝着太阳转，是因为向日葵体内的生长素在作怪。白天背光处的生长素发挥作用，会推动花盘跟随阳光向西。到了晚上，之前受光部分的生长素开始发力，又会推动着花盘向东。等到向日葵要开花时，花茎托不住花盘，还要避免花盘受到高温，所以最后花盘会始终朝向东方。
4: 原来这个花盘是要开花了呀。哎，以后要多学习，多看书，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6: 小偷抓住了吗？
4: 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6: 蹦蹦，怎么会是你？
4: 对不起，那是因为……
6: 哦，原来向日葵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才会向太阳的方向转动呀！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2: 图图，那你能原谅他吗？
6: 不行，谁让你骗我说有急事的？除非这一周向日葵田的水都由你来浇。
2: 没问题。蹦蹦，你要记住，下次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要先了解清楚状况再动手。
6: 我知道了。
5: 还有，说谎可不是个好习惯。
4: 谢谢帮帮团，我以后一定不会了。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河道风波。
9: 这些水果真新鲜，
5: 熊二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

0: 乔，你在干啥呀？咋弄得这么乱？
1: 啊？我在整理以前的发明。
2: 可是弄得这么乱，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的。
1: 对不起，我马上收拾好。
3: 帮忙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山羊爷爷！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帮帮团，先帮我把马哈鱼送回他们洄游的小河里。
1: 好、
2: 啊。
3: 这也太滑了吧！
2: 没办法，只能用抱的了。
4: 嗯，熊大，快来帮我！
3: 啊，来了，
4: 这边还有。

0: 哎，少阳爷爷，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呀？是顺着引水浇田的河道游过来的。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所以帮帮团，请把马哈鱼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吧。没问题，交给俺们吧。
1: 不过，这么多马哈鱼，你们能办得动吗？这个太简单了，看我的百变工具！完成，真有你的，光头强，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好嘞，出发。
2: 河里的水咋这么少呀？还是快点把马哈鱼放回河里吧。嘿，马哈鱼可以回家了，帮帮团。嗯，
3: 河里的水为什么变得这么少？还有，你们刚才放的是什么呀？好吓人呢！
1: 不用害怕，这些是马哈鱼。
3: 马哈鱼，我知道。不过。
1: 他们不是生活在海里吗？嘿，让我来科普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这个叫洄游现象。马哈鱼出生以后会沿着河流游向大海生活，等长大以后再返回河流产卵。这个现象就叫做洄游。
3: 好神奇！
1: 可是现在河水变少了，马哈鱼能游回去吗？啊？
4: 是哦，熊大，光头强，我们去小河的上游看看。嗯，
1: 急急忙忙，你们在河边要小心一点。你们就在这儿等俺们。哦，那是，
4: 居然有石块堵住了河道，怪不得河水变少了。
1: 让俺把石头推开。
4: 哇，熊大，等等，又咋了？
1: 我们贸然推动堆积的石块，河水会一下子冲出来，很危险的。
4: 那咋办呀？我们得从上面开始，把石头一点一点的挪走。
1: 最后，下面的石头让我来解决。看我的百变枪！俺来帮你。
4: 听了你的话，不然可真会发大水。

0: 没受伤吧？
1: 河道清理干净了，马哈鱼们就可以正常洄游了。咱们回去告诉吉吉他们吧。
0: 这石头可真沉。
1: 是啊，还好有熊大在。
2: 这可不是俺的功劳，没有光头强你和团子一起，搞不好会引发大水呢。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了，光头强？我们已经清理了障碍，为什么马哈鱼从下游上来的这么少？
3: 是啊，为什么呢？
0: 快看，这里怎么也被堵住了？
2: 会不会是有人捣乱呀？
0: 有可能，我们还是先把这些石头移开吧。好。
2: 总算弄完了，
1: 我们顺着河道再检查一下，别再堵了马哈鱼的洄游。
2: 俺去抓住他。
1: 你在干什么？
4: 要你管！
2: 快把石头放下！
4: 我就不。
2: 那边是小河。
0: 不好，积水太多，石头堆要被冲塌了。
1: 看我的！
4: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啊？
2: 俺们已经把石头堆给拆了。
0: 下游的吉吉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1: 都这么久了，不知道帮帮团解决了没有？
5: 帮帮团一定没问题的。
1: 什么声音？
6: 下雪了！
2: 我们来了。
1: 冰墙挡走了，安全了。
0: 吉吉，你们没事吧？
1: 我们没事。帮帮团，看来河水的问题解决了。
2: 是胜利老板用石头堵住了河道。
7: 没有人受伤吧？
1: 就是你堵住河道的。
7: 我。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7: 我。是因为没人，还是没人，我的度假村怎么一位顾客都没有啊？
8: 因为这里一点特色都没有，在小镇都能体验到。
7: 特色？
8: 把这围起来，建个水上乐园。
7: 就是这样。
0: 为了你的水上乐园，害得马哈鱼们都没有办法洄游上来产卵了。
8: 那有这种事啊？
1: 还有，我们连水都没得玩。
7: 对不起，没想到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0: 现在河道已经疏通好了，只要别再堵就行了。
7: 看来我的水上乐园是建不成了。
1: 建不了水上乐园，但是可以做一个自然生态园呀。
7: 生态园？
1: 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你度假村的位置正好可以让小朋友们观察马哈鱼洄游的壮举，学习他们勇敢和不懈努力的精神。
8: 哇，这主意太棒了，
1: 来年还能和小马哈鱼一起玩呢。和小鱼一起玩太好了，
5: 还带我们去你的度假村。对呀对呀。
8: 好，帮帮团真是谢谢你们。
1: 别客气。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棉花糖，
15: 哦啊哎，对不起团子，
16: 这个不是玩具，是工具。你们不能这样玩。
17: 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三毛在干啥呢？
1: 啊，是这样，今天上午我们经过棉花田，你看，
2: 哇，棉花糖，
1: 给你，啊，
2: 好甜呀！
1: 三毛，你生日快到了，有什么愿望吗？
3: 棉花糖不是种出来的。
1: 嘘，我不想破坏三毛纯真的愿望。耶，
3: 那我们试试吧。
1: 完成，那我们开始种吧。我还找来了帮手呢。
2: 好耶。

0: 怎么种呢？
1: 种棉花糖首先是得先把棉花糖埋在土里。
0: 我去拿。是要整个种在里面吗？
1: 不用那么多，分开。
0: 好的。我整。然后呢？
2: 该浇水了。
0: 我浇水了。

0: 你好。这次经历中，小花猫学会好多词语，也交到好多朋友。
1: 快醒醒，
0: 我讲完了。明天棉花糖就会发芽吧？
2: 是。
0: 那我们回家吧。
3: 你先回，我再叮嘱一下棒棒团。
0: 那好吧，明天见。
3: 不发芽怎么办呀？
1: 有办法了，我们用仿真植物替代。
0: 二猫和棒棒团辛苦帮我，我也得给他们种一些，可不能让他们发现了，我要给他们个惊喜。收获了快乐和幸福。这么晚了，得赶紧回家。二猫哥哥，快点呀。我的棉花糖怎么还没发芽呀？
1: 你再给它浇浇水，讲讲故事，可能就有变化啦。
0: 对呀，多浇水，快长大。
3: 怎么回事？没变化。
4: 你放心，我的仿真幼苗只需要一个按键就行。
0: 好，来讲故事啦。很久很久以前，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讲完了。
3: 怎么没反应呢？
0: 三毛，你看，棉花糖发芽了，太好了。你要好好长大呀，明天我再来看你。
3: 我们回去吧。你先回吧，我多叮嘱一下棒棒团。
0: 那我先走啦。
3: 棒棒团，明天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啦。
0: 啦啦啦！我还有快递呢。我来啦！啦啦啦！是我种的有点晚，我明天再来。已经长这么高了，太好了。讲完了。

0: 等你许完愿，它就会结出棉花糖了。
1: 嗯，棉花糖，棉花糖，快长成吧！
0: 要我插棉花糖。
2: Avocado， 变变变！嗯，
1: 啊，好多棉花糖呀！
0: 给你，
1: 谢谢。真好吃。哦，对了，我。
3: 哦，他咋呀？
4: 我也不知道呀。啊，是三毛的哭声。
3: 三毛，出啥事儿呀？
4: 我在这里也种了棉花糖，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结果……
5: 三毛，说实话吧。
4: 对不起啊，三毛，因为不想破坏你的美好愿望，就和棒棒团骗了你。
5: 其实棉花糖是不能种的。
4: 什么？
6: 三毛，我们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棉花吧。
1: 我棉花糖长得真像啊。

0: 好柔软呀。不甜，
1: 棉花可不能吃。
2: 嗯，棉花并不是棉花糖哦。
3: 看我的百变工具。
2: 棉花是生长在土地里的植物，它从幼苗开始，在适宜的环境下慢慢长大，然后会开出白色的小花。随着季节变化，小花会变红，等花凋谢以后，就会留下绿色的棉铃。等到棉铃成熟裂开时，就会露出里面的棉絮了。这个就是棉花。棉花虽然不能吃，但它有很多其他用途呀。走，我带你去看看。棉花可以做成被子。其实不止棉被里有棉花哦，我们的衣服有很多也是用棉花做的。
0: 真的吗？看不出来。
2: 用棉花制作衣服是要很多道工序的。来，你看，首先将棉花弹开，再将棉花纺成线，然后将棉线织成了布，最后用布做成了衣服。现在知道了吧？
0: 嗯。那棉花糖呢？
2: 棉花糖啊，跟我来。先把糖倒到机器里，然后让机器旋转起来，用木条慢慢卷起机器出的糖丝，棉花糖就做好了。
0: 原来棉花糖是这样做出来的呀，谢谢大家，让我知道了棉花和棉花糖的区别。我请大家吃棉花糖吧。
4: 糖分团任务完成。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摘松果。
4: 小风车转呀转，
5: 哦，这是什么？
4: 松子。好硬啊！
5: 我记得好像要掰开才能吃。
6: 怎么打不开呀？
4: 换一个袋吧。再换一个。我回来啦。
5: 你已经在吃啦。怎么样，松子好吃吗？
6: 每一个能吃的。
5: 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松子都扔了？
6: 松子可这么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硌疼了。
5: 剥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6: 不就是摘松果吗？哪有那么困难，我自己也能摘。
4: 好多松果呀。
6: 不过这树好高呀。
4: 我一定能摘到松果。
7: 蹦蹦，你在家吗？
8: 蹦蹦和吉吉妈妈旅游去了，不在家。
6: 我自己也行。
4: 这次一定能成功。
6: 真难摘，
9: 妈妈团快来帮帮我！
10: 吃黄豆包，他需要帮助。帮帮团。

0: 黄豆包，你需要什么帮助？
1: 我想摘松果。啊？
2: 可不知道怎么摘。
1: 蹦蹦又去旅游了，所以我只能请你们来帮忙啦。
3: 黄豆包，松果可不好摘。虽然松树都会结松子，但不是所有松树结出来的松子都能吃，而且还得加工以后才能食用。重要的是，摘松果也是很危险的。
1: 我不管，你们可是帮忙团。
0: 那我们就试试吧。
4: 那来，这棵树结的是能吃的松子吧？
3: 这是红松，松子可以吃。
1: 熊大加油！
3: 松果可不是晃下来的，
2: 动都没动。
0: 熊大，还是让我飞上去摘吧，你们再想一想其他的办法。
3: 不好摘呀，再试试。要不然我们就来试试弹弓吧。

0: 知道了，你是想用弹弓把松果打下来吧？
1: 嗯，要不我们来一场打松果比赛吧？
0: 好哎！
2: 我就摘了这么点儿，
1: 来试试我的办法吧。
2: 那好吧。
0: 我打中了，
2: 怎么一个也没下来呀？
0: 再来！
3: 弹弓不行啊，到现在就只有团子摘的那几个，
1: 得想想别的办法。
0: 光头强的特制大气球，
3: 好了，
0: 去摘松果了。
3: 哎，等等，黄豆包。你上去太危险了，还是我们上去吧。
0: 没事儿，有你们在能有什么危险？
1: 我陪着黄豆包吧。
3: 那好吧。
0: 升起来了，
1: 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准备好了，
1: 咱们走吧。
2: 挺好摘的嘛，
0: 拉我们下去吧。
3: 哎，慢点，哇，这么多松果，
1: 你们可真厉害！
0: 再来，摘松果可真简单。小童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4: 救命啊！
5: 拉不住了！
3: 快抓住绳子！
0: 团子，快来救我！
1: 我们没事。
2: 费了半天劲才摘这么点儿，还得把松子弄出来。可松子长在哪儿啊？
1: 黄豆包，我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看我的百变工具！
3: 松子就是松树的种子，它们被包裹在每一层跳片的最里面。
2: 在最里面？俺看看。
0: 那俺们快开始包松子吧。
1: 出来了。
0: 我的牙，
2: 我包不动了。
6: 俺也是，手都疼了。
2: 吃个松子也太难了吧。
1: 现在你知道松子的珍贵了吧？摘松果危险，包松子麻烦。
2: 怪不得小月亮那么生气。
7: 小月亮生气？
2: 是这样的，松子可真没用，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硌疼了。
8: 包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
9: 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2: 不就是摘松果吗？
7: 黄豆包，你又浪费了。
2: 我现在知道松子的珍贵了。
1: 不只是松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浪费。快去跟小月亮道歉吧。我们陪你一起去。
3: 那我们把包好的松子给小月亮带上吧。
0: 小月亮，我回来啦。
8: 黄豆包，你又去哪儿了？
0: 我去摘松果啦。
8: 什么？你去摘松果了？
10: 我是和帮帮团一起去的。
2: 对不起，今天摘松果发现真的很困难，费了半天劲儿才弄出这么一点儿。

0: 所以我真的知道错了。
1: 小月亮，黄豆包是真的吃了苦的。
2: 看来摘松果还让你成长了不少嘛。那我原谅你了。嗯，对了，我有个东西给你。
0: 这是
3: 是包好的松子。小月亮，谢谢你。
4: 拯救桂花，
2: 啦啦啦啦啦啦！
3: 啊，好香甜的气味呀，哪里飘来的？
5: 卖花喽，卖花！
2: 哇，你卖的花好香呀！
5: 这些呀，是我家乡的花，又香又好养活。
3: 可以买一盆送给小月亮。
0: 好，我要一盆。
5: 多谢惠顾。
6: 天气越来越冷了，俺准备做点美味的热汤给大家喝。
0: 热汤？
3: 太好了！热汤，热汤。
1: 行啊，不用给多肉浇那么多水。
0: 为啥呢？
1: 因为不同种类的植物需求也会不同哦。
0: 哦，俺知道了。
3: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
1: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才过了一晚上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是啥花呀？
0: 我不知道，我没问。
2: 据我观察，这好像是一盆桂花，可惜光头强不在，不然还能让他查一下。
1: 那你知道这盆桂花为啥会这样吗？
2: 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吧。没有长虫，也没有生病，但花朵和叶子都软绵绵的，真奇怪。
0: 你们一定要帮我救救我的花。
2: 这，我对桂花也不是很了解。
3: 我们去找山羊爷爷吧，山羊爷爷对植物很有研究的。
4: 那俺们快走吧。
0: 找到了吗？
5: 是这样的，桂花是一种喜欢温暖湿润环境的南方植物，但是北方气候寒冷干燥，所以它才会无精打采的呀。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有什么办法能救救它吗？
5: 这也不难，只要换一些更肥沃的酸性土壤，再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就可以了。
2: 肥沃的酸性土壤，可以在森林里找找。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6: 等等俺们，
4: 俺们也走了。谢谢山羊爷爷。
2: 山羊爷爷再见。那边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大鹅先生在和人争吵呢，
2: 去看看。
7: 你骗人！这盆花根本就养不活。
8: 怎么可能？是不是你没照顾好？
7: 你胡说！本王子又浇水又施肥的，还陪着他晒太阳。可是你看，看到了吧？本王子要求赔偿。
0: 对，要求赔偿。
7: 我们还是不要买了吧。
8: 怎么养不活的呀？
2: 快走吧。
8: 怎么回事啊？等等，你们等等。
7: 算了，妈妈，我们走。
8: 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桂花很好养活的。
2: 你这些桂花都是从哪里来的？
8: 都是我从南方运过来的。
2: 那你知道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这桂花在北方就得特别养护才行
8: 啊。
2: 你不知道吗？
8: 我也是刚来北方，我养的桂花一直都长得很好啊。这我的桂花怎么都掉了？糟了糟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2: 你先别急，我没有办法拯救桂花。
4: 俺已经联系了光头强。
9: 这个仪器可以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只要遇到合适的酸性土

0: 突然绿灯就会亮起来。好，那抓紧时间开始吧。
1: 找到合适的土壤了，
2: 那我们开始挖吧。我先去拯救我的队花了，待会儿再来找你们。
3: 应该够了吧？
4: 对呀。
5: 不行不行，我的桂花数量很多，得需要更多的土壤才行。啊？这么多应该够了，得赶紧搬回小镇。
1: 要是有个能运土的小车就好了，可现在回小镇去借肯定来不及了。
5: 啊，那怎么办？
0: 运输小车，
2: 我有办法。
3: 光头强，你让俺们找那么多粗树枝干啥呀？
0: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它们绑在一起。不错，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当当当当，简易的履带车应该能承受大麻袋的重量。
6: 光头强，你真厉害！
0: 快把大麻袋翻上来吧。
5: 果然轻松多了。
6: 太好了，朝着小镇出发。
3: 啥声音？
6: 不好，大麻袋把树枝压垮了呀！
0: 我们得赶紧运出去。
6: 大鹅先生，
5: 别管我，先把土壤运出去。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开始换土吧。
6: 好。

0: 上就全都换完了。
1: 太谢谢你们了。
0: 不用客气，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花出问题，
2: 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3: 俺早就想好了，用棉布和麻绳裹上，保暖又保湿。
2: 北方风大，空气也干燥，光这样做是不行的。
4: 那这样，找个山洞放进去，温暖又潮湿。
1: 不行，那样没有阳光啊。
5: 我有个主意，想要有像山洞一样温暖潮湿的环境，还得有阳光的照射，我们建一个暖房不就行了？
6: 暖房？
3: 那是啥？
5: 嘿嘿，就是用玻璃搭的棚子。
3: 哎，真是个好办法。
5: 凯特，我跟你说，
7: 好香甜的气味呀，
5: 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去看看。那是什么？
7: 过去问问就知道啦。
0: 这是来自南方的桂花，不仅香气令人心情愉悦，花朵还可以用来泡茶、酿蜜、制作糕点，有很多。

0: 很多作用呢。
1: 这么棒，我要买一盆带回家。
2: 我也要。给我，给我一个。
1: 我也要，
3: 我也要，我也要。
4: 别急，别急，都有份。
5: 俺们也去帮忙吧。
4: 嗯。一定要按照小册子上的注意事项来照顾桂花。千万要记得给桂花保温保湿啊。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来了？
3: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升起的太阳。
1: 童话里1024年，第一只园林在野外被人类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发现园林可分为金刚、雷火、冰雪、草木、大地、梦幻六大属性。从此，人们的生活再也离不开园林。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和园林在一起能做什么？那就是打绝境球。绝境球是童话世界第一运动，所有人为它着迷，为它疯狂。
2: 这个世界上还没出现呢。
3: 哼，我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还没完。
4: 蛇扫射，以接近子弹射出的速度来回扫射，就算被躲开，球权还是在沙漠回蛇队的手上。而且球同时注入了他们三个的元灵能量，无人能挡，从来没有人接下这个球。

0: 不上他们的速度了。哇，
1: 强强对碰看得我几乎忘了呼吸呀。沙漠魁蛇队要把太阳之子赶到绝路，时间拖得越久，球的速度就越快，对他们就更有利。
2: 好痛啊，猪猪侠，你干什么呀？
3: 太阳之子拿不到球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小呆呆？哎呀，
2: 冷静一点，你快放手啊。
4: 糟了，
5: 游戏结束了，太阳之子

0: 尝尝我的厉害吧，光明之刃。
1: 太阳之子以一敌三，击败强悍的沙漠蝰蛇队。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时间刚刚好啊。哎呀呀呀呀呀早啊太阳之子。
1: 小猪猪下楼梯动作小点，房子被你震塌了。猪爸快吃早餐啦。
0: 妈妈，
1: 小猪猪，你不吃早餐啊？
0: 今天晨练提早了，我赶着回去呢。
1: 自己在路上买点吃的，别不吃早餐就打球啊。
0: 知道啦。
2: 看我的猛虎投球！
0: 哎呀，哎呀，
2: 走了。
0: 球小心点嘛，
2: 这是我新开发的绝招猛虎投球。
0: 你们就在这里练球啊？
2: 是啊，要不要来打一场啊？
0: 可以，还有三分钟，我陪你们玩玩吧。你们随便，接不到球算我输。
2: 好，嘿。
0: 没力气了吧？
2: 让你看看我的新绝招——猛虎投球！
0: 哎呀，
2: 惨了！
0: 算上我一份，记得要赔钱哦。哎呀，没时间了，我要走了，下次再玩吧，再见啦，补三补四。
3: 同学看一看，招募绝境球选手，条件不限，前途无限。
0: 让一下，请让一下。不好意思啊，大叔，我赶时间。
3: 赶时间很了不起吗？臭小子，你给我站住！
4: 基本投球动作五组，预备，开始。你看看你弄的，猪猪侠，你说你当初跟我承诺过什么来着？
0: 我说，
4: 你说你要打绝境球，我就好心留下你当个球童，捡捡球在旁边学习。你自己看看地上的是什么？还不快捡？还要我帮你一起捡吗？
0: 不，加油，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猪猪侠！加油！
5: 别挡路，捡球的。
6: 不能召唤园林，还想打绝境球？你就乖乖捡球吧，捡球的。
0: 你
5: 什么？不服啊？去吧，捡球的，看你怎么捡。
4: 很闲是不是？怕什么呆？还不去捡球？

0: 今天有职业球队来挑人，等一下则是大家的园林述职，很大机会进入职业球队哦，大家加油！
1: 职业球队，
0: 来，大家欢迎一下。
2: 怎么我只是变色龙？
3: 他不能召唤园林。
2: 居然有人不能召唤园林，
4: 还打什么绝境球啊？
5: 你了，
3: 大叔，是你啊，你是怎么进来的？
6: 我是迷糊，是绝境球教练。
3: 迷糊教练，你好。
6: 我将要打造一支能夺取冠军的球队，你想进我的球队吗？
3: 进你的球队？你开什么玩笑啊？
6: 哎呀，我的样子像开玩笑吗？协议我都带来了，你是个非常有潜质的球员，来来来，签了这份协议吧。
3: 还是算了吧。
6: 等一下，你在球场的事我都看见了。在训练场你被欺负，你的速度，你的反应，我全部看见了。你真的要辜负你自己付出的努力吗？跟我来吧，成为伟大的绝境球员，我们一起去夺取冠军。
3: 教练，我想成为真正的绝境球员。
7: 我要越过高山。
8: 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

0: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强力队友
12: 无法激活原力锁的猪猪侠受尽嘲笑，但偶遇咪咕教练迎来转机，猪猪侠最终能留队成为正式绝境球手吗？
13: 很好，那我们先看看你的元灵数值。
11: 教练，我不能召唤元灵。
13: 你说啥？
11: 我不能召唤元灵。
13: 什么？怎么可能？为什么呢？我是问什么你这么有天赋，却没有入选正规球员？原来是这样啊！哎呀，真是遗憾呐。
11: 那怎么办呢？怎么？你想放弃我了吗？你刚给了我希望，最后还要让我绝望，我签了协议了呀。
13: 没事没事，别这么激动了，可能只是你没有找到适合你的元灵罢了，别灰心。
11: 教练，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3: 这个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要不我们一边照顾球员一边想办法。
11: 好吧，教练。
13: 但是我找了这么久，只能找到一个，去哪里找起5个球员呢？
11: 我有推荐，小呆呆，他从小和我一起玩绝境球，而且他打球很有一套的。

0: 我想让他去打绝境球锻炼锻炼身体。嗯，没想到现在还有球队来找他，真的好开心啊。
1: 是是
2: 是是啊。
0: 教练，你们球队有没有坏孩子呀？会不会打架呀？平时训练会不会太累呢？
1: 没有没有，不会的不会的。
0: 饭呢？伙食好不好啊？不行，你们的训练营在哪里啊？我还是去看看比较好。
2: 小大家来了。
3: 猪猪侠，你就来我家蹭饭吃吗？哎呀，
2: 阿姨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1: 大家来，再见。

0: 哎呀，走得这么快呀，小心车子呀，小心撞到人。
1: 你妈妈还是那么唠叨啊。
2: 哎，是啊。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教练，我们正在招募队员，组建一支队伍参加职业比赛，你也一起来参加吧。
2: 打比赛好呀，不过我得先问一下我妈妈。
3: 哎呀，不要什么事都去问你妈妈好不好，你要有主见。
4: 那么小呆呆，要不先让我看看你的技术吧。
2: 我没有什么技术。
3: 哎，你平时打球的那几招呢？
2: 那是跟我妈妈跳广场舞的时候学的，不是什么技术。
5: 猪猪侠，小呆呆，你们在干什么？
2: 不三不四。
6: 你们也是来打绝境球吗？
4: 好啊，你们来打一场吧，正好看看你们的实力。猪猪侠，一会儿你主要防守，防下所有弹出去的球。
3: 是，教练。
4: 准备，开始。小呆呆动作有点慢，但力道还不错。
3: 呆呆，你想吓死我呀？
2: 我知道你能接住啊，猪猪侠。
4: 借力打力，这个小呆呆不简单。
3: 你想吓死我呀？
4: 而猪猪侠反应果然厉害。如果没有立刻调整角度，球一定脱手。小呆呆，你能激活园灵吧？
2: 我以前就有一只园灵。
4: 很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
7: 我们呢？我们呢？
4: 你们有园灵吗？那你们先去找到园灵再说吧。喂，野狼君吗？对，迷糊啊，最近有没有空啊？我组了一支新球队啊。有，喂，白雪公主吗？不是，我不是借钱，你听我说。喂，
5: 教练，教练，我们抓到园林了。
2: 教练，你不是已经派传单了吗？应该很快有消息的。
4: 有道理。那剩下的这些传单就麻烦你们去派完它吧。
3: 真是受不了啦。
2: 猪猪侠，冷静点儿。
3: 我冷静不了，这个时候哪有人还在街上啊。我为什么还要在漆黑的夜里派传单呢？
2: 没办法，教练说一定要把招聘传单全部派完，不然不能回去哦。

0: 前跑，小飞飞。
1: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有我们弹簧三兄弟在，你走不出这个大门的。
1: 弹簧三兄弟，起个名字都特别逗。
0: 喂，我们可是你的堂兄啊，对你堂兄要尊重一点哦。

0: 场决胜负，输了你们就都给我让开。
1: 哼，比赛要三对三，你一个人怎么打呀？

0: 神珠。
1: 什么玩意儿？
2: 哎，等一下，麻烦你们两位帮个忙。
3: 哦。
2: 现在我们可以三对三了吧？开球吧。
4: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雷火园林解锁。
5: 大地园林解锁。
3: 哦，原来是要来一场绝境球啊！没问题，我们加入。
2: 你们只要看看就好，不必动手。
3: 啥？为什么？
2: 居然想接住我的回旋星星球，可笑！等着三人一起淘汰吧。
6: 弹簧护身。
0: 什么？
2: 你们搞笑的实力的确很强呢。
0: 你先上。
7: 弹簧弹射。
2: 我赶时间，不陪你们玩了，请你们不要再妨碍我追求我的梦想。飞火流星！
0: 不要，不要，不要啊！
3: 哇！
8: 真的不需要拦着他吗？
9: 放心吧，他。始终会回来的。

0: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来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小红帽的故事》。哦，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爱在花田中飞舞。有一天，她去看她的奶奶。她的奶奶被大灰狼吃了。
0: 停！哇！你是不是来打绝境球的？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看一下风景。
0: 走，下一位。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没有名字，请教我跳舞。
0: 跳先生，你来干什么？
2: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0: 下一位。请下一位。
3: 你说什么？
0: 我说请下一位，谢谢。
4: 等了好久了。
0: 不是来打绝境球的，都给我走。不三不四，你们想不想打绝境球啊？
5: 想。
0: 你们进来吧。现在你们已经是这里的球员了，试一下你们的专属园林吧。
6: 真的吗，教练？
7: 哥哥，我们以后能天天打绝境球了。
6: 实在是太好了。
8: 教练，我的园林呢？
0: 不急，等你找到你的专属园林，你就是我们队的正式队员了。
8: 为什么连补三补四都能进队，反而我不行呢？
9: 全力招募绝境球选手，条件不限，前途无限。
10: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0: 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第三集，园林争夺战。
5: 咪虎训练营的队伍还是不够人。缺少一名队员就无法报名建立球队。就在这时，独自追寻梦想的菲菲来到了训练营外面。
6: 教练，教练，你来了，我的表现不错吧？哎呀
7: ，对不起啊，猪猪侠。
6: 哎，暂停，暂停。
8: 哎呀，猪猪侠，你这可是在浪费时间呢。啊？你没有园林，无法激活园林，就不能参加正式比赛。就算速度再快，接球再稳，也是徒劳啊。
6: 啊，我
8: 无法参赛，你连替补球员都当不了，更别说做最强的主攻手了。其实你只差一点点运气，一点点缘分。相信我，有了园林，你就是最棒的。
6: 教练，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找园林，属于我的园林。哼，
8: 拥有园林才有资格当职业球员。哎呀，小呆呆！
7: 啊，教练。对不起啊，我也去帮忙找园林，猪猪侠，等等我。

0: 野生的大地野灵运气真不错。轻松搞定。这是什么情况啊？
1: 有些能量比较强的原理是能够自己冲破卡片的禁制的。
0: 谁呀？
1: 看来你并不懂得正确的捕捉方法呀。
0: 你是？
1: 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喂，你干嘛？
0: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哦。这只园林是我先看到的。
1: 先看到又怎样？想得到它，就得看谁的本事高。
0: 好啊，说到这个，还真要感谢你教我正确的捕捉方式。
1: 好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用绝境球一决高下吧，谁赢算谁的。
0: 好啊，没问题。
1: 准备好了吗？谁先开球？
0: 目前进攻不是我的强项，不断消耗他的体能比较有胜算。好，就这么办。准备好了，你先开球吧。
1: 好，看招。
0: 他应该很快就没力气了吧？
1: 你还挺厉害的嘛！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快认输吧！
1: 认输要看你能不能接住我这球。第一次突破。你怎么一下子就站不起来了？
0: 可恶，你竟然使用园林。
1: 什么绝境球比赛谁不使用园林啊？难道说你一只园林都没有？
0: 我既然你已经有了园林，为什么还要跟我抢这只园林呢？
1: 看来你什么都不懂，出战的园林可以更换的，谁会嫌自己的园林多呢？既然我赢了，那么战利品我就拿走了，拜拜。
0: 哎呀，我小丹丹，
2: 我在这儿。
0: 小丹丹，你怎么来了？
3: 我来陪你一起找园林。
0: 谢谢你啊，那我们走吧。好像显示有一只园林在湖里。
3: 就在冰湖的中央。
0: 现在是炎热的夏天，周围花草茂盛。这里居然有一个冰湖，非常可疑。
3: 冰封路冰雪系园林能稳定散发出-30摄氏度的低温气体，影响周围气温覆盖面积为200平方米，以水晶为食。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告示牌上说的呀。
0: 告示牌？
3: 上面还说这个湖的湖底有块水晶矿，吸引冰封鹿前来定居，因此湖面常年结冰，捕捉难度较大。
0: 难道那就是冰封鹿？
3: 根据描述应该没

0: 太错了。
1: 很好，我们现在慢慢靠近他，脚步轻一点，不能让他发现。
0: 别担心，这种园林的听力不太好啊。
2: 这你也都知道啊？
0: 告示牌上有说。
1: 好，既然这样，就直接冲上去把他拿下。
0: 等等，他虽然听力较差，但视力非常好，看到我们可能会逃跑。
1: 哦，这也是告示牌上说的？
0: 不是，你看他眼睛那么大的瞪着我们，说明已经发现我们了。
1: 别跑！

0: 冰侠，你好厉害哦，一下子就抓到了冰雪原灵。
1: 不是说捕捉难度很高吗？这也太简单了吧。
0: 试试看能不能激活。嘿，
1: 难道扎反了？哎呀，还是不行哦。
0: 为什么无法激活园林锁呢？
1: 是啊，为什么呢？哎呀呀呀呀，到底是为什么呢？哎呀，
0: 要不再试一次。
1: 你来试吧，不然没认主的园林很快就会跑掉的。
0: 好吧。激活了。
2: 这到底是
0: 请展示园林属性。哇，好厉害的冰雪园林，我要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冰冰吧。
1: 到底是为什么呢？
0: 猪猪侠，你去哪儿？
1: 继续找园林。
0: 等等。
1: 行了行了，我自己能搞定。
0: 不是，猪猪侠，等一下。
1: 啊，又怎么啦？
0: 冰雪园林被我收走了，湖面的冰层就会融化掉哦。

0: 人来应聘球员了。
1: 该让他进来。
0: 进来吧。
2: 教练，我终于找到你了。
1: 菲菲，你怎么来了？
2: 是的，妮虎教练，我看到了你要组建球队的传单，所以就过来了。
1: 所以你要应聘绝境球手？
2: 是。
3: 花菲菲，格林学院毕业，连续三届担任学院球队队长，带领球队获得多次校际绝境球大赛冠军，位置是主攻手。
0: 格林学院，这是那所培养出很多优秀球员的学院。
3: 哇，菲菲你好厉害。
0: 既然菲菲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来加入我们呢？
3: 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所以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啊。
4: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2: 因为这是咪虎教练的球队啊，
4: 追随咪虎教练而来。
1: 菲菲，你有元灵吗？
2: 啊，什么？
1: 你是有元灵的吧？
2: 每个绝境球员不是都有自己的元灵吗？
1: 这可不一定啊。
5: 阿切，
1: 那请展示一下你的元灵吧。
4: 哇，好华丽的元灵！
1: 菲菲，欢迎你加入球队。

0: 呀，好冷啊！
1: 猪猪侠，这是？
0: 好像是一只园林。

0: 叫翠翠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喜之郎CC，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8: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9: 高标准高品质，
10: 吃饭前一颗大，
1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哎、
15: 第四集专属园林。
6: 为了争夺一只大地园林，猪猪侠在密林中遭遇到竞争园林的对手，这使猪猪侠意识到有园林和没园林的球员区别真是非常大。
16: 好冷啊，
17: 猪猪侠，这是
16: 好像是一只园林，刚才冰面融化也跟着掉进水里了吧。小家伙你没事吧？家伙！ 哎呀，我回来了。我的园林。
18: 你的园林实在太厉害了。
19: 是啊是啊，菲菲，你的火凤凰园林真的好强大，能跟你做队友真的是太棒了。
16: 火凤凰
19: 啊，猪猪侠回来了。
18: 你抓到园林了吗？
16: 我
20: 应该是没抓到吧，不然表情怎么会这么迷茫。
16: 教练，我该怎么办呢？
20: 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园林，它们无处不在。
16: 我知道园林有很多，

0: 就是没有我能激活的。
1: 不要过于依赖园林所的雷达搜索，要用你的心去寻找。
2: 心？
0: 用心去寻找？你说的也太虚了吧。
1: 园林存在世界上已经有万年之久，但它们还有很多未知的力量等着人们去发掘。说不定你在选择园林，园林也在选择你啊。
0: 我在选择园林，园林也在选择我。
3: 猪猪侠，我们队里来了新成员哦。哦，
4: 你好，我叫菲菲。
0: 你好，我叫猪猪侠。
5: 我是小呆呆，给呆呆指教。
0: 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啊？
4: 是的，昨晚谢谢你们的帮忙。
0: 哦，是昨晚一起打过绝境球的，不过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啊。
3: 猪猪哥，菲菲超厉害哦，她的园林是攻击力顶级的火凤凰哦，珍稀级别的。
0: 珍稀级别？
5: 猪猪侠，园林卡有分四个级别，分别是普通、优秀、珍稀、传奇，它们不单单代表园林能量的强弱，在卡片的外观也会有区别。
0: 哇哦，好像很复杂哦。
5: 譬如说，今天早上我们捉到的那只冰雪园林就是珍稀级别。
3: 猪猪哥，你不说要成为太阳之子吗？怎么对园林的知识一无所知呀？
6: 对呀，对呀。
0: 我继续寻找园林了。这次我找不到园林就绝不回来。不依赖园林所的感应雷达，凭感觉去寻找园林。好，开始吧。

0: 不行了，不行了！
1: 我继续寻找元灵了。这次我找不到元灵，就绝不回来。
2: 看来我是没脸回去了。终于还是要放弃了，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遗憾了。不能拥有元灵不是我的错呀。
1: 如果捉元灵就像吃棒棒糖那么容易，那该多好啊。这声音
3: 闪电！
1: 喂，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有元灵锁的哦，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0: 哦
1: 哦，你想吃吗？哦，那给你吃哦。哦，哦，啊，哦哦哦哦，棒棒糖很好吃吧？哦哦，你还想要吗？那可是我最后一根棒棒糖了。痒痒好痒啊，等一下。快呀、啊哦啊啊啊、教练、
2: 我的大门。
1: 教练，你看，你快看。
2: 我看到了。
1: 不是的，你看这边，这里呀、啊。
2: 猪猪侠，你撞坏了我的大门。
1: 结果园林锁了。
2: 嗯，什么都没有。哎，
1: 刚刚的园林锁明明是亮着的。
3: 好，好。咦，猪猪侠，你头顶上的是什么呀？啊？嗷
1: 嗷嗷！哎，嗷！刚刚他进了园林锁里面了，为什么能自主的跑出来呢？嗷。
0: 猪猪侠，这就是你的园林吗？真是太好了，你终于拥有园林了。
1: 是的。
2: 这是园林，看着有点眼熟啊。
3: 这园林是只小猫吗？
1: 不对，是只小老虎。
3: 是小猫？
1: 小老虎。
3: 是小猫？
1: 小老虎。哎呀，教练，我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园林了，我可以成为职业的绝境球手了吧？
2: 说得对，恭喜你，猪猪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对抗赛训练了。我要根据猪猪侠园林卡的颜色看看卡片的级别。
3: 对啊，那我们赶紧去训练吧。
1: 好，
2: 不过
1: 灵之力
2: 练习赛开始，
4: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暂停，猪猪侠，你刚才胡乱跑位，打乱了队友的防守节奏。你认为菲菲的进攻目标是谁？
1: 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小呆呆。
2: 到底是你还是小呆呆？
1: 我无法判断。
2: 所以你要留意对方的举动，判断出对方的想法，再做出相应的行动。
1: 是。
2: 继续。
1: 留意行动，判断想法。看你们能不能猜到我想什么。啊嘿
2: 咦咦啊哦哇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在线为例，
1: 我、不好意思，没有留意耶。
2: 其他人继续训练，猪猪侠你过来。你不知道踩线为例三次就会被判出局吗？
1: 我
2: 你还是熟读一下球赛规则吧。
1: 啊，这么厚啊。教练，我想试试园林技能。
2: 算了，没必要。
1: 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拥有了园林。
2: 够了，你这个连基础规则都没有搞懂的家伙。
1: 求求你了，教练。哎呀，疼啊。第五集，一生的劲敌。
5: 得到阿武的猪猪侠重获自信，并正式加入咪虎训练营，继续向着职业选手的道路进发。
1: 太阳之子，我接到你的球了。啊，看着，我的球是不是很强啊？

0: 给你们5分钟，给我到操场集合。
1: 哎呀，这才几点呢？
0: 再不出来！

0: 看看你们的样子，哎呀，比赛报名时间就快到了，还不抓紧练习，等着回家慢慢睡吧。
1: 就算是练习，这也太早了，我还没睡够呢。而且教练偏心，菲菲都不用来。
0: 你
2: 教练，我已经跑完20圈了。
0: 你归队吧。
1: 看看你们一个个就知道睡觉，你们以为自己是小孩子吗？想要拿到冠军，不付出汗水，光靠睡觉可做不到啊！多向我和菲菲学习哦。
0: 就你话多，你们4个先去跑20圈，跑完之后去后山集合。大家听一下，我任命菲菲做你们的队长。我不在场的话，你们就要听他指挥，明白吧？
3: 明白。
4: 明白。
0: 好，刚刚只是热身，现在开始体能训练。
3: 什么？

0: 重新跳上来。
1: 我不要啊！
2: 哎呀，教练，训练都结束了吗？
0: 最后下山，训练就结束了。但是，你们要走这里。
2: 这根本没有路嘛，教练。
0: 对，最后一项训练就是要考验你们的躲避能力。
3: 考验躲避能力？
0: 没错。这可决定了你们出场的顺序哦。表现好的就是主攻手，大家好好加油吧。
3: 主攻手，谁也别想跟我抢。
0: 预备。哎。好。

0: 猪猪侠，你有没有觉得有东西在看着我们呀？
1: 别乱想了，快跑吧！
2: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让开，让开！嘿嘿，哈哈，主攻手的位置是我的啦。

0: 啊哦
1: 哎呀猪猪侠你没事吧
2: 菲菲呢
1: 他跑远了
2: 啊

0: 我是主攻手了，我终于当上主攻手了。
1: 大家集合一下。
2: 好，
1: 补三补四呢？
3: 我们在这儿，教练。
4: 你们竟然没有被蚊子叮咬吗？
5: 当然啦，我们速度够快，区区小蚊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
1: 你们给我转过身去。

0: 现在我结合今天的特训成绩宣布比赛时大家的位置安排。补三补四，你们是替补球员，以后要端正一下态度，别总想着蒙混过关。
1: 是教练。
0: 小呆呆，外场辅助手，你的优点是稳定，但是缺点也是太过稳定，好好找一下自己的节奏。
2: 是教练。嗯，
3: 主攻手
4: 、哎、好了，谢谢大家。
0: 停，谁说你是主攻手了？
4: 不是教练说的吗？保第一的就是主攻手啊。
0: 是的，但我还有一个要求，你没听见吗？你看看自己的脸就知道没头没脑的冲。
4: 哎呀，什么时候被蚊子咬的？好痒啊，好痒啊。
0: 我宣布主攻手是菲菲。猪猪侠是内场防御手。
4: 哼，教练，我不服，凭什么他又是队长又是主攻手呢？
0: 好吧，那就比一场，一球定胜负，由绝境球来决定，好不好？
5: 是，教练。
0: 很好，双方各自到场。

0: 比赛开始，
1: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哎，
3: 我不想欺负新手，让你先开球吧。
4: 哼，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一定要打败你，一定要打败你，菲菲呀！只会躲吗？呀！
3: 哦，你接球反应还可以，但进攻的手段差太远了，猪猪侠。

0: 训练到此为止，下午我会请一支强队来打训练赛，大家不要迟到哦。解散。
1: 是，
2: 教练。
0: 猪猪侠，怎么了？
3: 我
0: 能掌控球权，就能掌控比赛，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个内场防御手的职责。你还是不明白？
3: 掌控比赛。
4: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4: 不是。
1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题，我的职责。
1: 通过一系列困难测试，菲菲成为主攻手并担任队长，猪猪侠却成了意想不到的防御手。但他能达到教练的要求，掌控球权就等于掌控比赛吗？
2: 猪猪侠，怎么了？
0: 我
2: 能掌控球权就能掌控比赛，这就是你要做的一个内场防御手的职责，你还是不明白？
0: 掌控比赛？哦，我明白了。掌控比赛，掌控比赛。
2: 真的明白了吗？
3: 教练交代，要跟自己的园林沟通和了解队友的园林，比赛时才可以更好的配合，明白吗？
4: 明白。
3: 好，解散。
0: 跟自己的园林好好沟通。
5: 阿武，阿武，你跑到哪里去了？阿武，你在哪儿？阿武，我们玩绝境球好不好？
6: 别跑，你这个球
7: 小矮人果冻全部吃光了，快赔给我！
5: 说话呢？
8: 我不是在说话，这叫心理沟通。哎呀，
7: 猪猪侠哥哥，你有没有受伤？
0: 没事没事。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教练，你快看，阿武他会飞，而且还会说话呢。
2: 会飞还会说话？
0: 对呀，阿武，快说句话呀！
9: 迷糊教练。我们的对手就是这几个菜鸟吗？哇！
3: 迷糊教练，他们是谁呀？
2: 这三位就是我请来的超人队。队长超人强，波比，大丸子。
9: 我已经等不及了，直接开始吧，迷糊教练。
2: 好，大家集合，准备比赛。超人队对战迷糊训练营。
0: 阿武，你怎么了？打起精神来，我们要比赛了。
8: 刚才用光了能量，肚子好饿。
0: 阿武。
2: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是友谊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9: 哼，要获得我的友谊，首先要展现我认可的实力。
2: 预备。
10: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主攻手，防御手，你听到了没？
0: 掌控球权等于掌控比赛。
2: 防御手猪猪侠，快保护主攻手，发什么愣啊？
0: 啊， 哦，好的。菲菲队长，别怕，我来保护你。
2: 小呆呆，别急着进攻，先冷静观察对手的实力。
9: 波比，把球给我。
0: 接下你所有的进攻，
3: 蜘蛛侠，传球给我。哎，蜘蛛侠，为什么不传球给我？
0: 哼，教练只叫我保护你，没有让我传球给你啊。
2: 配合就不默契，还不团结，你们在搞什么？个人持球超过五秒会违例的呀！
3: 听到没有？持球超过五秒会违例的。我一球就能解决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的保护。

0: 友谊赛不算失分，菲菲直接出局离场。
1: 啊！嘿，不愧是老大，
2: 我输了，我居然是最先出局的。
0: 菲菲，留意看比赛，总结经验。小呆呆，你进内场。
3: 是。
0: 卜三，你上外场辅助。啊！比赛继续。
3: 真的吗，教练？我可以上场吗？是我吗？
0: 别磨磨蹭蹭的，你不想上就让卜四去。
4: 真的吗？我可以上场吗？
3: 不不不，我上我上我上。
5: 来，鲍比。嗯。我们直接结束比赛。
1: 明白。嘿嘿嘿。嘿。啊！小心被吹走，狂风扫落叶。
0: 快躲开，这个球会越转越快。
4: 躲不开了，教练。
0: 小呆呆出局。
4: 阿武，
2: 是我低估了超人队的实力，猪猪侠的体力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怎么办？
4: 教练，可以暂停吗？
0: 如果是正规比赛，除了中场休息，其余时间是不可以暂停的。
4: 阿武，你怎么了？
6: 大哥，我都快饿扁了，还让我打比赛，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园林吗？
4: 五四，你们还有零食吗？
6: 有，我现在去拿。
1: 喂，你们还打不打呀？不打就认输吧。
4: 打，我们还能继续打。
7: 猪猪侠，你不带园林就比赛吗？
4: 没事，

0: 太鲁莽，不然场上的局面就不会这么被动。
1: 嗯，所以积累了这次经验，下次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0: 不会有下次了，教练一定不会。
1: 哎，虽然刚才你搞得一团糟，猪猪侠也有很大的责任。
2: 哎，
0: 看你怎么说。
1: 但是他一直沉着冷静，观察局势，这是你需要学习的地方啊。
3: 我欣赏你的态度，猪猪侠。
1: 等一下。

0: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除了会防守，还会进攻。
1: 啊，这
2: 招看来不简单，我的热血都沸腾了。来，我的钻石避雷正等着你呢。
3: 猪猪侠，痴情五秒犯规，比赛结束，
4: 超人队获胜。
1: 啊！刚刚吓死我了，老大。
5: 猪猪侠，你刚刚好帅啊！
6: 是啊是啊，可惜最后一招没有爆发出来，太遗憾了。
7: 哎，等等，教练说的犯规是什么意思啊？
5: 持球五秒犯规是指拿着球五秒内不扔出去，会判定犯规。为了防止对方故意拖延时间，
0: 啊，没想到持球超时了。
5: 谢谢你，猪猪侠。
0: 啊，谢我什么呀？莫名其妙。
5: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不足。
2: 哼，猪猪侠，我希望在正式的比赛中看到你未完成的那一招。
0: 嘿，到时候你肯定会被轰飞的。
2: 我很期待哟。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6: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啦。
5: 哎，春天的味道，
1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

0: 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在与超人队的比拼中，猪猪侠虽遗憾落败，却得到超人强的认可，两人约定一起进军职业联赛。
1: 啦啦啦啦啦啦，准备要成为正式球员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猪侠，
1: 是
2: 周围的这些球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对手哦。
1: 你说的对，我作为队伍的防御手，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家。呀，
3: 哎，猪猪侠，能不能稳重一点啊？
4: 下一位，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的报名表填好了吗？
3: 填好了。
4: 请问您队伍的名字是什么呢？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5: 要不叫兄弟连吧？
2: 教练，可不可以叫开心队？
6: 我觉得叫凤凰队挺不错的。
1: 不，一定要叫小虎队。哎，啊呜，小老虎阿武，你也喜欢这个名字吧？
5: 不，叫兄弟连，
2: 叫开心队。
6: 凤凰队，
1: 小虎队，别吵啦！
4: 请你们先商量好再说好吗？
1: 老规矩，猜拳决定。
5: 剪刀石头布，
1: 石头布，石头布。这次我一定要出石头，不出我就是大猪头。
5: 我才不信呢！
1: 哼，剪刀石头布。耶耶，我赢了。我们叫小虎队，谢谢。
4: 恭喜小虎队注册成功，请问是选择定制球衣还是随机分配？
2: 什么是随机分配？
1: 哎呀，都好丑啊，能不能选个人定制呢？
4: 可以，个人定制需要加收500金币。
3: 500金币？不用，随机，就随机分配。你们看，上面有个五字码， 不就是小虎阿武的意思吗？队名和队服搭配的天衣无缝。
5: 不就是为了省钱吗？说的那么高大上，而且……
3: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纠结了。接下来我要说一下联赛的规则。嗯，猪猪侠人呢？
7: 刚刚已经跑了，
5: 还拉走了菲菲和小呆呆。
3: 猪猪侠，
2: 猪猪侠，你带我们回来这里干什么呀？
1: 小呆呆，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和我们一起在这练球的？
2: 我想起来了，
1: 犄角小队。
6: 犄角小队，奇怪的名字。
2: 是犄角小队了。牛啊，羊啊，头上长着坚硬的双脚，就叫犄角。
1: 对，就是他们。我约了他们回来打一场比赛，就像以前一样。
2: 他们人呢？
5: 小牛，船这边。哈，嗨！
1: 这就是开始了吗？小羊，
5: 不然还等什么？猪猪侠，

0: 我现在可是有自己的园林喽，小羊。
1: 那又怎样？你还是会输给我的。
0: 等着瞧吧，园林之力。

0: 园林之力变身。
1: 啊，哇，这就是我们的队服，好漂亮啊！
0: 感觉身体都充满了力量了。哼，就让你们看看小虎队的厉害吧。
2: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嘿哈，
0: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辛苦特训的成果。
4: 吃我一记全力的头球。
0: 这球我一只手就能接住。
5: 猪猪侠，
0: 这是个意外，相信我，下一球我必定能接住。啊哈哈哈，
5: 猪猪侠，你们做的是搞笑特训吗？真是笑死我了，哈哈哈。
0: 哼，刚才只是失误，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厉害了。
3: 好，小牛。

0: 对不起，不要生气嘛，又不是正式比赛，只不过是和朋友随便玩玩而已。放松些，放松些。
1: 只不过和朋友随便玩玩。猪猪侠，我不管你是和朋友玩玩还是什么，你在场上就是防御手。你给我认真一点。
0: 哎呀，这么认真干嘛嘛？
2: 没事吧，猪猪侠？
0: 没事，他一直都是这样，别管他，我们继续。
1: 别忘了，你已经成为了正式的球员，请尊重每一场比赛。

反而越危险，你离我远一点。轮到我了，小鹿乱撞。咦呀，这球我一定能接住。哎呀，啊，哇，小鹿的球这么厉害呀。

0: 小呆呆，你进内场吧。
1: 猪猪侠，你们两个怎么了？
2: 我怎么知道啊？不就是和朋友开开心心打场球吗？他好像吃了火药一样。哼，终于轮到我啦！哎，哦，洋洋碰碰球。
3: 最后一球了，小鹿！
0: 嘿，小鹿乱撞！
1: 球在哪里呀？哎呀！

0: 张小羊的防御大招，真的超厉害哦。
1: 啊，是啊，小牛和小鹿也变得好厉害呢。
0: 哦。哎。啊。哦，教练。
1: 教练好。
2: 你们刚刚去哪里啦？
0: 我们去和朋友打球啦。
2: 哦，那你们赢了还是输了？
0: 和朋友随便玩一下而已，输赢并不重要嘛。
3: 嗯，教练，我先回宿舍了。
2: 嗯，你先回去吧。嗯。你们两个，跟我来。
1: 猪猪侠，哎，我们又来这里干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教练，我们回来这里干什么呀？
2: 来来过来。哦。恭喜你们晋级了行星级联赛。
0: 行星级？还有行星级的联赛吗？
4: 联赛一共分好几个等级呢，你不会不知道吧？
5: 菜鸟。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而且上面还有最高级的恒星联赛。一看就知道你不懂。
4: 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姿态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的。
0: 全胜，
4: 羡慕吧，猪猪侠。
0: 我才不羡慕呢，我们很快就追上你们的步伐。
4: 等一会儿我们有一场热身赛，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爸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5: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4: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6: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

0: 太好玩了！
1: 我也行，快停下！
0: 我命令你停下！
2: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钟，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钟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3: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麦蒂，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3: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黄色、
7: 绿色、蓝色、紫色。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8: 熊林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9: 俺们是帮帮团，耶！
10: Avocado，
11: 变！
10: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2: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13: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2: 嘿，滚！
14: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

0: 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但是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3: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2: 嗯，
3: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2: 球，
3: 太极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2: 王楚钦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3: 是的，
2: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顶住半出台。
3: 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2: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好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3: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4: 来，走。
2: 白短。这球王楚钦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3: 是的。
2: 3-3。
3: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王楚钦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2: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楚钦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3: 嗯。
2: 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你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3: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楚钦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5: 6-3。
2: 6-3。团员
3: 好球。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2: 挥短顶板出台。漂亮。
3: 好球。
2: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3: 对，这

0: 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1: 好凉，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0: 好球、啊，
1: 很聪明啊，
0: 非常冷静啊。
1: 嗯，
0: 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1: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
2: Ladies，
1: 追到6-6。
0: 好球！
1: 半车盘，王志金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0: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楚钦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
3: 对，
1: 吴俊成第一板的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楚钦的正手。
0: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1: 没错，这位是吴尚云。长球，正手这条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射，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1: 回短，
0: 好球，
1: 给了对方的一个正手半车牌。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3: 转，
0: 这手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嗯，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平板出台，连续
0: 好球，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1: 对
0: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1: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路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0: 对，
1: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0: 好球，漂亮，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得不错。
1: 对，
0: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1: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得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0: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1: 打一个发墙，
0: 漂亮，漂亮。
1: 九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中远台的对拉，
0: 好球，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
1: 2-0、
0: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是的，不错，
0: 好球，
1: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1: 是的，
0: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1: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守卫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0: 是的，
1: 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0: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0: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1: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攥住对手。
0: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立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1: 7-0，这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0: 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
1: 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0: 对。
1: 控短，好的。
0: 好球。
1: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
0: 现在
1: 拉的落点，
0: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1: 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0: 好球，
1: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0: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 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1: 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0: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
1: 没错，
0: 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1: 哦，这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0: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
1: 嗯，
0: 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1: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对，
0: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嗯，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切回正手。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1: 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0: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1: 好的，
0: 好球。
1: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
0: 嗯，
1: 一板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0: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1: 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0: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就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1: 嗯，好的，
0: 好球。
1: 劈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0: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掰断，
0: 对，没掰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1: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计划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0: 嗯。
1: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在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0: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1: 好球！
0: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1: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0: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1: 这一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0: 没错，
1: 我也没想到这一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0: 王楚钦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有点可惜。
1: 这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边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这个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1: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0: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1: 好球，
0: 胆大心细，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1: 其实还是。

0: 说的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1: 对，
0: 好球
1: 踢到对方的中间，
0: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
2: 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
0: 好球，
1: 先锁住吴俊成的空间，对方的速度上出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0: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1: 4-2，对，用反手拉住，
0: 好球，
1: 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了。
0: 对，
1: 这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0: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
1: 嗯，
0: 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1: 决胜局王楚钦如第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中间，
0: 好球！对，
1: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0: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1: 嗯。哎，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的非常好。
0: 嗯。
1: 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嗯，对。
0: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3: 对，
1: 正手位发长球。
0: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1: 嗯，
0: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1: 吴俊成追回2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0: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1: 算住了对手。
0: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在回这个球。
2: 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1: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视频赛，但我们

0: 小黄瓜，这个球还是真干搏杀呀。
1: 嗯，
0: 撞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1: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赢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0: 是的，
1: 9-5。腿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0: 嗯，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
1: 嗯，
0: 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1: 9-6。球有一点可惜啊。
0: 嗯，这一分太想加保险，
1: 嗯，
0: 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1: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转冰半出台，这个球很聪明的起了个极限，
0: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1: 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0: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1: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漂亮，这样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4-1决赛当中呢，和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试拼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单张玉珍。漂亮，
0: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
1: 嗯，
0: 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1: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
0: 是
1: 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0: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振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
1: 嗯，
0: 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1: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0: 对，经验很丰富。
1: 好球，
0: 好球。
1: 我知道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0: 嗯，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珍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1: 好球，
0: 好球。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1: 是的，
0: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雨珍的正手。
1: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0: 这个球给到张雨珍的反手下拳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1: 嗯，高质量的快带，
0: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雨珍先上手。

0: 一板货的出手。
1: 上来林诗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0: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1: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诗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可能今天张雨振，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嗯。
0: 7-3。被林诗栋抬手就扫。
1: 嗯，这个才是这个林诗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0: 又有选择。
1: 其实你看，盯住张雨振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0: 对，
1: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0: 好的，又是一个反手拧。林诗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够去加旋转变节奏。嗯，
1: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0: 林诗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啊。目前小将林诗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雨珍。
2: 就是想到自己就应该过程打不动，对吧？对不对？这个过程非把自己还几个线路分
3: 在中间。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1: 漂亮，
0: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1: 是的，
0: 林诗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1: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0: 反而张雨振现在背上了包。
1: 对，而且你看张雨振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嗯，变了一个发球。
0: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1: 好球，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雨振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诗栋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雨振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0: 张雨振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1: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诗栋的发挥，包括林诗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的张雨振有点慌，
0: 对，
1: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0: 显得张雨振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1: 好球，
0: 球都有。
1: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0: 停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张雨振的侧身这一板进攻。
1: 嗯，没关系。现在其实张雨振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0: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1: 对。
0: 又换成了高抛。
1: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0: 第二局张雨振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1: 对，
0: 想要去打破林诗栋的前三板。
3: Left 1-6。
1: 今天张雨振正手的失误
0: 对
1: 也是很多的，
0: 这也是林诗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1: 是的，
0: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1: 是的，
0: 漂亮
1: 球，
0: 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1: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世栋。
0: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1: 好球！
0: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1: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吻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宇镇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0: 你说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1: 没关系啊。
0: 嗯。张宇镇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1: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并且在中国的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0: 还勾手。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1: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0: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玉珍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1: 暂停了。
0: 暂停。
1: 对。
3: Time out。
1: 林世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玉珍的这种变化打乱。
0: 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1: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4个不同旋转的球，
0: 经验很老道。
1: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世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稳定的这种发挥。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宇镇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0: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世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平的转不转？哦，
1: 这球有点带不
0: 是的。张宇镇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1: 对，张宇镇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0: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逆球判断的是对的。
1: 没关系，再来。
0: 还领先呢。
1: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用反手，哦，张宇镇又算了一个发抢。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1: 还是张宇镇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0: 是把林世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1: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世栋的这种发挥。
0: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1: 好球！
0: 反正还是坚定的出手。
1: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世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0: 正手的对拉。
1: 这一分有点

0: 功确实很棒。
1: 对，
0: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宇峻的反手，
1: 是
0: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1: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0: 运气，
1: 运气来了。林世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其实就是像福建文化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
0: 是的。
1: 那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抽了一把。
0: 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1: 张宇镇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0: 是的。
1: 漂亮。林世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0: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1: 这是个反推。现在
0: 可以
1: 对稍稍注意一下更回短的接发球，
0: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世栋会想着张宇峻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宇峻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2: Left 3-4。
0: 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宇镇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1: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0: 行，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1: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世栋回球带网。
0: 张宇镇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1: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0: 这个时候林世栋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1: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世栋发球。

0: 来拧了。
1: 好球！
0: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嗯，
1: 这一分你看，张雨振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书栋是有准备的。
0: 没错。
1: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0: 追平了比分，6-6。
1: 好球！
0: 别发球太稳了。这时候张雨振打紧了。
1: 对，张雨振，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0: 对。
1: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许长，
1: 好球，
0: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书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1: 打出了士气。
0: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
1: 连续的得分，林书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1: 嗯，这个球其实张雨振的摆短有点晃住林书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0: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哎呀呀，这个球
1: 脚下有点，
0: 对，好像是没站住啊。
1: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手的快带，嗯，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0: 可能左脚快要有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1: 好球！
0: 对起反手来，张雨振还是有点虚，但是林书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1: 所以还是说，张雨振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书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书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0: 林书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

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1: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0: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1: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承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0: 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1: 是的。好球。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射长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0: 好，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刘诗诺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训练馆刘世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去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1: 是的。
0: 退得太远了。好，前站反拉，
1: 这是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对，
1: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0: 好球。好球，自己喊起来了。
1: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碗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0: 梁靖昆的球有旋转。
1: 对。
0: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0: 球。
1: 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他调动出去之后，其实他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2: 这个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1: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2: 哦，这个是安宰贤推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中旋能力挺强。
1: 嗯。好球，
2: 摆等摆得好，
1: 这个球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景坤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2: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景坤非常的上风。
1: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
1: 啊！樊书桓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love
1: all。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宰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1: 3-0的开局。
0: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1: 空短空得好，梁靖昆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梁安在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靖昆的中路去突破。
0: 好球，
1: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
0: 是的，
1: 这球拔住了。
0: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
1: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靖昆打穿。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1: 对，
0: 你让梁靖昆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前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
1: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在前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吊起来，还是一直用旋转去牵制进行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这分有点可惜。球拉住安在前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在前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0: 低的，
1: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0: 长气势的一分。
1: 是的，
0: 其实今天在前发的长可能都接得不错。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是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现在很明显，安在前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擦边了。
0: 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现在是1-5，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在前。
2: 对，飞腾现在就是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给他了，真的。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拉爆！
1: 好球！
0: 打得非常合理。
1: 是的。
0: 好，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是中性球也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1: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0: 安在前乱了。
1: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在前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0: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做。

0: 或者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1: 暂停吧。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0: 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靖昆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1: 是的，
0: 梁靖昆要做好准备。
1: 没关系啊，作为梁靖昆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0: 这个三分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1: 是，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缩呀、啊，包括回缩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0: 两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球接单了。
1: 反程回来，安宰贤连得了4分啊。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2: Left for all。
0: 这球回摆出台了。
1: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0: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1: 对，有几个擦网。
0: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1: 球
0: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1: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0: 是的，
1: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0: 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1: 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张宇镇和林世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0: 我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宇镇要更高一些。
1: 是的，可能张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0: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1: 那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0: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也是杨振宽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球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好球，
0: 硬碰硬，节奏非常的好啊。
1: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0: 可快可慢。
1: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0: 对，
1: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0: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1: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0: 对，
1: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好球，
0: 这一分难度非常大，但是梁靖昆也靠自己的韧性把他给咬回来扛回来了。
1: 靠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0: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1: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0: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1: 还是长球的偷袭，
0: 对，
1: 对于安宰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嗯，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0: 现在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1: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好球！
0: 太坚决了！
1: 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0: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1: 对，
0: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1: 是的，
0: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1: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宰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0: 哦，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0: 是的。安宰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1: 包括安宰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宰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0: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1: 好球！
0: 中路一个反拉，
1: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0: 比梁铭坤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
1: 可以说是一个很转的侧下。
0: 对，这个球安宰贤其实还是想算前翻板，想侧身搏杀。12-12。

0: 他。
1: 这一分确实安宰贤表现的也足够精彩了，梁靖昆移动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2: 这分有点可惜啊。
1: 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2: 好球
1: 啊，蹬得很转。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2: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啊，在这个位置。
1: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2: 对，好球！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靖昆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知道提醒梁靖昆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2: 好球，
1: 拿下！
2: 拿下！
1: 梁靖昆3-0击败韩国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3: 回到一起去观赛，哎呦，能感觉我现在的这个气都已经完全沉下去了吗？刚才啊看比赛的时候真的是惊心动魄啊，中韩对决落幕，今天这场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真的是让我把心跳拉满四个字焊在了赛场上。作为妥妥的外行观赛选手，我一直天真的以为乒乓球比赛凑够11分就能够准时收官，一键结束。哎，结果今天啊直接被现场的战况上了一课。那提问时间到了，高汉姐姐，乒乓球比赛中每局的比赛打多少分封顶呢？
4: 啊，金豆哥哥说的一定是梁靖昆最后一局硬生生的打到15-13拿下胜利的这一局吧。我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乒乓球比赛当中关于比分的规则，听完之后保证所有人秒懂。
3: 好的好的，赶快讲。
4: 乒乓球比赛的标准赛制呢是每局11分制，但是它有一个超级关键的隐藏规则，就是每一局的比赛里呢比分是没有分数上限的。咱们啊常规是11分制，但它有一个核心铁律，必须要领先对手2分。也就是说呢，一旦我们打到10-10，比赛就进入到了无限加时模式，你追我赶，分差只要不拉到2分，这个比赛就不算完，就一直11-10、12-15，对局永不结束。
3: 看到梁靖昆最后决胜局打到13-13的超高比分的时候啊，我当时心里就疯狂的刷屏，还在打，还没结束，这比赛也太卷了吧。
4: 从常规比分打到超分拉锯，看似是多打了几个球，但实则这是心态、耐力还有抗压能力的终极比拼。其实这也是乒乓球最独特的魅力，没有提前结束的捷径，每一分都要靠自己拼出来。
3: 这真的是外行看极致比分的刺激，内行看咬牙坚守的底气。15-13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乒乓球这项运动比分无上限、拼搏无止境的最好证明。今天我们。

0: 我们既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紧张刺激，也解锁了乒乓球的专业小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没有和我们观赛加油包同频呢？欢迎您扫描二维码下载少儿频道同款可可爱爱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领取奖品。喜欢看哪些经典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了，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节目我们
1: 一起去观赛。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这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螃蟹给的吧？
0: 没有，
1: 香不香？
0: 来，等着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冬梅。
0: 我就是啊，你是？
2: 大河镇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0: 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1: 进来说话。进去吧。
0: 小心啊，小心头。

0: 哎呀，好呀，好呀，好呀！哎，好呀，来，来，来，这练。好呀，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那屋也够深。走，
1: 去。
2: 哟，
0: 干什么呢？这是？
2: 走，
0: 去去去去去！
2: 哎呀，庞爷，这又怎么了？
0: 把人都叫出来搜查。
2: 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搜抗联，共党，赶紧的。哟，
0: 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3: 别废话啊，走！
0: 哎，要干啥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了啊，庞爷。 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摔了，那我就到您府上。 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哎，
4: 搜！
2: 哎，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东西！

0: 唐嫣，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嫣，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哎，
2: 行，
1: 哎呀，唐嫣，来嘛，
3: 来嘛，来嘛，
2: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4: 主任，我看上你了啊。主任，看到你了
1: 啊！好，唐嫣，
2: 可以了呀！别动手！哎呀，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
1: 唐嫣，
2: 去去去去去！
3: 唐嫣，
2: 别动手，赶紧走了！去去去去去！上一边！
1: 别
2: 动手，抓你啊！
1: 别走啊！哎，干啥呀，唐爷？你走了？
5: 哎，这小手，水灵的。嗯，回头我找你啊。
1: 带钱来哦。
5: 王爷。

这是哪儿啊？

0: 哎，小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
1: 嗨，说这话，都说俺们无情，咱姐们儿也侠义一回了。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你得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嗯，你先在这儿劳教。
1: 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0: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1: 那你呢？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贵儿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照顾你的，啊。

0: 老板。
1: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
2: 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1: 好的，老板。

0: 稀罕东西你哪弄的？俺被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呀！云虎不在就扰，不在，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哎，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呢。
1: 一共也没几块儿。
0: 啊，
1: 留。排长，
0: 嗯，
1: 小棍儿呢？咱们跟你一块儿回来了。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您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呀、啊？
1: 他愿意。
0: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1: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不在家。这是我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给他叫回来。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舅舅说爱犯愣啊。
0: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1: 哎呀，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啊、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家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愣拉出一支队伍来啊。她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0: 排长，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
1: 嗨，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
0: 那你再念叨念叨老谭和小贵儿。
1: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你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那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指导员，
2: 老罗，
1: 哎，
2: 好消息
1: 啊，
2: 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
1: 是啥时候的事儿？
2: 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
3: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我们快快撤，拿了！我回头，我不管了。你又出什啥？到哪儿咋回事啊？
1: 出大事了！
0: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1: 你说明白啊！河边出事了！
0: 那边咋的？
1: 明白一点！有人出事了！
0: 河边出事了！
1: 河边出事了！河边出事了！河边出事了！河边出事了！河边有人！
2: 说这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3: 我知道了，
2: 真是。
4: 哎，可亏了，这招

你看看娘，好不好？你看看娘，看看娘。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0: 赶紧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个好地方。
1: 王爷，你那个烤鸭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0: 我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2: 不对，是被害了以后扔水里的。王爷，你看，这是怎么不？这是被掐的不？啊，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1: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你说呀，王爷！
2: 王爷，这是松林镇的事，你不能不管。
3: 对，你得管呐。
0: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2: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
1: 你知道啥？
0: 我啥也不知道。

0: 侄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烤鸭子咋死的？
2: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了？身为父母官，事事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贪。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1: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0: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1: 啥人我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0: 你要干啥呀？
1: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0: 你别逼我了。
1: 行业，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调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0: 你小点声。
1: 王四海，就我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人也别想走。
0: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本人真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川野先生，共党的事有消息了。
3: 我见大权啦！
4: 干牙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3: 川野先生。
4: 对，干牙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5: 是。
0: 干牙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3: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4: 干牙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0: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0: 小姐放出去了吗？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条丛林镇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裁缝给我盯紧了。 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是，定下了。
1: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嗯。
1: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另外，夏雨和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0: 问。
1: 老板，好了，下一盒仓库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彩凤，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爹，爹，你要去哪儿？我要去哪儿？爹要去酒楼啊！
1: 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2: 爹，陪你去玩。
0: 嗯，
2: 不挣钱了。
0: 嗯。
1: 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2: 爹给你买山楂糕。
0: 哎。
1: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

当家的，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

0: 小雨啊，小雨啊，
1: 来了。
0: 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
0: 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尝尝，哟！
1: 听你这话，话里有话呀。
0: 昨天夏雨河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机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1: 你等等啊，我捋捋，我捋捋啊。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0: 您还冤了？
1: 我比窦娥还冤呢。
0: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给我杀了个回马枪？
1: 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是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0: 是谁放的呢？
1: 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
0: 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
2: 二斤烧刀子您拿好，喝好了您再来。

0: 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的，
1: 小珍，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赶紧吃，赶紧吃，来。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我已经好了，
0: 着啥急？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排长，嗯，队伍真的还能要我？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呀？
0: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码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1: 咋回事？
2: 川野，是大河之壁庞子海说出的事情。
3: 庄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0: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他也在那儿。
1: 特高科，
0: 除了特高科，他还能在哪儿？问你话呢？
1: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0: 嘎牙死了。
1: 嘎牙的死了？咋回事？
0: 穿越啥的？
1: 喂，嘎牙的死了，穿野杀的，这不挨着呀？
0: 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镜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0: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
1: 哎呀，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0: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2: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2: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
3: 能保出日本人的手心吗？
4: 陶老板，
5: 洪生浩给您的点心，排长要见你。
6: 刘学茂，
7: 我靠这的人，
6: 找上唐人脸了。
8: 二爷，赵科长有令了，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9: 凭啥呀？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多亏了早纪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专业科长。
1: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0: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了。

0: 但要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
1: 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翠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0: 哦，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
1: 是。那您先忙，我走了。
0: 饿极了，很快就会要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2: 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3: 好，
2: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3: 好，
2: 你亲自决定。
3: 行。
4: 你离开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肖铁林吞的烟土。
3: 嗯，
4: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远干的。
3: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咋想的明摆着。
5: 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
6: 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4: 陆健，
3: 嗯，
4: 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
3: 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
4: 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
3: 行，就这么干。那小棍儿呢？小棍儿咋办
4: 啊？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棍儿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7: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3: 嗯，
7: 小棍儿，咱也不能放弃。
3: 嗯。

0: 鼠疫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三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或者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你好，490号。
1: 。
2: やれ。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你会从灵魂深处，深深的爱上。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春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春野科长。
2: 明白，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春野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2: 啊，
1: 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啥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说。

别提人了。

0: 被子脱上。我给你当侄子，让我
1: 记下这，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再有缘，你等俺儿子，亲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臭屁，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

描述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川野这个人很狡猾，会经常用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云虎的

0: 大哥说：“你怎么找这来了？”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没有。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
1: 干啥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六叔，我不跑，不跑。有没有想去找您的？
0: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1: 六叔，
0: 干啥？
1: 给我点药，我能干好完成任务，我能好好表现。
0: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潘野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1: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0: 想要什么，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创业科长。
2: 明白。

0: 靠了吧。
1: 红烧号给您的点心。
2: 你咋来了？
1: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远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啊，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吗？

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川野在哪儿？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我现在只有家恨。 川野在哪儿？不说是吧？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川野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我靠！这的人，早上当了脸了，竟然打到保洁，来劝慰了，是我们曹局的排长。
1: 大鱼要钩了，你给我盯住了！
0: 我相信哥哥刘兄，我能去医馆吗？
2: 我再不打针，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啊！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筑垒抵御，啊，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
3: 防御配息情况，
4: 啥意思？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3: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2: 萧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3: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
2: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伯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 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博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吗？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别想了，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
2: 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3: 这都进行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你啥意思啊？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唐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你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1: 哎，快降了吧。 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呢？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唐归队的话，排长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唐他就，对吧？
3: 对。
1: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唐，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3: 对，你说的对，
1: 老苏。
2: 你再跟我犟啊！你给我犟，
3: 犟不过你啊！现在的状况是，
2: 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官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 也再不像以前在刽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你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 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是我亲自刻上的，现在替他还干啥呀？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你可百年老树，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对俺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 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0: 先回家去看看，你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
1: 赶紧去后门。

0: 两边一连警察，他们雷暴局干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咋办呀？
1: 你先别慌，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我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啊。行，一会儿你去门口啊，开一枪，排长听到枪声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啊，嗯。
0: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 他们是来抓白账的吗？怎么？

0: 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1: 咋着？不行啊！
0: 二爷，这要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1: 凭啥呀？哎，
2: 那是不是老汤？
3: 开过去吧。

0: 我跟你说过，不用帮我，把枪给我。
1: 砖头还没丢啊。

0: 咱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2: 好，
3: 哎呀，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1: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
4: 是小鬼。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
2: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3: 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还是三条鱼。
4: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5: 当年是萧天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呀、啊。大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大爷！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石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我是外星人，下集。
1: 天哪，我是王子，我是王子。那我的白马呢？
2: 没有，你别往里绕我啊。没有白马。
1: 王子都是骑白马的，我是王子就应该有白马。
3: 骑白马的那也不一定都是王子，有可能是唐僧。所以不是所有的王子都骑白马的。
2: 文学妈妈说的对呀，谢谢文学妈妈。大儿子，记住了，你是没有白马的王子。
1: 好吧，那我的公主呢？公主，每个童话故事的最后都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那我的公主呢？
2: 嘿，我上哪儿给她找公主去？没有公主也。
1: 那我就不当王子。

0: 我不当王子。
1: 大儿子，我脑袋都炸了，我。大儿子，这样啊，除了白马和公主，你还想要什么？别的我都满足你。
0: 那我要宝剑，王子都是拿着一把宝剑来制服怪兽的，我的宝剑呢？
1: 行，那你就用你的金箍棒打宝剑。
0: 不行，金箍棒是孙悟空的，不是王子的。
1: 这，哎，痒痒挠。
0: 不行不行，痒痒挠是给爷爷挠痒痒的。不是王子的，
1: 那你要什么呀？这，哎，有了，没事。你得帮个忙啊！我跟你说，
2: 啊，这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没必要那么较真儿，我已经编不下去了。快！
3: 行行行，哎，来来来，大头儿子，妈妈带你拿宝剑，好不好？
0: 太好了。我是王子，我要宝剑啦！
3: 走。
4: 哎呀，嘿，啊，你刚才跟维逊说拿什么给大头当宝剑？
1: 擀面杖。
4: 那能成吗？
1: 有什么不成的呀？您想啊，我连外星王子我都能变得出来，这，哎呦！我这几天呢，我把知道的外星故事都给编进去了，我容易吗？我
4: 没有金刚钻，还非揽着瓷器活儿。
1: 玩个亲子游戏，我容易吗？
0: 我是阿尔卡尼斯，你所圣地亚克王子殿下。
5: 啊，什么殿下？阿嚏！
0: 什么殿下？橡皮泥吗？什么殿下？巧克力吗？你们都说的什么呀？我说我是来自光芒星球的外星人，我是阿尔卡尼斯，你所圣地亚克王子殿下。
5: 外星人？你说你是外星人，还说自己是王子呢？
0: 我就是王子，我就是外星人。
5: 大头羞羞羞，说谎话不害臊，还说自己是外星人。
0: 就是外星人，我就是外星人。不光我是外星人，我爷爷我爸爸都是外星人。
5: 你说你自己是外星人，那你有超能力吗？
0: 我没有超能力。
5: 那你有飞碟吗？外星人都是坐飞碟来的。
0: 我没有飞碟，
5: 什么也没有，还说自己是外星人。那你说你为什么来地球？
0: 我是在和我爸爸，不是，我是和全家玩外星人游戏。
6: 玩游戏不带我们，大头真自私，大头真自私，
5: 大头真自私。

0: 这孩子怎么又叫我呀？小头爸爸，你怎么又进来呀？又有什么事儿啊？
1: 小朋友们听说有外星人游戏，他们也要玩。小头叔叔好，小头叔叔好，
0: 小头叔叔，
2: 你们好，你们好。
1: 小头叔叔，您是外星人吗？
0: 我是。
1: 我是外星人，那你也有超能力吗？
0: 我当然有超能力了。
1: 那你快展示一下吧。
0: 这个，我们先出去，出去再说好不好？
1: 他们都说我是谎话精，快点让他们看看你真的有超能力。
3: 我爸爸的超能力就是能在这儿看到我妈妈和我爷爷在其他房间干什么，
1: 干些什么？胖嘟嘟，到，围裙阿姨在厨房，你去厨房等着，看看小图叔叔说的对不对。

0: 棉花糖蛋。爷爷在客厅，你也去那儿等着，一会儿告诉大家。好，好了，叔叔，您快点开始吧。葫芦爸爸，你开始吧。
1: 这，爸，围裙，这孩子们又要看我展示超能力，真烦呀。
0: 叔叔，你小声点，我在厨房都听见你喊了。
2: 还有我在客厅都听见你的声音了，小声点。嘿，
1: 这是，小朋友们，让我热热身啊。那个大头，咱家有鸡蛋吗？
0: 有啊，今天早上我妈妈还给我煮鸡蛋呢。
1: 那就好办啊，热身，热身啊！
3: 鸡叫声，家里哪来的鸡呀？这是奇怪。
4: 哎，爸，啊，你是不是听见小头那儿学鸡叫呢？
3: 是鸡叫。哎，
4: 赶紧给我只鸡呀！
3: 哎呦，这家里哪有鸡呀？
4: 不是，没鸡鸡蛋也行。
3: 哎，爸爸，您别都拿走，给我留点
4: 儿。留点
3: 儿，行了吧？
2: 爷爷，您在哪儿啊？
4: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0: 呦，回去阿姨。哎呦，你干什么呢？
3: 我打鸡蛋呢，打鸡蛋，打鸡蛋。
2: 爷爷，啊，您刚才去干嘛了呀？啊，
4: 我没干什么。
2: 知道了，啊，您刚才一定是去拿鸡蛋了。
4: 哦，对对对，我确实是拿鸡蛋去了。
2: 那您拿这么多鸡蛋干什么？
4: 啊，我呀，我没。
2: 我知道了，您是不是要打鸡蛋呢？
4: 啊，对对对，我确实是要打鸡蛋。
2: 我知道了，我也会打。啊，我在家也帮妈妈打鸡蛋，咱俩一起打吧。
4: 好好好，一起打。啊，来，咱们把这些拿出来，就打这个碗里边啊。来来来来，哎，哎，哎。你打。
2: 哎呦，
4: 哎哎，
0: 围裙阿姨，围裙阿姨，围裙阿姨，阿姨，
1: 我说的没错吧？我说围裙阿姨一直在磕鸡蛋吧？
0: 胖嘟嘟，围裙阿姨真的在一直打鸡蛋吗？
5: 是啊，一直在打鸡蛋。看，我没说谎吧？我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0: 还有爷爷呢。小头叔叔说，爷爷也一直在打鸡蛋，我要去看看爷爷。
4: 我们来喽！
2: 阿姨，我跟爷爷一起都把鸡蛋打好了。
0: 棉花糖，你和爷爷一直在打鸡蛋？
2: 是呀，
5: 我都说了，我爸爸有超能力。
2: 叔叔，您真的有超能力，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5: 对呀，叔叔，您是外星人，快把飞碟给我们看看吧！
1: 小朋友们，慢慢跟着我往前走。
5: 叔叔，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带这个呀？太不舒服了，我要拿下来。
1: 不许拿，不许拿，千万不许拿！
5: 不能拿，里面有强光，会刺瞎眼睛的，以后就看不见爸爸妈妈了。不能拿下来，
1: 听见没有？不许拿！
0: 不拿，我们不拿，叔叔，咱们快点进去吧。
5: 我戴这个太不舒服了，我要拿下来。
1: 不许拿，如果拿了眼睛就会瞎，知道了吗？听叔叔话啊，咱们这就要进去了。好，跟着我慢慢往前走。走，好，我们进入了太空舱啦。哎，摸一下，这是起飞拉杆，摸到了没有？起飞拉杆，是不是？起飞拉杆，摸到了吧？啊，对对对。

0: 这是起飞拉杆儿啊，这是很多精密仪器，大家不学乱动啊！好啦，我们参观完了，走出去吧。好，哎，一个一个往前走，一个一个往前走。哦，小朋友们可以这样这儿了。啊！哎哎哎哎哎！哇，来了，菜来了。哎，第一道菜炒鸡蛋。哎，好啊，好啊。
1: 炒鸡蛋味道足，
2: 色泽金黄，好看。哎，第二道菜煮鸡蛋。哎，
0: 好啊，好啊，煮鸡蛋有营养。
2: 有营养。
1: 第三道菜鸡蛋羹。
2: 哎，好啊，好啊，鸡蛋羹能当饭。
0: 能当饭？
2: 不是，薇姐，还有什么菜没上齐啊？
3: 今儿啊，咱是四热一凉一个汤，热菜是炒鸡蛋、煮鸡蛋、肉末煎蛋、鸡蛋羹，凉菜是黄瓜拌鸡蛋，汤啊是紫菜蛋花汤。
4: 这怎么都是鸡蛋呢？
3: 这还不都怪你呀？让我们俩打了多少鸡蛋？
5: 快走！
3: 那咱们快吃吧。
5: 哎，
3: 吃吃吃吃吃吃！
6: 爷爷，我不饿，我不想吃，我也不饿，
7: 我饿。
5: 但是我也不想吃。小头叔叔，大头跟我们说，你会连着当好多天外星人，是这样的吗？是。
8: 爷爷，您也一直当外星人吗？是。
5: 那您是国王了？对。那您应该回到外星球来抢回您的王位。嗯。对，小头爸爸。 您和爷爷应该抢回王位，跟叔叔战斗到底，抢回王位。

0: 不知道呢。小童，你去问问。
1: 我这几天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不想再招惹什么事情了。
0: 那我去问问。
1: 你也别问，我看大头这样挺好的，你就让他自由发挥吧。
0: 你就不好奇？
1: 我不好奇，我现在怕他好奇。
0: 哎，咱爸过去问了，我过去看看。
1: 哎呀，别管了。
2: 大头，你这是干什么呢？
3: 我在练习光芒星上走路。
4: 过来，爷爷，光芒星上是这么走路吗？
5: 这光芒光这个问题让你的妈妈回答吧。
0: 这个问题让你的爸爸回答你吧。问你呢。
1: 没有，就正常走路。
4: 那说话也
1: 说话也一样，好好说话。
5: 对，你得好好说话，要这么学，一会儿学成结巴了。
4: 好的，爷爷，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光芒星啊？
5: 我打算回哪儿？
4: 回光芒星啊！我去，妈妈，一会儿你把我的玩具都带上，我要带过去。
0: 回那儿干嘛呀？你在地球待的不是好好的吗？
4: 我得和爷爷一起回光芒星上，抢回王位。你说是吧，爷爷？
5: 是不是？小童，问你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爸爸是胆小鬼。爸爸怕外星人叔叔，爸爸是胆小鬼。爷爷，小童爸爸是不是胆小鬼？
5: 啊，你爸爸确实胆子比较小，是胆小鬼。

0: 您这哪头啊你？
1: 文轩妈妈，小龙爸爸是不是胆小鬼？
2: 这算是吧，算。
0: 你怎么也跟他站一边啊？大头儿子，爸爸不是胆小鬼。
1: 爸爸不是胆小鬼，就带我去光芒星啊！
0: 这个真的不行。
1: 爸爸是胆小鬼。
0: 爸爸不是胆小鬼，就能带你去光芒星啦？
1: 爸爸就是，爸爸就是，爸爸就是，爸爸就是。
0: 行了，去就去。来，铺上，别离驾驶座那么近啊！
2: 驾驶座
0: 就是马桶啊，离那个控制器也远点。
2: 控制器
0: 就是那个洗手池。
2: 那这浴缸是不是就是太空床呀？
0: 哎，真是好创意啊！这就是大头的太空床。不是，
2: 你可真能瞎扯。你跟大头晚上在这睡一晚行吗？
0: 不是一整晚都睡这儿，我给他哄睡着了，我就把他抱到他房间去。
2: 行吧，不过你想好要怎么说了吗？明天咱可都上外星去了，你总不能造个外星吧？
0: 我要有那本事，我就不发愁了。实话说啊，我也没办法，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1: 小龙爸爸，
0: 哎。
1: 我什么时候能到飞碟里去啊？
0: 现在就可以来伸手。哎，进来吧，欢迎。雷雪，你先去睡觉吧。啊，这有我呢。
2: 好。
1: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不和咱们一起回外星吗？
0: 你围裙妈妈。你围裙妈妈她不能去咱们星球，因为她是地球人啊。
1: 那爷爷呢？爷爷在哪儿？
0: 爷爷岁数大了，他受不了旅途的颠簸，所以他也不去。
1: 那只有咱们两个回去了吗？
0: 哎，别动！你不想变瞎吧？对，就咱们俩。哎，要不咱也不去了？
1: 不行，就咱们俩吧，他们都不跟我回去了。
0: 好。快点儿，我都饿了。
2: 急什么呀？
1: 小头爸爸。
0: 哎，大头儿子，这么早就起来了？哎呦，快躲起来。
2: 我躲什么呀？我躲。
0: 哎呦，你忘了，我现在在光芒星呢，你没跟过来，你还在地球呢。快！
2: 哎呦，对，
0: 回来。
2: 我去，我上哪去啊？不行，这个地方。
1: 小头爸爸，咱们怎么还在家里呀？不是应该在光芒星上吗？
0: 对，咱们现在就在光芒星上。我告诉你啊，光芒星的房子跟咱们地球是一样的。
1: 是啊，
0: 不信你去找一找，看看爷爷跟妈妈是不是没有跟过来。你去那边找。
1: 爷爷，妈妈，
2: 走吧。
0: 你快出去，咱爸出去遛弯去了。您赶紧到外边堵住他，千万别让咱爸回来。
2: 好，我知道。
1: 小龙爸爸，
0: 哎呦，宝贝儿子，哎，
1: 我真的没找到围裙妈妈和爷爷
0: 啊！你看，我没有骗你吧？啊，我跟你说过，咱们光芒星的房子跟地球的房子是一样的，是不是？嗯。
3: 早啊，维权。这么着急干什么去？
2: 我来不及跟你说了。哎，
3: 小头在家吗？
0: 哎呀，你赶紧出去！你赶紧出去！哎，
3: 我找你有事儿，你让我出去干嘛呀？
0: 再急的事儿你都活过再说吧，快出去！
3: 我真有急事找你。
1: 杜大大，您怎么在这儿？你也来光芒星了吗？你和爸爸在干什么？
0: 完了，
3: 什么星？我哪儿也没去过呀。
0: 大头，这不是杜大大，这是抢了爷爷王位的那个外星书。

0: 搏斗呢。
1: 赢了吗？
0: 爸爸，
2: 哎，别闹！哎呦，
0: 爸爸肯定赢了呀！
2: 什么你就赢了？你们俩在这说什么呢？

0: 是吧？
1: 你看，万兴叔叔都认输了，是不是？嗯。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2: 我找你有事儿。
1: 哎呀，你看，成功了，我们抢回王位了。
3: 抢回来了？这么容易？
1: 这还容易呢。

0: 周周爸爸，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1: 吃红烧牛肉，还有小鸡炖蘑菇，还有老坛酸菜。你想吃什么？
0: 周周爸爸，你又糊弄我！我不想吃方便面了，我都吃了一天的方便面了，我想吃菜。
1: 要不咱们叫外卖吧？
2: 不行，这个光芒星没有外卖。
1: 要不咱们出去吃吧？
2: 不是，光芒星也没有餐厅啊。
0: 光芒星上什么都没有，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想回地球去。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看，既没有爷爷的数落，又没有妈妈的唠叨，我觉得挺好的。
0: 不好不好，糟透了。我想妈妈，想爷爷，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我真的很想回地球去。
1: 想回地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咱们从明天开始游戏就结束了。
0: 好好好，明天就结束吧，外星人游戏没意思，我再也不玩了。
1: 好，那咱们就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返回地球。爸爸，调整一下机器，调整一下方向，咱们一会儿就启动啦，明天就能到地球喽。
0: 小东爸爸，明天早上我一起来就能到地球了吗？
1: 那当然了。哎呀，明天早上一醒来，你就能见到爷爷和妈妈了。
0: 好，那我要赶紧睡觉。小头爸爸，我睡不着，能给我讲个故事吗？
1: 好好，好，那爸爸讲完这个故事，你要赶紧睡觉啊。从前，在蔚蓝的大海深处，住着一条美人鱼，它有着精致的面庞，金黄色的头发，还有一双像大海一样蔚蓝的眼睛。
0: 小头爸爸，美人鱼真的有那么漂亮吗？
1: 应该是吧。小美人鱼除了有精致的外表，还有美妙的歌声。
0: 小头爸爸，美人鱼唱歌真的那么好听吗？
3: 应该是吧。美人鱼的父亲和姐姐们都非常宠爱小美人鱼。
0: 小头爸爸，世界上真的有美人鱼吗？
3: 应该有吧。
1: 小美人鱼非常喜欢。
0: 小头爸爸，那我要给美人鱼打个电话。
3: 啊。

0: 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

0: 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眠冲击波上。
1: 你们三个晚上是没睡觉吗？
2: 改方案改到半夜，好歹是通过了。
1: 那不是还不错？
2: 最后用了第一版方案。
1: 你呢？
3: 复习完就天亮了。
0: 我也是。
1: 你也复习了？
0: 复习了一会儿就玩游戏了，劳逸结合嘛。我以后一定多复习一会儿再玩游戏。
1: 为了你们的健康，今天开始我们家必须到点睡觉。
2: 报告，我们好像以前也这么说过。
0: 啊，对呀，可是每次都坚持不了两天。
3: 准确的说，是一天都坚持不了。
2: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早睡真是太难了。
3: 我同意。
1: 你们全都不乖，我要惩罚你们。被我射中的人今天开始就要好好睡觉。
2: 快跑啊，
1: 都不许动。
0: 这也太幼稚了。
2: 你们俩别丢下我。
1: 抓到爸爸了。
2: 不要啊。
0: 爸爸演得真好，难怪我的演技也如此出众。
1: 好了，老皮，别装了，起来去刷碗吧。
0: 爸爸肯定是想逃避刷碗。
1: 你爸爸睡着了？
0: 真睡了？
1: 怎么回事？
3: 妈妈，
4: 嘿，我来啦！好饿，还有饭吧？
3: 好呢。
4: 这个上面有神奇能量，
3: 就是他让爸爸妈妈睡着了，
4: 正好让他们休息一下。
0: 这下有的玩喽。
3: 皮皮鲁，你可不要拿着遥控器胡闹啊。
0: 我这么正直善良的好孩子怎么会胡闹呢？
2: 救命啊！
0: 别怕，让校园的守护者催眠大师皮皮鲁来拯救你。我命令你睡觉。
2: 皮皮鲁，你是我的大英雄。对对，皮皮鲁一定有办法。
5: 皮皮鲁，我忘记写历史作业了，一会儿我不想罚站。
6: 昨天作业太多了，根本写不完。
0: 你们也都没写？放心吧，我也没写，有我在，保证不罚站。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
1: 给我睡。耶！老师睡着了，这节课自由活动。
2: 吉米鲁，你太过分了！
3: 这个宝贝必须属于我。
1: 英雄的待遇。
4: 这不是一只下课正义出手的皮皮鲁吗？
1: 哪里哪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
4: 只有你这种聪明才智才能发明这种高科技遥控器。
1: 对，是我通过总结多年睡觉的经验。
4: 我能看见吗？
1: 大胆看，坏了我就再做一个。
4: 来来吧你。
1: 你。
4: 你。你。
3: 这次我们要干一票大的。给我上。
1: 鲁西西他们要是知道我弄丢了遥控器，肯定不会饶了我。你听我解释。
2: 看这个。
5: 今日多家玩具店失窃，现场玩具店老板均陷入深度睡眠。啊！
1: 睡眠冲击波下。
3: 磨蹭什么？这不都是玩具店？目标玩具店，给我上！
6: 我们先抢那一家。
3: 哎呀，笨笨的机器人，看我用科学方法来选择。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就是这家了。冲啊，为了玩具自由。

0: 这是我最大的探测范围了，我尽力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
2: 我真受不了你了。
1: 团团，这是你瞎画的吗？
0: 让你不好好学习，连地图都看不懂。
1: 你画的没人能看懂。
2: 原来你们坏国王在这儿啊！
0: 你看，就你看不懂。
2: 你们看，每次他们抢劫完了都要去这个地方，没准这里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1: 既然知道位置了，就快走吧。
3: 本国王现在要休息一下，你们几个都安静。都说叫你们安静。安静。不要吵。安静，都给我安静。这下终于安静了。我想到一个好主意。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我就能好好睡个觉了。

0: 吧，都睡吧。
1: 哇、哦，我们要是有能把人叫醒的遥控器就好了。
2: 啊，我有办法。不过我们得先能靠近那辆车。啊！
0: 我真是全宇宙最聪明、最会玩玩具的国王。
2: 我不承认你是最会玩玩具的国王。除非你赢了我。
0: 比就比。
2: 我要是赢了。你就把遥控器还给我，
1: 还有抢来的玩具。
0: 哼，你们绝对赢不了。
2: 哼，等着瞧。你输了。
0: 我没输，我要催眠你们。
3: 我把信号调整成了叫醒模式，
2: 真有你的。
0: 我还会回来的。
4: 赶紧回家吧。
3: 别想睡觉，咱们得把玩具都还回去。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钱。

0: 岛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上，
7: 朱一鲁，你到哪了？马上就到我们了，
6: 马上就到了。魔方人，我来了。
8: 皮皮鲁，又要出去玩？你的作业做完了吗？
9: 并没做完，
6: 我有急事儿，我回来马上就做。
8: 天天就想着买玩具，刘老师说了，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
9: 要听老师的话。
10: 我也没不听话，我就是先买玩具再写作业啊。
8: 老师说的是先把作业完成，所以不先做作业就是不听话。
10: 放心吧，我买完玩具就回来专心做作业，效率肯定高。
8: 妈妈，一路不写作业要去买玩具，
10: 我现在就去写作业。别喊了，别喊了。
11: 魔方人是我的了，
9: 不许加塞。
11: 这是国王的特权。
12: 最后两个你都要了吗？
13: 这两个我都要了。
11: 我不干，我就要。
14: 不哭不哭，为了补偿没有买到玩具的小大朋友，我特地拿出我们的镇店之宝。兔子印章送给您。
11: 是什么破玩意儿？什么情况？护驾护驾，谁让你们躲后面了？是挡在我前面。倒立，打个滚，用拳头打自己。原来这是听话印章。
6: 大海，你真够哥们儿。
13: 那当然，那个皮皮鲁，你看你要不要在原价基础上给我加20块钱？
8: 刘老师说了好几次，不许把家里的玩具带到学校。
13: 可是这个玩具我不是从家里拿来的。
6: 对，这个玩具是从商店拿来的。
15: 现在学校跟兔子研究院合作，有了这对耳朵，你们人人都能变成听话的好孩子。
6: 兔子耳朵一点都不威风。
13: 就是，我的脸型也不适合兔子耳朵。
15: 大海，皮皮鲁，作为咱们班最不听话的两位，将会第一批安装这对耳朵。放心吧，很快的，一点都不疼。大海，你先来。现在大家欢迎我们班第一个兔子生大海同学。
6: 大海的脸型确实不适合兔子耳朵。
15: 大海，回座位好好读课文吧。
1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6: 大海，
13: 远也必曾近。皮皮鲁，请你不要打扰我学习，我要听老师的话。
6: 大海，你别吓唬我，咱们去打篮球踢足球，你说玩什么就玩什么。
13: 唯见长江天际流。
15: 大海已经变成听话的好孩子了，还有谁要安装兔子耳朵？
8: 太好了。
6: 这样的改造是泯灭人性的，是不对的。
16: 要停了，我们也要当好孩子。
8: 走，我替你报名了。

0: 我才不去。
1: 那我就告诉妈妈，你不听老师的话。
0: 你告诉谁我都不参加，我才不要兔子耳朵。
2: 皮皮鲁，皮皮鲁吃饭了。
3: 皮皮鲁，快点吃饭，吃完了妈妈带你去装兔子耳朵。
0: 啊，妈妈怎么也变成兔子了？
3: 乖，皮皮鲁，要做听话的好孩子哦。
0: 我还有事。这也太离谱了吧！驯兔记中。
4: 请您刷耳朵进入。
0: 刷什么？耳朵？变成兔子有什么好？
4: 变成兔子的好处可太多了。他们原来总是偷懒，现在你看，只要不让动，他们绝对不动。看，就算晕倒也会一直站着不动。你没有耳朵就不能进小区。哎，你们看，这孩子没有兔子耳朵。
0: 谁有兔子耳朵啊？我才不要只会听别人的。
5: 听话多好啊，现在听老板的话，只想工作，根本不想休息。
6: 对啊，听话多好，多省心。
0: 我不要，我绝对不要兔子耳朵。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我们应该把他送回学校去。
6: 不听话，
0: 抓我！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不听话的孩子。
4: 站住！
0: 又是他们，肯定没干好事儿。
7: 干什么呢？快点走。
8: 这家伙原来特别讨厌胡萝卜。
7: 昨晚说了，到了明天被盖章的人都会变成兔子，早晚我们也是这个下场。啊！
0: 什么？全部变成兔子？

0: 这一次就靠你们了。哎，拯救兔子少女鲁西西，行动开始。
1: 站住！

0: 好兄弟，我马上就救你。是来救他的，
1: 怎么办？
0: 那还不好办。
2: 我的笔，我的作业本，让我回去学习。放开我们的兔子优等生鲁西西！
3: 没有兔子耳朵的孩子是不能进来的。
0: 看我的胡萝卜逃脱术！

0: 明天你们就会彻底变成兔子。
1: 可老师说，兔子耳朵只会让我们学习越来越好。
2: 陆西西，兔子尾巴。
0: 这下你相信了吧？
1: 我只是想变成听话的好孩子，可我不想变成兔子呀。
0: 这肯定是三眼国王搞的鬼。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安上兔子耳朵的吗？
1: 我记得有一个印章盖在我身上，
2: 那个印章里肯定有神秘能量。
0: 简单，我们砸碎那个印章，拯救魔方式。驯兔记下。
1: 你这次把学校搞得一团乱，肯定加强了戒备。
2: 不做点准备，肯定很难混进去。
0: 这行吗？太痒了。
1: 放心，天衣无缝。
2: 还有这个，
0: 练习册。
1: 你要装作和书籍成为朋友。
0: 我跟书籍是朋友啊。
1: 听话。
2: 切记，当老师要求你学习的时候，你要立刻执行。
0: 我要是不会写怎么办？
2: 哎呀，会不会写不重要，听话最重要，你就不停地写就对了。
0: 哇，这也太难了吧。
1: 就这一次，你必须听话。
2: 你希望身边只有兔子吗？
0: 不，我绝不允许你们变成兔子。
3: 不要说
4: 了。多亏了您的兔子培养法，我们的孩子绝对是世界上最听话的。我们学校肯定会变成全市，不，全国遥遥领先的小学。
5: 那你也听话，记得让孩子们把零用钱和玩具都上交给我。
0: 鲁西西，你看。
1: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一会儿就跟在我身后。
5: 我怎么不记得给这小子盖过章？测试一下，把你的玩具和零食都交出来。我真是爱死这个印章了。
0: 太可恶了，我的玩具和零食啊！
6: 皮皮鲁，为了让咱们班成为全校第一个全兔班，你必须快点长出尾巴。
0: 我一定努力快点长出尾巴，为咱们班早日成为全兔班努力。
6: 大家开始学习。
1: 忘记给你做尾巴了，害得你挨骂。
0: 以前都是因为考试挨骂，这次是因为没长尾巴挨骂，真是够心急的。
7: 这个好痒啊。
1: 小心弄掉了。
0: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露馅的。
7: 好痒啊。
5: 来来来，把玩具和零食都交出来。皮皮鲁，你竟然骗人，给我抓住他，我要亲手把他变成兔子。
0: 站住。又来了，早知道带点胡萝卜就好了。
4: 停下。
8: 这啊，偶像铁臂。

0: 能不能不要用你的耳朵扫我的鼻子？
1: 这下我看你往哪儿跑，我看看盖在哪儿比较美观。等你变成兔子，我要让你写一辈子赞美伟大的三眼国王的作文。
0: 我看你也不是很伟大。
1: 你说什么？
0: 真正伟大的国王都会给自己手下败将自己解决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作为您的手下败将，我希望您给我一个尊严的盖章方式，我自己来盖章，不然我就不承认你是伟大的国王，你就是一个胆小鬼。
1: 胡说，本国王肯定是伟大的。我答应你。你以为我傻吗？

0: 妈，给你自己盖。不要啊，我的印章。
1: 我们的零食怎么在他手上？
2: 再见，
1: 再见。
3: 儿子，今天得了几个一百分？
2: 今天林倒是得了很多，一缺一都没有。
4: 气死我了！一定是没好好听老师的话。
2: 救命啊！
5: 早知道就考完试，才变回来了。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

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箱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一千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动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栖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我们祖国的北部，有一片辽阔的土地，内蒙古。在那里有一条蜿蜒8000多里的边境线，涉及20个边境旗市区，有20个口岸，分布在12盟市中的7个盟市。从苍翠的大森林一直延伸到金色的戈壁沙漠，在这里无数解放军叔叔和移民管理警察以及护边员，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日夜守护着祖国的边疆。
1: 今天请跟随着我和小伙伴们的足迹一起来寻访吧。
0: 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带着对边防哨所的向往与好奇，来到了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祖国北疆，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的三角山边防连。走进边防哨所，我们目不暇接，被每一处场景吸引。我们观看了哨兵的演练，参观了连队生活区，还和他们学习了站军姿、叠被子呢。
2: 2014年1月26日，习近平主席冒着严寒专程来到连队看望全体官兵，嘱托我们为祖国站好岗、放好哨、守好边。一年后，习主席给我们回信，勉励我们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再立新功。
0: 我们告别了三角山边防连的叔叔们，来到阿尔山国门，望着国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7个鲜红大字和庄严的国徽，我们感到神圣而自豪。辅导员老师告诉我们，国门是祖国领土边界的标志，不仅是一个地理分界点，更是国家尊严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3: 叔叔，我们刚刚了解到阿尔山一年四季都特别的美丽，没想到这里刮这么大的风呢。
4: 阿尔山的四季可以说是漫长的冬季与短暂的夏天结合。冬季-40多度的严寒能让呼出的水汽瞬间凝霜，呼啸的北风如刀刮过脸颊。夏天成群的蚊虫肆虐，巡逻时必须全副武装，忍受闷热与叮咬。
5: 这里的天气原来是这样的多变呀！
6: 叔叔们经历了这么多恶劣条件的挑战，真让人佩服。
4: 是的，生活在城市里条件优越是无法感受到驻守边防不易的，但是能看到你们平安快乐的茁壮成长，我们吃多少苦都值得。
0: 此刻站在象征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国门下，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了为国戍边的含义，也在心里立下了一个远大的志向，长大后也要扎根边防，守卫边防，建功边防，为建设好祖国、保卫好家园贡献力量。

0: 亲爱的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杨真云。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小镇，红瓦白墙，绿树成荫，是不是很漂亮啊？可你能想到吗？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戈壁荒滩。这里就是我们的宁夏米尼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推开历史的大门，去看一看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奇迹吧。
1: 队员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馆就是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呢代表福建，宁代表宁夏。这里呢记录着我们的闽宁村到闽宁镇的沧桑巨变，也珍藏着闽宁两地人民互帮互助的感人记忆。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原来的西海固是什么样子的吧。大家看，这就是当年的西海固，这里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老物件，都记录着我们的祖辈从大山深处一路走来建设家园的故事。
0: 老师，我听说以前西海固特别穷，是苦极甲天下的。

0: 的地方。
1: 是呀，当时的西海固山大沟深，干旱少雨，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呢曾把这里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0: 喊创造性地提出移民吊装的办法，将部分群众从大山深处搬迁到银川的河套平原的待开发荒漠地，并亲自为这个新家园取名为闽宁村。习近平同志坚定地说，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1: 从那时起，一批批福建的亲人就带着资金、技术和爱心，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宁夏，他们帮着建房、引水、通电，还建起了学校和医院。闽宁镇从无到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建成了如今的欣欣向荣。
0: 队员们，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生机勃勃的园艺村，这里呢据说果蔬飘香，菌类茂盛。待会儿我带大家认识一下技术员罗老师，让他给我们讲讲菌草的故事。哎，罗老师好。
2: 哎，王老师你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菌草技术哈，走这边请。同学们大家可以看哈，这个就是我们菌草的一个种苗繁育基地。这个种苗繁育基地每年可以育像血盘苗、营养薄苗、高抗苗等等是60万株，那可以种植300到400亩的一个土地。说起闽宁镇的菌草，那是一段跨越山海点草成金的故事。1997年，我们的林占喜教授带着6箱菌草从福建来到了宁夏，我们第一站就选在了彭阳。林老师用当地废弃的窑洞进行一个菌菇的生产示范。为了让群众更好地接受这门技术，那林老师就住在了菇棚里面，手把手地教了农户进怎么建棚、怎么种菇、怎么管理。群众缺乏信心呢，他就签下了包技术包销的协议，让大家放心地去干，大胆地去干。慢慢的话呢，菌草技术呢成为了闽宁协作的第一个扶贫产业。从窑洞种菇发展到现在的用温室大棚来种菇，从最初的双包蘑菇的种植到如今的鹿角灵芝、香菇、平菇等等哈，那菌草技术呢就这样子在戈壁滩上扎下了根。
1: 30年来，福建有7000多名像林教授这样的专家和各类人才，带着先进的技术和团队跨越山海来到宁夏帮助发展，这就是闽宁协作的力量。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学校闽宁第二小学，也叫角美小学，它是2016年由福建漳州角美镇援建的。去年我们和福建的少先队员们开展了闽宁少年手拉手书信交流活动。看，这是福建的小伙伴给我寄的信，我们和福建的小伙伴们相聚云端，同上一堂对课。福建的小伙伴们给我们讲大海的故事，我们给他们唱宁夏的花儿。虽然隔着青山万水，但我们的心贴得很近。以前大家的日子过得苦，现在大家脸上都笑开了花，这是在习近平爷爷为我们规划蓝图的指引下取得的，是福建和宁夏两地协作奋斗的结果。我们就是在这片闽宁协作的阳光下长大的孩子，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未来我们也将接过这份山海情的接力棒，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人类登上过最高的山峰，穿越过最干旱的沙漠，卫星也能看清地面上的一草一木，可在我们脚下的蓝色大海里，却藏着一个比月球还神秘的世界。海洋覆盖了地球71%的面积，但人类真正探索过的深海海底还不到0.001%。漆黑、寒冷、压力超大的深海里到底有什么？就让我们跟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一起探索神奇的深海。
1: 欢迎。

0: 欢迎我们杭州崇文学校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海底科学与化界全国重点实验室。接下来我将带领同学们参观我们实验室，参观我们探索深海的一个秘密基地。好，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探索深海的利器——蛟龙号深潜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是不是觉得深海的海底是一片寂静、没有生命的世界啊？
1: 应该是吧，那里没有阳光，又冷又黑，水压特别大。
0: 其实不是的哈，在我们深深的这个海底有非常蓬勃的生命，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海底热液生态系统。海底热液生态系统，它是海底是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热液喷出来，形成黑烟囱哈，黑烟滚滚的这个上来，这样的这个黑烟囱在边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在这个地方，像很多的这样一些管状蠕虫啊、贻贝啊，还有一些虾啊、蟹啊，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生活。
2: 哇，深海简直就是生命的宝库！
0: 你说的太对了哈，这些生物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基因的这个资源哈，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些基因，建造我们的叫做深海基因的这个宝库，而且我们研发新药啊，然后探索一些生命的这个奥秘啊，都是从这里面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这样一些答案的哈。
3: 这像黑土豆的石头是什么呀？
0: 这个像黑土豆一样的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锰结核哈，它在海里面非常非常多，密密麻麻的这个排过去。这里面既然叫它锰结核，那就说明它里面含很多的金属元素，是吧？像锰啊、钴啊、镍啊、铜啊等等之类的，这里面所含的这样的一些金属的这个矿产资源，要比陆地上要多很多哈，多好多倍。那等于说我们陆地上面开采完了，我们海里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宝藏留待我们去开采。
3: 这么多宝藏怎么把它带回家呀？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海底里面大家看到的是水很深，是不是要下去非常非常难，所以给我们的这个勘探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难题，怎么样把它收集，怎么样把它采集上来，所以我们要研发很多很多的新型的技术和装备。我们海洋二所就有大洋号，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深海采矿技术和装备方面的这个研发，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哈，这些问题就留待你们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你们来解决这样的这个技术难题，好不好？
1: 好。
2: 好。
1: 除了看动物和找矿，研究深海还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吗？
0: 海底的这个探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的这个资源哈，我们还可以做海底深部结构的这个探测哈。我们就像到医院里面做 CT 一样，我们给地球做 CT， 看看地球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一层一层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海底里面的这个山脉是什么样的这个走的。我们现在从2021年开始，我们还到北冰洋那些地方，是吧？深深的北冰洋被冰覆盖的这个下面去做探索，下面那个山脉是什么样子的，矿产资源是怎么形成的，热液喷口是怎么样的哈，北冰洋那边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这样一些海底的这个生物。
3: 在北极冰下做实验也太硬核了，会不会很辛苦呀？
0: 哎呀，真的辛苦是辛苦，但是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啊！因为北极冰下探测，我们刚才不是看了吗？很多的仪器设备是橘黄色的，是不是？它浮上来，如果在海面上面，我们一眼就看到了。但是在北极那边是很厚很厚的这个冰哈，几米厚甚至十几米厚的冰上来之后，它根本看不见。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用最先进的一些方法，声学探测的这个方法，去找到这样的这个设备在哪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全世界难度都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国家就突破了这样的这个技术难度，我们第一次做了北极冰下的地球物理的这个探测，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4: 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原来觉得深海就是黑漆漆的，没什么意思，没想到那里有那么多奇特的生物。
5: 最让我震撼的是那个100万年才长一点的锰结核，我要努力学习，将来设计深海采矿机器人。科学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精神，最值得我们李四光中队学习。
6: 今天向海图强的科学家们教会了我们，探索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理解

奋斗不是一代人的责任，而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接力。队员们，让我们保持好奇，勇敢求知，去守护，去探索，去发现那片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深蓝。

0: 从赣婆红土到燕山脚下，从江西安源到首都北京，滚滚车轮沿着钢铁轨道前行。今天我们要登上一趟特别的列车，特147次列车，去探寻火车运行背后的故事。刚走到列车旁，车厢上的红领巾号四个字就吸引了我和小伙伴们的目光。老师，为什么这趟列车叫红领巾号呀？
1: 这可是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和古铁集团共同命名的专属列车哦。
2: 2021年10月，第一趟红领巾号从南昌站首发，经过我们党早期领导少年儿童运动的地方之一，平乡。

0: 市安源区，它就像一座移动的红领巾课堂，载着我们驶向祖国的首都。
1: 听了老师的话，我和小伙伴们瞪大了眼睛，原来我们坐的是这么特别的一趟列车。老师告诉我们，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铁路上有许多不同的岗位，每一个岗位的叔叔阿姨都在为我们的安全出行默默付出。我们最熟悉的列车员是车厢里的全能管家，核对车票，整理行李，照顾旅客，用微笑温暖漫长旅途。驾驶室里的火车司机是列车的掌舵人，他们紧盯轨道与仪表盘，精准操控速度方向，用专业守护每一段行程。那只有车上的叔叔阿姨在守护我们吗？
0: 当然不是了，除了我们，还有许多看不见的铁路人在守护着大家。现在我来给大家播放一段科普小视频。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在各地铁路调度中心有着最强大脑调度员，每天盯着满墙的运行大屏，统筹全国列车的发车、到站与线路，像指挥家一样精准调度，让千万趟列车有序行驶。我们乘坐的列车还有旁边运行的高铁，都是这些调度员们在指挥着。深夜里，当我们进入梦乡时，许多铁路人才开始忙碌。动车组机械师是列车体检师，拿着手电筒一寸一寸检查每一个零件，排查所有安全隐患，确保第二天列车能准点出发。被称为铁路蜘蛛侠的接触网工，穿着橙色工作服，系着安全绳，在十几米高的电线上攀爬作业，守护着列车的能量生命线。线路工是钢轨医生，扛着工具行走在千里铁道线上，敲击检查钢轨螺丝，修补轨道损伤。信号工是铁路的眼睛，日夜维护信号灯与通信设备，确保每一条指令都能准确传递。
1: 原来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在为我们的出行忙碌呀，我掰着手指头都没有数完。
0: 是呀，我们国家的铁路网就像一张展开的中国地图，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连接着我们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们的高铁已经覆盖了97%，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一夜里程稳居世界第一。这张巨大的网上有数以百万计来自不同岗位的叔叔阿姨，他们就像一颗颗牢牢拧紧的螺丝钉，守护在万里铁道线上，保障着铁路通途，让这张网跑得又快又稳。
1: 列车一路向北，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那些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叔叔阿姨就像一颗颗闪亮的小星星，虽然不被我们看见，却一直发着光照亮我们。我想等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认真负责、对祖国发展有用的人。

0: 乡广东深圳，就可以认识拥有各种超能力的他，他，或者是他。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有的眼睛能看清比沙粒还要细小的世界，有的大脑很聪明，装着千千万万个为什么的答案，有的双手特别稳，再精巧的活儿到了他们手里都变得干净利落，有的身体特别有力量，好像藏着用不完的劲儿。今天带大家一起来认识我的机器人新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最新的交警机器人，如果你们在深圳街头迷路了，就可以找到问路，哪位队员愿意试一试呢？
2: 我来。
0: 请问深圳北站怎么走？
3: 请沿前方直行，乘坐公交车抵达深圳北站，请注意安全。
0: 这个交警机器人能力超群，它有一双千里眼，

0: 再密，也能一秒辨别谁违反了交通规则。他也有一对顺风耳，路口再吵也能听清求助的声音。他能够一比一复刻交警标准指挥手势，还会千里传音，把突发情况一秒传递给城市交通管理中心。真正实现信息智慧互联，是咱们城市交通的好帮手。我还知道一个神奇的地方，远看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宇宙空间站，那就是我新朋友的家，深圳市少年宫。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在这里我们可以和他们对战冰球、下象棋、打乒乓球。
1: 悄悄告诉你，我天天和这个机器人朋友一起练乒乓球，所以我的乒乓球技术才进步这么大。
0: 有的好朋友还会变魔术，电磁大舞台上蓝色的闪电就在他们手里跳舞，看得我们眼睛都直了。原来机器人打鼓还能产生电流，太神奇了。在这里机器人是好朋友，给我们带来以往想象不到的体验，科技成果融入日常的生活，感觉特别酷。
2: 这是我们的中餐烹饪机器人，它就像一个全能大厨师，各类菜式都是由它制作完成，味道特别正宗。这个正在送餐的服务型机器人还能提供货物分拣、展区讲解、迎宾接待等专业服务。
3: 哇，请慢用。
4: 好好吃，没想到机器人还会做菜。
5: 我也觉得是。
0: 制造工厂里也有他们的身影。
6: 我们的机器人就像工厂里的多面能手，他们的手特别的稳，能够抓取零件并且放置到指定的位置。在工厂的生产线上，他们负责分拣、搬运，干得又快又好。
7: 手里的这些产品都是这些多面能手一点点造出来的。
6: 是的，现在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机器人还将带动物流、工业制造、商业服务等各行各业变得更高效、更智能，让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好。
0: 怎么样，我的新朋友们是不是特别了不起？他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制造的力量。我也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当下勇当小科学家，未来正当大科学家，长大后投身发明创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塔里木油田吸气东输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保障。足球小将用一记制胜点球助球队夺冠，探访习武少年足球梦背后的故事。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吸气东输是我国能源输送的大动脉。最近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吸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吸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